啊，要惜福。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餐厅它都是丢掉的。啊，那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能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呐，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啊。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啊，这个是习俗，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啊，不随便疝气五谷。那过去早年呐，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啊，那有很多人呐、啊、也是不懂得惜福，啊，吃的都很浪费，啊，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啊，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啊，劳啊是劳动人民，老是扰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呐、啊，就是不适当的啊，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啊，服这个劳役啊，也是有需要的时候啊，也不能啊，这个。过分的啊，去劳役人民啊，那么让人民啊产生困扰啊，所以以前呐、啊，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啊，也要看这个农民呐、啊，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啊，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啊，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啊，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啊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啊，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啊，那么就是破坏人家的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啊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啊，那这个水啊会淹没。人的住家，田园，啊，所以这个堤防啊不能破坏，啊，不能随便啊放水。那现在有水库啊，那这个放水啊都要很小心的啊，如果那个这个放得不好啊，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放火，这个也是造很大的恶业啊！这个
一般讲啊，杀人放火呢罪很重，

因为火一烧啊，这个人啦、动物啦、财物啦，都被烧毁了，一个水，一个火，造成了人家的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害这个人民他居住的房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规模就是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已经做得有一定的规模了，故意给他弄得混乱了，使他呢这个前功尽弃。下面讲损人器物以穷人用，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没有办法使用，破坏这些器物，那特别是公众用的器物就破坏那罪过就更大像这个公共场所使用的一些器物。我们一般讲公共厕所，还有车站，有一年这个很多年前，我到台湾高雄火车站那个时候到高雄讲经有时候坐火车下去，经过地下道那爬楼梯那个楼梯有那个一阶一阶有贴的那个铜板，都被人家挖掉了。还有公共电话呢，也会被人家破坏。这个就是损人器物了。这个大家公众的器具物品被损坏了，让人不能使用。我们再看下面，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产。这个是四句。前两句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荣贵就是荣华贵显贵就是有地位了他在社会上有这个很高的荣誉有地位了这个叫荣贵有崇高的地位。看到人家呢，他有得到荣誉了又得到这个地位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被这个革职在以前或者现在做官的他升官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这个存心也不好。见他富有，怨他破产看到别人他有钱发财了，看到富贵人家呢，那就希望他赶快破产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别人发财希望他赶快破产亡家，这个心都不好。那这是讲存心不好，这个失命也会记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的邪淫之心。这个俗话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两句太上在这里讲的呢，只有两句，

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啊，很多经典讲到邪淫这方面。那么《安世全书》啊，《欲海回狂》啊，有四卷啊，第三卷就讲欲海回狂，啊，那也分量也相当多，啊，另外一本书叫《寿康宝鉴》，也都是讲这个啊邪淫啊的恶报。啊，那么不邪淫的善报。那此地啊，我们看就是很简单，八个字。啊，似乎啊，太上对这个事情啊，没有说得很详细。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啊，这个太上啊，是从这个起心动念啊，让我们去。警惕啊，从起心动念啊，从开始啊，那个念头动了，从那个地方啊，去放下啊，放下这个念头啊，让我们警觉到啊，你起一个心。那么，鬼神就知道了。鬼神就知道啊，知道啊，就记过了。啊，让我们有这种警觉心，让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呐，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啊，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啊，那罪过当然就更重啊！所以在起心动念啊，就要去防止了啊，防止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自己啊不知道。鬼神都知道，啊，鬼神他怎么知道呢？啊，是在讲啊，鬼神，我们起心动念呐，鬼神他才知道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呐，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啊，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呐、啊，你坐在那边呐、啊，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他是讲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啊，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啊，在那里修行打坐。啊，这个道士啊，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呐、啊，晚上啊，听到两个水鬼在讲话了。啊，那个是有一个水鬼讲啊，给另外一个鬼讲啊，说他在这里守了好几年了、啊。哦，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呐、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个人呐、啊，会被这个水溺死。啊，那么那个人呢、啊，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啊，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哎呀，恭喜你找到替身了啊！那这个道士啊，在那边入定，啊，听到这两个鬼啊在讲这个话啊，那他听到了，啊，那第二天呢、啊？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呐、啊，啊，要过那个河啊，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啊，那个河水啊，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啊，那么那个人呐、啊，就要过那个河了，啊，那个道士啊，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

呀，因为生命危险了。啊，当然啊，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啊，啊，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啊，劝他不要过去。啊，那这个人啊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啊，没有过啊，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啊，那两个鬼啊又在讲话了。啊，那另外那个找替身那个水鬼就讲了，哎，今好不容易啊，等了好几年，等到个替死鬼，啊，那无奈啊被这个道士啊破坏了，啊，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啊，啊，其实啊道士就坐在他旁边啊，那都入定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啊，这个道士啊，哦，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啊，真有功夫啊，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啊，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那个金碧峰禅师啊，有禅定功夫，一打坐一入定啊，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啊？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啊，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啊，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他也看不到啊。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啊，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啊，都抓不到人啊。后来就是试验打听打听了，啊，到底这个金碧峰禅师去了哪里呢？啊，那试验的人说：“哎呀，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了。”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如果要请禅师出定啊，他有一个钵。”啊，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钵还没有放下，啊，只要啊去玩他那个钵，去那个钵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玩他的钵，给他敲一敲，啊，金碧峰禅师就入定，就听到，哎，怎么谁在玩我的钵啊？就出定了，啊，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哦，你再跑啊。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啊，金碧峰禅师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钵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钵没有放下，所以玩那个钵。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哦，那金碧峰禅师听听，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钵给我。”啊，他那个钵啊是瓦钵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的啊，用脚踩一踩。啊，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啊啊，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啊啊，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啊！我那个钵我现在放下了啊，一打坐又走了，啊，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了，鬼神都知道啊。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啊，入定他就不知道了啊！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啊，这个你看呢，啊，见他四美起心思之，那思过之神啊，都记过了。啊，不要等到啊，去犯这个邪行。啊，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啊。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啊，
这一条

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色心为戒啊，同样的意思啊。太上啊，也是啊，警惕我们啊，要从起心动念啊去戒啊，不要等到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身口的行为啊。都换了邪行了，那个时候就太慢了，要在起心动念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要把它戒止了。我们再看下面，护他获财，愿他生死。欠人家的钱财啊，那希望啊，那个债主赶快死啊。为什么呢？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你这一辈子没还啊，下来来生来世还是要还啊，而且要加利息。不能有这样的念头。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啊，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啊，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变身作恨。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啊，不能啊随心啊，那就升起咒骂怀恨的心啊，这是恶业。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啊，那么就批评他了啊。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啊，什么地方错了啊，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那看到啊，他的外貌丑陋。没有同情他，反而去讥笑他。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残废的人，他体相不济，那体相不济很可怜呐，我们应该去同情他，去怜悯他，不应该再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见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那么这个骨啊，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听说啊，这个。苗族有人会用这种蛊毒这属于邪术去害人。那么这一条除了苗族以外汉族啦。很多族群也都有他们的一些符术属于邪术这一类的损害人的在台湾我听说呢，有人养小鬼养小鬼，在新加坡说降头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总是用这些邪术妖法去厌媚人。那总是他有他的目的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但是这个错了用这种方法呢。得到利益实在讲得不偿失了造罪业了。

所以小时候啊，听我父亲啊，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啊，讲一些故事啊，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呐、啊，害人那种符咒啊，发愿啊，发愿呐、啊，要就是要有一种啊，一种是贫穷。啊，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啊，看你要选哪一种啊？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啊，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啊，这个都是没有智慧啊。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啊？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啊？得而不偿失了啊，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凡是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这一句啊。用药杀树啊，用毒药啊杀伤花草树木啊，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啊。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啊，比过去要多。啊，你看啊，一个草地啊，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啊，就用杀草剂啊，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啊，要杀死多少啊？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啊，高尔夫球啊，他就种那个韩国草啊，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啊，那个野草啊，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啊，那为了维护它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些草地，啊，杀了多少昆虫，啊，这个也是造杀生业，啊，这个属于这一类。啊，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啊，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惠怒师父，抵触父兄啊。那么对老师啊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么对师父啊很无理的。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父兄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啊，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强取强求，啊，诉诸强权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亲好夺，好就喜欢了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啊，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智货，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啊，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啊。巧诈求签啊，签就是升官发财啊，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

求得，啊，那么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私不公平啊，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实在讲，就是不公平了。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啊。那么我们双溪啊，啊这个。啊，捐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洪平和啊，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啊，平他就和的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啊，不公平他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他就不会和平。所以这一条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啊，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患了这个过失。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年轻人不做了，没人要做了。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干粗活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啊。那现在年轻人啊，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啊。所以现在台湾啊，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啊，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啊，没人要做，啊，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啊，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啊，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啊，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啊，损福报。苛捏其下，恐吓于他。啊，
苛刻虐待啊，它的不。

酷暑庸人啊，刻薄残暴啊，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啊，不应该啊，去对待他苛刻啊，还去虐待他啊。你下面这个部属啊，庸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啊，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啊，那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啊，你去苛虐他不是找自己麻烦吗？啊，自己造罪业吗？恐吓啊，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啊，这叫恐吓啊。现在讲的恐怖分子。啊，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啊！只要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啊，啊，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啊，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啊，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啊，动不动啊就要战争啊，都是恐吓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有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都在恐吓这个世界啊！你看啊，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啊，同归于尽啊！那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恐吓于他啊！所以这个从小个人呐 啊这种恐吓啊，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啊，个人呐、啊、范围小。所以就没那么重啊！如果这个恐吓啊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呵骂矣。啊，这个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啊，怨天尤人呐、啊，啊，不但呐、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呵风骂雨啊，那么对于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呐、啊，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太慢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啊，是我们人呐、啊、造不善业，所以造成了、啊、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知道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呵风骂雨啊，增长罪业。
下面这一句，斗和争讼，望族朋党。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望族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一些不如法的。这个党派、帮派啊，结党营私啊，这个叫望族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成这个帮派啊，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加入不法的组织，就属于望族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跟人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结派的。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所以结党结派啊，那难免呐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用妻妾以为父母亲，这个是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就违背父母的教训。自古以来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为父母亲，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那下面呢，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那晚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群书治要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现在是用药师时间我们休息。用药师，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华严经》的十度，第七度愿，这个愿以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做一个代表。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十大愿的第三愿，广修供养。这一堂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学第四愿，忏除业障。在我们修行上来说，这一愿就是忏除业障，我们一般讲忏悔业障，也可以，忏是忏除，悔是悔改，悔改就是改过了，改过那么就业障就消除了。所以在修行上来说，忏悔业障是十大愿王里面最主要的一条，也就可以说十大愿这一愿是核心。前面这个三愿是善根福德啦，这是助缘善根福德因缘。业障忏除了，没有业障，那就还原了嘛。还原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归自性了，圆成佛道。所以从凡夫地一直到圆成佛道，实在讲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层次的修行那无非就是忏除业障嘛。等觉菩萨呢，接近成佛了，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那一分微细的身相无明那个也是业障。所以普贤菩萨在这里示范表演给我们看，他示现的位次是等觉菩萨，跟文殊普贤示现等觉菩萨，那么我们看等觉菩萨呢，他还要忏除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我们凡夫是在讲通身是业障。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佛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看起心动念不用等我们身口去造作，起心动念就是业，就是罪所谓轮回心造轮回业这个造恶业是业障，修善业还是业障？造恶业堕三恶道，造善业生三善道。那为什么三善业还是业障呢？因为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都是业障那你脱离六道轮回了，这个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那六道的业障没有升到四圣法界，虽然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只有断这个昏断生死，但是还有变异生死没断那个就是二乘圣人的业障二乘圣人要忏除

见思惑啊，就是断见思烦恼，菩萨断尘沙烦恼。那十法界的菩萨佛，尘沙惑断了，但是还没破无明，那就是他的业障。啊，那要再继续忏除业障，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超越十法界了，到了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还有41个位次，啊，也就是说无明破了，但是无明习气还没尽。啊，所以要到圆满的佛果，啊，业障都完全消除了，没有业障了啊，没有业障了，那就是完全呐、啊、回归到自性常寂光净土了。所以这个一愿呐、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它的层次很多啊，所以从凡夫地到圆成佛道，这个过程的修学啊。离不开忏除业障，都是忏除业障。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是忏除业障。那么业障忏除啊，没有业障，回归自性啊，就是成佛了。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我们现在这个生在佛的末法时期呀、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的人类啊，不健康的人呐、啊，到处都是啊。我们看到啊，路上的人走来走去的啊，看到呢啊，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如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啊，都有毛病啊，所以不健康啊。的人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呐、啊。啊，现在这个医院呐、啊，都人满为患了、啊。那有人要去等个病床啊，也等不到，那说明什么呢？不健康的人多嘛。啊，医院那么多了啊，还不够用，就代表啊，这个社会上啊，健康的人少。不健康的人多，那么不健康，以佛法来讲就是业障了。那不是生病就是心病啊。那这个我们人身体不健康啊，这个生理出了问题了，五脏六腑啦，啊，这个四肢啦，啊，这些整个身体。不健康啊，那就生病了啊，还有心理的病啊，我们现在讲精神病啊，现在患精神病的人也非常多，全世界都有啊，什么躁郁症啊、忧郁症啊，一大堆啊，特别现在这个电脑、手机发达的时代啊，那污染啊青少年。啊，所以现在全球人类啊，特别是年轻一代啊，身心都不健康啊，特别是心理受到污染的严重啊，所以不是生病就是心病啊，实在讲啊，生病跟心病也都有连带关系啊，有连带关系。那以佛法来讲啊，万法唯心呐。啊，这个身体的病，根源还是在心，所以实际上啊，是因为你心有病，所以身体才有病。那么过去在大陆上啊，东北啊，有一个刘善人呐，他给人家说病，啊，治病。啊，治一些疑难

杂症的病，这个中西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他用什么方法治？把你得病的原因说出来，让你生惭愧心，真正忏悔。这一忏悔，五脏六腑就起反应，你就会呕吐，吐出一些脏的东西，身体就好了。所以刘善人啊，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身都是病，后来啊得到高人的指点，高明的人给他指点，就是劝他呢真心忏悔改过了，所以他收到很好的效果。以后呢，他就用这个方法去帮助别人。有的同修自己一反省，痛哭流涕。以前都是认为别人错我没有错，所以得一身病。不知道反省自己。经过善知识的指点，一反省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别人没错，有勇气承认过失，向父母忏悔，向兄弟朋友、长官、同事忏悔，病就好了。这的确是这样。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详细。那么人，如果起心动念，总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是要损人利己，严重的呢，自己得病，有时候影响自己的小孩子也得病，所以小孩子在12岁以下，他要是得病，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小孩这个毛病很多，问题很多，那个小孩他刚刚出生，那这个还很小，那病那么多，多半是父母的业障所造成的，所影响的。那比如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得怎么教小孩，也不懂得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给他乱吃东西啦，乱吃零食啦，在一些生活上的习惯，也没有教他这些生活教育，像常理集要讲的，这个过去写入老人编的常理集要第一条，就讲到为人子不厌其，衣被自己整理，不厌其就不晚起了，这个早睡早起，那起来的时候呢，要整理自己的衣服，这个被子，要把它叠整齐，这从小就要教的了。那教他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刷牙啦，洗脸啦，甚至，要洗澡，这个打扫，做做家事，学煮饭煮菜等等，这个都是给小孩学习，一方面培福。那现在父母，都怕小孩子做事，也不就教他这些，所以有些小孩子，那睡得很晚，那晚上，很晚才睡，那身体肯定不好了，那再加上，吃东西乱吃，都吃一些化学的
自己母亲也不煮饭啊，长期在外面吃，这个身体也是不好。啊，外面啊，这个餐厅做的菜啊，那是不是很卫生？这个都大有问题。啊，所以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得病啊，那这个多半啊跟父母有关系啦，啊，是父母的业障了。佛门讲到修行，什么叫修行？行是行为，修是修正。我们的行为犯了过失，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念经、打坐、念佛，是不是修行？不一定。啊，这个只是修行的预备功夫了。啊，提醒我们修行的啦。啊，比如说念经，那为什么念经啊？啊，那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啦。啊，经是佛菩萨讲的，那还需要我们念给他听吗？啊，不需要。啊，所以念经是什么目的呢？啊，是在提醒我自己。啊，早上起来做早课。念一部经典，啊，是提醒，啊，提醒我自己呀，啊，今天一天呐，这个生活啊，啊，要依照经典上佛的教导来待人处事接物，啊，早上是提醒了。啊，那么这个网课是反省，啊，网课再读一遍，那我今天一天呢，啊，我有没有依照经典的教导啊，这样去落实啊？有哪些我做到了？有哪些还没做到？啊，已经做到的。继续保持，还没做到的，希望明天能把它落实，把它做到。啊，这是反省，网课是反省。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早年呐，啊，也劝我们同修，四众同修，包括出家众，早晚课啊，啊，用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这篇。经文不长，啊，大概我们一般念的速度，啊，不是很快，15分钟，啊，这个过去我有录过，啊，15分钟，啊，早上读一遍，啊，那当作早课，啊，提醒自己，啊，哪些恶我们要避免，哪些善我们要修，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就是忏悔，那网课是反省，那今天做了多少，还有哪些没做到，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来劝勉大家。啊，后来呢，啊，先又编了一个净宗招募课，啊，这个早课是48愿，晚课是32到37，是募课。那么这个48愿呢，啊，啊，就是发愿了，啊，要发愿。那么实在讲啊，如果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呢，啊，注重在这个忏除业障啊，啊，实际上啊，《无量寿经》的32品到37品也可以作为早课、早晚课，那就。跟这个《太上感应篇》对照起来啊，啊，也都是相得益彰了。

啊，这个是重点呐、啊，在修忏除业障，就是修行。因为你没有读这些呢，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啊，不知道过就不能改过嘛，所以改过之前必须知过，因此才要读经。啊，所以读经是提醒，是反省。啊，那如果我们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这样去修啊，那念经是修行啊，啊是修行。啊，那打坐那也是修行，啊，念佛也是修行，啊，那如果呢，念经、打坐、念佛，不知道去改过，那就不是修行了，啊，那只是跟佛法结结缘，种种善根，啊，在现前呢、啊，没有把我们错误的行为啊修正过来。就谈不上修行了、啊、那么没有修行，那这一生就不能成就。古大德说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一天到晚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心很散乱、啊、那亲还是胡思乱想啊，贪嗔痴慢啊，这些念头不断的起来啊，那这样念佛啊，喉咙喊破了也枉然了啊，功夫也不得力啊，啊，一天十万声佛号啊，心是散乱的，起心动念啊，还打别人的主意啊，还要去占别人的便宜。这个叫修行吗？那这个就不是修行了。那只是跟阿弥陀佛结结缘，种种善根了，那谈不上修行。那如果呢，真正把这个用一句佛号啊，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把它扶住啊，起心动念啊，警觉心要快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啊，赶快啊，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把它压下去，那是这是真正修行。啊、这功夫就得力了、啊、如果一面念佛有口无心、啊、这个口中在念佛、啊、心里没有真正在念佛、啊、那这个就不是修行。所以真正反省、真正改过、真正自新、啊、一句佛号也没念，那个人真修行 啊， 啊，所以净土中念佛往生的人、啊、不在乎佛号念的多少、啊、那当然啊、哦、这个佛号念越多是越好啦、啊、但是重点呢、啊、是在清净心 啊， 啊，因为净土嘛，心净则佛土净嘛，所以我们念这句佛号目的是把清净心念出来，因为我们不念佛啊，那整天就是胡思乱想啊，妄念不停啊，就心浮气躁啊，所以净土中的方法啊，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念来代替所有的妄念啊、这个念头一起来，不管善念、恶念、无忌念、啊、那就是换成佛这一念、啊、所以这句阿弥陀佛是个一个

的方法啊，方便法了。那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啊，要方便啊。所以你念着阿弥陀佛啊，口中念阿弥陀佛，心里想阿弥陀佛啊，这个《楞严经》上讲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所以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了。那这样啊，心清净，那就感应啊佛的净土了。啊，心不清净，感应秽土。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呐。帮助我们心回归到清净的理论基础修行方法，净业三福啊，这个我们必定要重视啊，不能疏忽了啊。那么我们现前啊，自己想一想啊，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自私自利呢？名闻利养呢？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损人利己呢，是不是都起这些念头啊？如果起心动念都是这些念头，那这个起心动念通通是在造业啊，而且还造恶业啊，还不是造善业啊。如果是这样啊，来诵经、听经、念佛，那只是跟佛菩萨结个法缘啊，这一生得不到效果。如果你还警觉不到，你就想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啊，就是想想我们现在这一生遭遇的啊，想到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啊，遭遇到许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天灾啊，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现在啊还包括气候不正常啊，温度效应，南北极冰山快速融化啊，还有瘟疫、传染病啊，去年到今年这两年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到现在还没解除，不但没有解除啊，还在升温呐。啊，那比过去啊，任何时代发生的都严重，全球性的啊，这个灾难呐、啊，到现在还没解除啊。啊，再来就是饥馑呐、啊，粮食缺少啊，现在世界上啊，水源也缺少，粮食也缺少。啊，这叫饥馑啊！啊，天灾啊！那么人祸呢？人为的灾祸，那实在讲啊，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人造不善业感召来的啦。啊，那是在人祸最明显的是战争。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军事战争啊，那现在战争的形态啊，不止军事的啊，你看外交战啊、经济贸易战啊，现在还有能源战、科技战、政治斗争啊。这些通通是
战争啊，这些

通常是人付啊。啊，那制造一些不健康的食品给人类吃，还有污染整个地球，破坏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啊，这些都是人祸啦，人为的啦，啊，科技越发达啦，污染的越严重，啊，这是讲大的人祸啦。那小的人祸呢？啊，比较个别的，是别人来威胁、来诽谤你、来陷害你。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一点好事这么困难？啊，一般人来讲啊，十之八九啊，你要做什么好事，你会遇到障碍。啊，甚至你要经营一个事业啦。啊，也不是会很顺利的，也是会遇到障碍的，啊，很多是意想不到的障碍。那障碍从哪里来的呢？业障，啊，自己这个业障啊，感召的。警觉心高的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会觉悟，一觉悟肯定就忏悔，回过头来改过自新。从今之后，重新做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重要。啊，我们遇到障碍了，遇到困难了，啊，反过来啊，求自己，啊，反省自己啊，自己哪个地方做得不对，做错了。所以这句话重要啊！啊，这句话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啊！不要去外面呐、啊，责怪别人啊，先反省自己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天灾人祸啊，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遇到了，像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这是灾难呐、啊。那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灾难呢、啊。那现前呢、啊，这个灾难是最严重的。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遇到了，那遇到了呢，立刻就要想到啊，祖宗的话，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话，灾难是果报啊，这是一个结果啊。啊，有果必有因，啊，绝对没有说有果没有因的，啊，一定有它的原因呐、啊，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结果，啊，所以灾难是一个果嘛，不好的果报，不好的果报，我们过去今生造的业一定是。不善业嘛，不好的业，那所以才会遇到这个灾难的果报嘛。啊，果报现前不能不受了，现前呢，你也逃避不了啊，啊，谁都逃避不了。啊，那么我们要转这些灾难不好的果报。要在因上转，啊，因转果就转了。我要好好反省，好好检点，我做了哪些不善的业，啊，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不善的恶业找出来。怎么消除？忏悔就消除了。真正忏悔，从内心里面忏悔。面对着家人，面对着大众，啊，能把自己做错的事情说出来，这叫发怒忏悔，啊，这是对着人，啊，那别人听了指责你、批评你，

的罪就消了。啊，真正改过自新，没有人不赞叹你，没有人不佩服你，没有人不帮助你。啊，这是得到别人的谅解了。啊，这是在家人长辈啊，这个家人前忏悔啊，或者的朋友啊前忏悔。啊，那么这是对人啊，那还有对佛菩萨啊，像了凡四训呐，啊，在佛前呐、啊、为书一通，在佛前呐、啊、花露忏悔，啊、讲忏悔的经典也不少。啊，很多经典都讲到忏悔。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旃茶三乐业报经》啊，那这个都有讲到忏悔。啊，特别在啊《旃茶业善乐业报经》啊，啊，那这个讲这个忏悔啊，讲的详细。啊，所以忏除业障啊。那么这些相关的经典经论、啊、我们都要互参、啊、互相参考了。那我们在这里、啊、只是讲一个原理原则啦，讲一个原理原则。那么详细、啊、要忏除业障、啊、那么这些经典我们也必须要去涉猎、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啊、他有注解这个《旃茶三乐业报经书》啊、我们修净土、啊、也可以互参呐、啊。采取里面呢、啊，他一些忏悔的原理、啊、方法、啊、那个讲的详细了、啊、那当然不一定用这个仪式、啊、你用其他的仪式也可以、啊、但是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是可以通用的、啊、这个通任何一宗都可以通用。啊、所以这个发露忏悔。啊、这个经典我们实际上是有必要 啊， 啊去了解了、啊、这样我们一个忏悔啊，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啊、忏除业障这个效果、啊、所以在《旃茶经》里面讲啊，你看啊，这个忏悔啊，他给我们列出来有做法忏、啊、有取向忏，有无声忏、啊、那这个佛在这个经上的开示、啊、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啊、要修忏悔法忏除业障，这个不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啊，可能我们忏除业障啊，忏得不圆满了、啊、可能效果有限了、啊、所以发露忏悔、啊、在众人面前、啊、那比如说这个、啊、过去我们看到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老师 啊， 啊他们很有勇气啊，我们也非常的佩服、啊、能够把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啊、在大众面前、啊、发露忏悔、啊、那比如说堕胎的啦、啊、这一类现在很多，那很多女众、啊、堕胎，现在学的传统话才知道自己错了，以前不知道啊，没有人讲啊，现在知道错了，发愿、啊、要忏悔啊。啊、那么这个发露忏悔 啊， 啊这个堕胎是杀人啊，

不但杀人了，杀自己亲生儿女啊！那这个罪比一般杀人罪还重啊！啊，所以在《五戒相经兼要》里面讲啊，啊，这个胎儿啊，如果一个星期以上啊，你故意把它堕了，这就犯了不可悔罪啊！不可悔啊，就是说不允许你发怒忏悔了。啊，你在师长前面，在大众前面，你发怒忏悔，这个业障忏不掉啊，这个罪太重了。啊，所以五戒相经啊，我们要学习。啊，这个五戒相经里面讲有可悔不可悔。那比如说杀生，杀人是杀生，那你杀动物也是杀生，啊，杀一只蚊虫蚂蚁是杀生。啊，所以你杀了蚊虫、蚂蚁、蟑螂，啊，这个是下可悔，啊，这个罪比较轻，可以允许你来忏除，以后不准再杀生，可以接受。那你杀牛啊，特别杀这个耕牛啊，替主人耕田的，你杀了啊，那你这个罪就比较重了，叫中可悔。啊，那如果杀人就不可悔啊，不可悔就是造了这个业啊，不可以接受你来忏除业障，你这一生不能再受戒了，啊，你的戒体都破了，他们不可悔罪了，啊，所以啊，这个堕胎啊，那不是啊，在大众面前呐、啊、发怒，这样业障就忏除，啊，这个佛在经上讲。啊，那么这个小乘的这个戒律忏悔里面呢、啊，这个不允许啊，但是大乘经典还是可以允许忏悔啊，像《幻晚经》啦、《旃查经》啊，有讲啊，你要受这个戒，你要过去造的恶业啊，比如说犯了不可悔罪，你要忏除业障，忏到有。好相啊，好相就是像《了凡四训》改过知法后面讲的啊，或梦吐黑雾啦，梦见活菩萨啦，啊，梦见恢复太虚啦，身心清安啦，啊，那这个取得这个好相，那就表示你的业障忏除了，啊，可以再受戒了。啊，像衣服脏了、破了，补好、洗好了，又可以穿了。那么最后的是无声忏，啊，就是观普贤经讲的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秽入能消除。啊，那就是开悟啦。啊，那是最根本的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七念呐、啊，这个三十七念呐、啊，中峰国师编的第十的忏悔啊，均对佛前求忏悔啊。那么这个叫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是发怒忏悔了啊，对佛前啊，或者对师长大众面前呐、啊，发怒忏悔啊，就均对佛前求忏悔。啊，这个是做法忏啊。那么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这个就是取向忏了、啊。罪障忏除了啊，那这个是重罪啊，重罪啊，前面呢、啊。啊，那个比较轻的啊，我们做法忏可以忏除。那比较严重的啊，的四重戒，比如说堕胎杀人，你要取向忏，大乘的取向忏。啊，那么这个无声忏啊，第三十，一切罪根皆忏悔，罪根根本啊，根本是什么？妄心啊。

把妄念呢、放下了，你业障就没有了，那是根本了、业障的根本了、罪根了、就是那个妄心。这个是算是信念啊。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呐、实在讲念这句佛号也是圆圆满满的忏除业障你看观经讲五逆十恶，临终遇到三之事劝他赶快忏悔要信念，自心念南无阿弥陀佛。那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灭80亿劫生死重罪。所以念这句佛号，的的确确是很圆满的忏除业障。但是要会念那个像前面讲的，有口无心的念，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临终为什么他造作忤逆十恶这么重的罪业，第一项都现前了？他念这句佛号能灭80亿劫生死重罪呢？关键就是这个时候他是自心念了，看到第一项现前，太恐怖了！心里没有任何妄念唯一的就是想求救现在听到有人劝他赶快念佛求生净土，那唯一的生路他什么妄念杂念？一时都没有了，只有求阿弥陀佛接引、求救这一念那这一念那个力量非常猛烈，很恳切所以他一念相应就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道理在这里所以我们念佛是很直接的一个忏除业障但是也是需要有这些相关经论，来做一个补助、补充说明那才知道我们忏除业障我们是忏到哪个阶段所以忏除业障就是改过了那不是说你忏到一个阶段，那这样就好了，不是这个忏除业障是要你要忏到成佛了，忏到成佛了那成佛了才完全没有业障嘛。你等觉菩萨都还有一分生相无明的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呢？等觉菩萨都要忏悔我们怎么能不修忏悔法门呢？所以这一念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多补充了一些。那么这是讲到我们遇到灾难遇到逆境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业障，个人的业障或者是大家的共业这个都是业障要知道怎么忏悔了。当我们遇到顺境很如意很顺也不能有丝毫骄慢之心。总要知道我们做得太少，做得不够，别人赞叹我好，我不够好，我差得很远，跟佛不能比，跟菩萨不能比，跟祖师大德不能比，那有什么值得骄傲呢？别人越赞叹我们要越害怕了，越要努力，越要谨慎，越要天天反省。找出自己的毛病所以别人的赞叹我们要恐惧受宠若惊那不能得意忘形更要谨慎更要努力那么怎么去找我们的毛病呢？也不难你每天拿着《弟子规》，拿着感应篇拿着我们净宗修行的五个科目，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这一条里面

就包括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的儒释道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那这三个根呢，你天天读，天天反省，用这个做标准，这都是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教导我们，啊，这个叫经典，啊，以这个标准呢，啊，来对照，来反省，来改过。啊，这是净业三福第一条。净业三福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规是归佛、归法、归圣。归是回归，依是依靠。啊，我有没有回头？有没有真的依靠三宝？佛是觉悟，法是正知正见，身是清净不染，啊，没有污染。啊，归佛。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归依自性觉，啊，我要觉而不迷啊！啊，三宝是性德，啊，我天天这样干，啊，那就真的归依了，啊，起心动念了，迷了，啊，赶快啊，警觉过来，啊，我们念佛，提起句佛号，都归佛啦。归法呢，从邪知邪见回头，依正知正见。啊，我们从前错误的知见放下，啊，依照啊佛在经教里面所讲的，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理，认真来学习，这是归法了。法是经典了，我们修行的标准了。佛教我们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做到没有？啊，佛教我们持心不杀，起心动念是大慈大悲。啊，不杀，隐身的意思就是，凡是伤害众生的事情不可以做。啊，要是让别人感到难受，我们就做错了。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生啊，不管那个出家人他修行怎么样。这个与我们不相干，我见到这个形象，立刻就想到啊，我要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是归一生，啊，从一切污染回头，啊，依清净心，啊，做到三归一，我们对得起佛，啊，是佛的好学生，居足众戒，那就十善业必须要做到，啊，所以修行就是忏悔，就是放下。把自己这些不好的习性全部放下，业障就铲除，才能帮助自己提升。啊，业障不但是这一生，啊，这个是过去生呐，生生世世带来的。啊，所以。讲到修行啊，就离不开忏悔啊。无论是诵经、拜忏、礼佛，甚至念佛啊，念完都做一个回向，那回向也是属于忏悔啊。所以，我们不能不认真来修。好，我们今天最具体的用感应篇啊，虽然是道教的，那我们佛门呐、啊，这个印光祖师啊。用它来帮助我们修忏悔法。那么银谷禅师送颜了凡先生一本功过格、啊、里面的条目、啊、就是以感应篇来编的、啊、用它来帮助我们忏悔业障很有效果。现前、啊、特别是身体不好毛病很多，年纪轻轻的已经得了一身病了，唯有真正修忏悔，你的病痛才可以化解，彻底忏悔，你的生死都得到解脱了。佛法里面修行可以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什么？修一个忏悔法门而已啊。所有的法门都可以说为忏悔法门，

你参禅持咒啦，修止观等等，通通是可以归纳为忏悔法门。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愿啊，因为这一愿很重要，所以我们多讲了一些。下面第五愿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八页，我们从第七行，从43这里看起。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可以大家注意听就好。如果有经本，有净土集就翻到第八页第七行我们从43这里看起。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虚伪多端，尊卑中外，更相屈狂，称恚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甚互，结恨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自净，无依随则，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散互取，神明克事，终入恶道。我们读了这一段老同修常常读诵无量寿经的同修对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是讲这个脱道恶这个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个是脱道。上一次我们学习第一条就是杀生恶那么这一条是脱道。这个道恶，这个道在戒经上讲偷盗就是不宜取了就是有主之物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就拿来占为己有。那么这个都是就是属于偷盗不宜取。那这个道戒的范围非常广戒相也非常细这条戒要处到很清净连弘一大师我们民国初年佛教律宗的祖师大家公认的律宗的祖师他都说这条戒他没有把握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可以做到这条他没有把握做到完全清净因为戒相很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那么讲得更深入了
凡是有道心呐、起心动念呐、自私自利的、要占别人的便宜啊，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就属于道了啊，要占别人的便宜啊，自己怕吃亏啊，那总是要占一些便宜，那这个那就更细了啊，不站在这个身口的行为啊，啊，连这个心理啊，起心动念。啊，都是有这个犯这个道的这个念头。那么偷盗啊的行为啊，根源还是在三毒，就是欲啊、贪嗔痴了。贪欲也牵令，贪就是没有的想要得到，贪求这个欲望啊很多，那么牵令就是自己有的、不肯施舍了，那总是要赚别人便宜啊，所以这个就是盗心了啊，就容易升起这个偷盗的心理。那么是贪嗔痴三毒啊，啊，这个是互相资助了，就成为啊这个道的罪过了。那么以下呢啊，这个我们看节录啊，这个讲世这个世间人民呢 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呢、不顺法度。这个一直到不顾前后啊，这个都是属于啊贪欲之过。这个不顺法度啊，这个法则法轨法则的度就是轨度，也是常规啊，这些规定啊，一些规则。那么不顺就是不遵守了，不遵守。那么不遵守这些规则啊，那就犯了道，犯了道的。那这个法度啊，一般讲啊，法令规章啊，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WTO 的啊，这些商业规则的那个都是法度，啊，你参加那一个，如果你不遵守，那就是犯道了，啊，犯这个道戒了，啊，另外呢，啊，现在呢，啊，这个属于金融风暴啦，啊，等等的，这些范围就很广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这条戒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了、以此类推。那么根据这个经文的义理啊，在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上啊，那的确啊，很容易啊犯这个盗戒啊，所以这个不顺法度啊，就是不遵守这些规则。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淫骄纵也是盗心呐、所产生的。那么也可以说，奢淫骄纵啊，也会起盗心呐、因为奢呢是奢侈啊，这个奢侈无度啊，淫呐、就是都过分呐、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讲求消费了啊，消费啊就是奢侈浪费啊，放纵
这个在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就讲得更具体了。印祖讲啊，这个世界的灾变怎么来的呢？一言以蔽之啊，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贪心啊，随着追求物质享受而激增，激烈的增长。这个贪心的增长不是慢慢增长，而是激烈大幅度的增长。稍不遂，就是你追求这个物质享受啊，你得不到，竞争随之，就竞争了。现在全世界都是在讲竞争了。其实这个竞争啊，就是道了。特别是恶性竞争啊，就是

犯了盗窃了，偷盗窃了。那么竞争又不遂啊，不遂就又得不到。那竞争呢，又赚不到钱，那就斗争了 这个斗争就是不择手段啊。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用武力去抢啊，那这个就偷盗了啊。现在的战争不都是为了偷盗吗？那么战争的结果就家破人亡啊！啊，你要抢夺人家的资源，抢夺人家的土地，那个通通是盗了。啊，要去占别的国家的便宜，都是犯这个盗。战争结果就是天灾人祸。那这个天灾人祸随着啊，这个各种灾害啊就发生了。那么战争呢，就容易引起嗔恨心啊。那到最后呢，印祖讲啊，世界灰烬矣啊，世界就变成灰了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核子大战，那真的就是世界灰烬啊，同归于尽。那么根源啊，就是从贪嗔所生的啦。啊，因此我佛慈悲啊，啊出现在世间呐，啊，给我们说明这个世间呐，苦空无常无我了，啊，说明这些道理啊，让我们呐，啊，不要争，啊，要修礼让。啊，争就不足了，让就有余了。所以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呢，啊，真的像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世纪啊，要救这个世界啊，啊除了啊推广啊宣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世纪啊，你说会有越来越安定吗？还是越来越乱呢？灾难越来越多呢？啊，最近这几天啊，这个以巴又发生战争了。那这个也牵动到全球啊。啊，俄乌战争都还没结束啊，又来一个。又增加了，大家想一想啊，啊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根源就是贪嗔痴，根源就在这里。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呢？讲究这个奢侈浪费啊，这个用的东西啊都是一次性的，那用完了，我们再买，那生意人他才有钱赚嘛。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好像没多久，可能好像三个月就出一款新的了啊。我常常收到呢新的手机啊，新的电脑。但是我还是用这个旧的啊，啊，听说现在这个新的功能啊很好啊，但是我这个旧的可以用，就不断的用了，用的不能用再说了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呢，它就不断的要生产这些东西啊，生产出来要干什么？要卖啊，卖才有钱赚啊，不然那投资那么多钱，它怎么办呢？就鼓励大家消费嘛，买啊，赶快三个月换一只啊！有的人呢，啊，他常常换手机啊。那我这个是一机用到底呀，啊，这个我这个还这个手机呀，啊，我还是不是本来我没手机的啊，就用个平板啊，
这个手机啊是要收 WiFi。

坏，以前在中华电信啊，买一个收 WiFi 的机器啊，那个坏掉了啊，我想去换一个，然后现在没有做这个了啊，现在你要换就是一只手机，所以我的手机是这么来的了啊。啊，因为出门呐、这次在外啊，要发一些。现在呢，我每一天早上都要跟我们同修群主啊发微信啊，发这个情书制药360啊，一天啊，大家学习一条，有这个才需要用到手机啊，不然我也用不到。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社会上啊，的确都是这样的。那这个都是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这些方面呢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现在中国人反而向西方学习，就颠倒了。那如果中国人跟西方人学习，那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那西方人都找不到解决之道了。到中国来他也找不到。想到中国来取经啊也找不到。以后我看可能要到图文吧来这边啦、这个我们中国一句俗话讲啊，人不见棺材不流泪啊。老祖宗的话呢不听。要听外国人的啊，老祖宗的话不听啊，不科学啊，那你们科学，你看科学把这个世界搞成怎么样子啊？对这个地球有什么帮助啊？还是有损害啊？但是头脑要清醒一点啊，要看清楚啊，不要呢盲目的啊去。跟随啊这些潮流啊，迷惑颠倒啊，造作罪业了，到最后就是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这个奢淫骄纵啊，骄啊就骄慢了，现在人不都是这样吗？骄啊，骄傲啊，纵就放纵啊，放纵欲望，任心自治。任心就是任性的，任凭自己这个贪欲贪嗔痴啊，这个智就是放纵了，放纵物欲，放纵情欲，他这个不怕这个果报啊，所以叫任心自治啊，这是现前呐。的一个现状，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那么这个四句啊，就是当官的了。这个居上不明啊，在上位，当官的呢，不明察，那接受啊这个贿赂，贪污舞弊，这个都属于偷盗。那么借这个权位啊，得到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当中啊，就难免啊，就是冤枉好人了，陷人冤枉啊，他要得到利益。特别是这个司法界的啊，这个司法界，还有这个律师啊。这些法官跟律师啊，如果不修善啊，造恶业啊，那将来地狱都有份了。

过去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萧律师啊，法律顾问啊，萧太太给我讲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知道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啊，接的案件啊，有很多

你们都不知道的啊！我说什么案件？他说儿子告父亲啊，儿子告父亲。我说为什么去告父亲呢？啊，因为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觉得不公平，就去告了。啊，他说这个案件太多了。那这个就是啊，这个有钱呐、啊，留给子孙啊，你没有好好教育好子孙，那这个果报就是会这样。这个儿孙不但不感恩，反而埋怨，在那边计较，在那边争夺，那去找法官，这个律师跟法官、啊、如果你没有公义之心、啊、都会陷人冤枉，损害重要。那律师 拿人家的钱啊，没道理，他还要跟说的人有道理，那你就不是要冤枉好人嘛？那法官也是一样啊，到最后啊，损害忠良了，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历史上啊，那个忠良被害的就很多了。那最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叶辉啊，那是忠良的，但是被害了。那这个忠良被害的就非常多，但是忠良被害啊，这个大部分都是人天善道，但是奸臣害人啊，那都堕地狱了。心口各异啊，机位多端了。这个心口各异就是心口不一致，讲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机啊，就机心啊，伪就是诈伪。欺诈，欺诈多端，很会讲话，讲的让人听得，哎呀，都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了，会去听他的，但是他有机心了，这个机心呢、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心机了，都要算计人的，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实在啊，是处在一个互相欺狂的一个世界。无论尊还是卑，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欺骗，互相欺骗，嗔恚愚痴意志祸及啊，那就增长贪嗔痴了。那么意志后己，欲贪都有啊，这个自己啊想要得到利益啊，这个贪心不足啊，蛇吞象啊，越多越好。这次我们一般凡人呐、都是贪嗔痴啊，不断的增长。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方面呢、都容易啊引起啊人的贪嗔痴了。那特别在大都会啊，我们就看得更明显啊。所以古人讲啊，争名于朝啊，争利于世啊。你要争名啊，在朝廷啊，当官呐、社会上啊，这个得起这个名望，知名度啊，那么争利于市啊，就到市场那就是争利的，争名夺利利害胜负啊，一贪都有。所以在大城市啊，这个现象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就很明显。那么小乡村啊，就比较没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激烈。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选择这个图文吧，也是这个道理的啊。他不选择在悉尼啦、墨尔本啦、布里斯本啦。这个大城市啊，大城市啊，那。

你看啊，五欲六尘呐 啊都是在那边啊，这个增长啊，这个贪欲的增长贪欲啊，所以这个乡下人呐、啊、还是比较单纯一点啊，乡下人就是啊，有的吃有的住，这样能过日子就好了啊，这个是啊、他不贪。下面讲结婚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啊，这个你互相争夺，当然就结怨了。你要争，我也要争呐、啊，争名夺利，那互相就结怨仇了。啊，现在国与国啊，个人与个人，这个行业当中，同样的行业，也都是在争嘛。那争的这个。一定啊会结怨的，啊会结怨，啊严重的呢就破家亡身了，家破人亡，不顾前后啊，这个就啊没有考虑了，啊这个思前虑后啊，这个啊人如眼力啊，必有近忧啊，啊那现代人呢、啊？这个没有想那么多了啊，但是啊没有想那么多，忧虑很快就来了。富有谦虚不肯施予，那、啊、这个是讲有钱的人呢，他不肯布施，这个也是世界动乱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有钱人呢、啊、钱财控制在手里，不可能、啊、去帮助这些缺乏的人，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富而不仁呐、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虽然呐、啊、万贯家财啊，很容易出败家子啊。啊，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啊，所以有钱呐、啊。啊、要多布施了、啊、不能悭吝、啊、所以有钱悭吝、啊、不肯布施、啊、到最后他财产还是保不住了、啊、他也带不走。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啊、那这个一天到晚奔波劳心劳苦、啊、心操劳、啊、身体啊奔波很辛苦啊，为了什么呢？啊，为了就是贪呢、啊，满足自己的贪欲啊。所以我们人呐、啊，还是知足常乐啊。所以古人讲的一点都不假。这个世界上啊，只要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啊，日子过得去，大家知足常乐，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就不会有战争了啊！那有钱的人呢、啊，帮助贫困的人，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啊，这个世界啊，不可能会和平啊！所以下面讲啊，给我们讲到究竟处了，如是自净啊，到最后呢，无欲随止啊。没有一样跟我们走啊！所谓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什么带不走？我们造的善恶业啊，牵引我们到六道去受身啊！那其他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个也是事实了。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看不破，放不下。总之还是执着，但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啊，这个佛在这个经上啊教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听佛的话啊，绝对啊不吃亏了啊，绝对啊得好处得利益。那么死了之后啊，无欲随止啊，都带不走啊，带走的就是善恶祸福啊。生前啊

造善得福啊，来生到人天善道；造恶啊，得祸，往生三恶道。所以下面讲追命所生啊，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这个你修善，往生到善处去享乐；造恶啊，入三恶道，受尽苦难、苦毒啊。这个苦啊，再加上毒，就很惨了。那么地狱的惨状啊，要读《地藏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图姆巴这里也请人查《大藏经》啊，把这个《大藏经》里面所讲的有关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收集起来啊，印成一本。佛说诸经地狱极要啊，那么那个讲的真是苦毒。下面讲诱惑见善增谤不思目的，见善增谤就是嫉妒障碍了，看到人家做好事啊，那不但不随喜啊，还要去障碍，还要毁谤。他没有想说去学习效法啊，还反而起嗔恨心，去毁谤，就造罪业。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散护起。这个就是刚才举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不都是常怀道心吗？现在在打贸易战啊，那都是要道啊。你要得利，我要得利益啊。就希望他利啊，我希望得到你的利益啊，你也希望得到我的利益。这个商场如战场啊，就是这样。就是，但是希望他利啊，这个是常怀道心了。这个所谓那在商言商了，亏本生利没人做了。那么也不是不能做生意合理的利润是可以取的佛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去赚取利益佛没有这样讲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你做一个正当的一个是事业士农工商正当的事业得到你自己应该得到的这个不是偷盗这是应该得到的那么不应该得到去得到那就是盗了那个叫不义之财了非义之财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这个君子跟小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学了佛了我们懂这个道理不但不犯这个道，而且我们自己有了还会布施布施就是奉献了，奉献。那不学佛的人他只是要得到别人的便宜他不肯奉献不肯布施。富有谦虚不肯施予他不肯布施。那么在一般世间人看我们这学佛的人傻瓜啦。哪有自己的钱你拿去布施。他看我们是傻瓜啦。那实际上这个才是真正聪明智慧了。因为布施是在讲不吃亏不但不吃亏呢得利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如果相信因果报应就敢布施了。不相信的人他肯定不愿意布施。

而且还要想多得到一点。布施实在讲就是记在肩劳苦啊，五家抢不走。如果不修布施啊，那五家都有份啊，国王一份，政府一份啊，水灾一份，火灾一份，盗贼一份，败家子一份，这个五家都有啊。如果布施啊记在肩劳库，那五家抢不走啊，来生来世啊你得福报啊。我们不但不能换道，而且还要布施，要布施，多布施啊。大家要修布施啊，我建议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布施交粮功德圆品第十品啊，列出很多项目啊。那么布施啊，有一生受福，有三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受福，有千生啊，生生世世受大福利啊。个人修的因不同，果报也不一样啊。这些因果道理我们要明白啊，我们不但不会去偷盗啊，而且都会布施了。好，那么这个道恶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第44啊，这讲盈利。请看经文：世间人民相因俱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毁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啊，这一条是讲邪淫啊。那么这个女字旁的淫啊，专指男女啊不正当的行为啊，叫邪淫。那么三点水这个淫啊，它就广义的了啊。当然，这个男女不正当的行为包括在里面。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凡事啊，这个浪费奢侈，这些种种啊的过分啊，这个叫都是属于淫欲，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太超过了啊。这个地方讲啊，世间人民啊相因俱生啊，这个相因俱生就是相因啊，我们这个人民，我们怎么生的啊？就是经典上讲，从淫欲而生。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淫欲，我们有淫欲的心才会来六道啊，才有生死轮回啊。我们现在在六道人道的欲界，我们现在是算欲界啊。这个六道里面呢、啊，三界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现在是欲界，人道欲界。那天道呢？啊，这个从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这个叫六欲天啊。这个也属于欲界啊，在上界就色界啊，色界这些五欲就没有了，财色名食睡就没有了，产业为食。但是呢，这个经典上讲这个邪淫呐、啊，这个讲得很细啊。我们这个欲界里面，这个是比较粗重的啊，在色界里面呢、啊，它还有。但是不像我们欲界是这么粗重的，那无色界也还有，所以脱离不了六道啊。定功失气啊，又在堕落，又在轮回啊。那么这个佛讲这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啊，这个啊，这个。

邪淫啊，好像是好事啦、啊、但是这个像现在这个爱情小说啦、啊、这些讲得很美好啦，两个人谈恋爱的啦。那么古里啊，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啦、啊、这个有这个古里在防患、啊、所以不至于有这个邪淫啦、啊、泛滥。那现在呢，这个礼就没有了，这个就泛滥了啊，这个现在呢自由恋爱啊，所以这个邪淫的事情就非常多，现在离婚率也很高啊，跟这个邪淫啊都有关系啊，男的有外遇，女的有外遇，那这家庭就夫妻就要离婚啦 啊这个因素啊占很高。他的淫啊，这个世间人往往看为好事啊，所以很多自古以来啊，一些爱情小说啦，这个讲的都很美好啊，但是那都是奇语啊，那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很不好断啊，很不好断啊，因为这个。男女这个淫力如果真正断清净了，就证阿罗汉，阿罗汉才真正清净了。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是轻重不同。真正证阿罗汉果是完全没有啊。这个在四十章经讲啊，这个淫力断了，就像四肢断了，它是不能再用了，就不会有生死轮回了。六道轮回就断了啊，所以我们在《缘觉经》看到啊，这个佛讲啊，一切众生以淫欲为正性命啊，我们这个生命啊，从淫欲来的啊，所以这一条很不好断，不好断。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还好啊，这个烦恼只有一条了。如果有两条佛在四十二章经讲，普天之人啊，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六道啊，就不能证阿罗汉果了，你超越不了啊。那还好只有一条，如果两条啊，那个性质跟淫力同样的性质啊，那没有人能超越了啊，可见得断这个之难了啊，这个不容易理解了。那世间人往往认为是好事啊，你为什么去阻止呢？出家人为什么不能结婚呢？结婚是好事啊，因为出家人啊，你要出离生死啊，所以不能结婚啊，所以这些道理很深啊，但是这个讲给一般人，他也很难理解了，很难理解啊，他觉得。但想不通。那么在家呢，佛制这个五戒只戒邪淫啊，只戒邪淫。那出家呢，就是淫欲全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这个戒啊，跟在家呢有不同。那么在家人啊，如果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也要持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啊，就是佛制定给在家人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不但不能邪淫啊，连夫妻的正淫也不可以了啊，这一天24小时就不可以了。所以要分开睡了啊。那古人也讲啊，这个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啊。那么这一条啊，我们也要去看这个安世全书的《玉海回狂》啊，还有一本书叫《寿康宝鉴》啊，这两本啊，都是印光大师极力提倡的。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啊，实在讲啊，这个五戒啊，

我们一条也做不到。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受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是在讲

这个是比较真正要修行的啦。那么这个寿康宝鉴呢，一海回环这个讲的很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因果报应啊，在我们眼前这个世间呢，我们也看得很多啊，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了啊，证明啊，这个邪淫的恶业啊，真的是会带来很多灾祸。那么反过来呢，不邪淫呐，能够持这个不邪淫的戒啊，他也会得到很殊胜的福报。啊，这个详细都在寿康宝鉴。寿康就你能长寿了，身体健康了，有福报了，这个就是戒邪淫的果报。特别《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太上感应篇》对这个讲的有一句话啊，见他色眉啊，起心思之，讲的就一句。但是这一句啊，含义非常深广啊。见就是说你看到了啊，这个眼睛看到了啊，色眉叫做美色，心就动了，起心思之就动心了啊。那这个就太这个思过之神就记过。那么太上也就是教我们呐、你要戒这一条邪淫呐、要从这个内心呐、起心动念，你就要去提高警觉了啊，要去观察了啊。那这一条如果修得起来啊，这条戒就能做到了啊。这个身口虽然没有这个行为，但是起心动念啊，这个思过之神都会记过了。那这个真的，如果没有提高警觉啊，没有常常提起关照这个自己不知不觉这个起心动念啊，自己不知道啊。因此《太上感应篇》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虽然就一句话但是这一句是从根本修。从根本，从起心动念就去防止了，就要防止。所以常怀邪恶，常念淫力。那特别现在这个网络啦，这些诱惑人起心动念的也就很多了。这个要自己防范。无论我们是在家出家都要防范这个。这个现在看手机啦看这些自己要防范都说自己还做不到这个见如不见这个最好还是要避免。那如果无意中见到起心动念要赶快想起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一句话，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赶快把这个心放下让这个心恢复到平静这样慢慢这样观察功夫就会得力了。特别年轻人要特别留意，在伦理上夫子也讲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少就少年还没有成年就是20岁以前叫少年少年。那少年人第一条要戒的戒之在色这个时候刚刚在发育 在成长如果不戒色往往这个身体就会搞坏掉。
这个事业啊，啊这。

这个前途啊，就会受到影响了。下面呢这个就是邪淫的念头常念淫逆就烦满胸中了这个虽然这个不一定生口去犯，但是呢，这个心里一直在念着这个，那自然也会表现在外面到最后就会损家财，视为非法。会损就是说去，不但会损家财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以来这个犯了邪淫的这些帝王都到最后呢，破家亡国了你看商纣王夏桀商纣周幽王通通是犯这个毛病。导致亡国的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不能不谨慎。犯了邪淫那么所作所为都是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应该做的呢就不肯做了。应该比如说学习啦做正当的事业啦荒废正常的学业事业一天到晚沉迷在这个淫逸当中。那这个人一生就没前途了就没前途。所以我们这个在这条戒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不好守。因为诱惑太多诱惑太多。那特别年轻人要特别留意这一生想要有成就这条戒要非常谨慎来持来持。看手机看电脑要避免尽量避免看这些会引起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些画面这些。这个现前这个时代也只能自求多福了这个谁也管不了这个只能劝导。那么要借这一条也有人这个常常被这个困扰其实在六道生死轮回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了。那么这个方面要修观想或者念咒或者念佛都可以。那观想这个补助像修这个不净观白骨观这些也是对治的。多贪众生不净观这个贪力比较重在五庭心观佛就劝修不净观。但是这个不净观要修成就心要很定心要很细真的也不容易。就观身不净四念处里面观身不净这个也是对治邪淫淫逆的一个方便法。那另外呢要求佛力加持在普门品讲如果有人贪嗔痴很重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得离欲了就可以远离这些贪欲多念观音菩萨多拜观音菩萨求佛力加持那这个可以两方面都可以同时进行能够把这条戒修得好我们这一生就得大福报了健康长寿了。我们再看下面四十五妄语这妄语戒。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绮语增忌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
心意宜人，

遇人未尽，不知禅机，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胡得盈护？今世为恶，胡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老归。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妄语恶啊。那么这个妄语啊，开出来就是四种啊，妄语。这个两舌二口齐矣，这个都是属于妄矣。那么世间人民呢，不念修善，这个讲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啊，这个心里这个念头啊，都没有想到要修善。那 不念修善就念修恶了，就起心动念了、都是造恶业，贪嗔痴慢。那么表现在身口，特别在口业上，两舌挑拨离间，破坏人的感情，破坏人的团体，破坏人家的国家，让他这个起斗乱。那最严重就是破和合身，那是忤逆罪了。现在呢，这个两舌呢，造这个两舌的罪业啊，太多了。那特别这个现在讲这个媒体啊，新闻媒体那个报道最容易犯，不实的报道。所以这个媒体能够积功累德很大，要造罪业、造地业也很容易。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这个以前在香港也跟这个凤凰电视台这个他们的负责人这个电视台的这个老板刘先生讲他说现在呢能救这个世界或者要毁掉这个世界，就两种人，一个是政治人物，一个就是你们搞媒体这一行的，你要毁掉这个世界也很容易，要挽救这个世界也很容易，就看你怎么做了，你怎么报了，你报些什么内容了，如果报的都是两舌二口妄言其语，就报这些那就毁掉这个世界，那自己也造了地狱无间地狱的罪业了。这个姜老师画那个地狱变相图拔舌地狱那很惨的。那么恶口就是讲话粗恶了这个讲话呢这个凶恶这个恶口。那有人有这种恶口习气，讲话就是很恶毒的。妄言就是骗人的话，其余花言巧语。这个现在世间人造这个四种口业的也非常普遍。真极以善人那看到修善的人他嫉妒嗔恨败坏贤明，贤明的人他去做一些好事，他去给他破坏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贤明的人这个真的也没有得到很得力的护法呢，真的也很难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因为到处都是嫉妒障碍你要做好事障碍就特别多。不孝父母，轻慢师长那这个也是贪嗔痴慢的了这个现在呢太普遍了这个家里除了孝顺的儿女这个就很稀有了，这个大概都是来报恩的。
这个清曼师长啊，朋友无信啊，这个朋友之间啊不讲信用，难得诚实，不诚实，不讲信用，讲话不算话，这个人没有信啊，在社会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人家再骗一次两次，那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做事情了。尊贵自大，位极有道，那总是啊自己抬高自己的，认为啊自己啊有道了。横行威势，轻利于人，这个是不讲理的。横行霸道啊，这个靠着他的威势啊来欺负人啊，轻利于人就欺负人了。用他的势力来欺负人。这个弟子规讲啊，是福人心不染啊，你用这个威势势力叫人家畏惧啊，那别人啊表面好像很害怕，但心里不以为然了，心里他不接受。这个很强势的要去压迫人啊，这个人不以为然啊，不会接受。应该啊要理服人方无言啊，你要讲道理啊，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啊。那你用威势啊要去欺压人啊，人家心不服。所以亲力于人啊，益人未尽，那为了就让人家呢对他起敬畏之心，但是这人家不会起敬畏之心，心不染嘛。你要理服人，人家对你才会畏敬嘛。你要讲道理啊。不自惭愧，难可强化。那这样就是自己啊没有感到惭愧啊，没有感到恐惧。这个很难啊降伏教化了。这个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常怀骄慢啊，骄傲、傲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啊，那这个过去世啊也有修善修福，那这一生呢造恶业啊，所以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啊，这一生不继续修善造恶业，那过去世修的福德就福报享尽了。入尽人亡啊的寿命终尽，福报享尽了，人就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诸恶绕归了，那生前造的恶业通通归到身上了，到三恶道去受报去了。那这个是讲这个妄语的恶业啊，这个开出来就这么多。我们再看第46啊，这个是讲饮酒恶。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互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单酒四美，如户抵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那么这一条是讲饮酒的恶啊，这个世间人民呢、习以懈怠啊，就懒惰懈怠了，不肯作善啊，那么也不肯修身，自身就是修身了，修身养性啊，不肯修啊，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这个父母教诲啊，在过去古代啊还有啊，在民国初年啊，这时候还有父母教诲，因为这个大概是我的父亲祖父辈的啊，这些都还有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啊，所以父母还会以这个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

子。啊，像我母亲呢、啊，还有这些边缘啊，还有这些观念。那现在的父母啊，做父母的，他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呢，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教他儿子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啊，这个结婚呢、啊，啊，现在看到人家结婚呢、啊，那个。我常常讲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那么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从旁边看到冤亲债主碰到了啊，啊，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常常引用啊，香港寿爷老和尚的光明讲堂的一副对联。这个寿爷老和尚那个香港的讲堂，我倒还没去过啊，真想去看一下啊，看那个对联还在不在啊，拍一张照片啊，以后讲经啊可以做资料啊，发给同修啊。他在纽约那个道场我去过啊，纽约那个道场是没有写这副对联啊，纽约那个道场啊，我只看到啊一副对联啊，有人说法。龙天喜啊，无人说法鬼神愁啊，啊，所以我们学院呢、啊，要常常有讲法师讲经说法啊，不然鬼神就忧愁了啊。那有人说法呢，龙天看到都欢喜啊。大家来这里，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精华呢，龙天看到欢喜啊。那么如果啊我们不在这里学习佛法了啊，在自己住的地方啊讲一些世间事啊，啊这个龙天护法不会来，他不会来护持。啊这个在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有个公案啊，就两个出家人啊、哦、开始在讨论佛法，哦这个龙天护法在旁边护持。那有一个人看到了啊，那个人能够看到那个无形的啊。那过了没多久呢，这个那个护法不见了啊。又过了没多久，我、哦、看到很多那个凶神恶煞来了。那他就很好奇了，去问了、啊、这两个主要，你们一开始在讨论什么啊？他讨论佛法。那后来呢？啊，后来再讲一些世间的事情啊。那接着呢？啊，接着讲名闻利养啊，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啊？所以他就给他讲，你们在讨论佛法，就天神来护持啊。啊，那么你讲这个跟佛法不相干的，那天神就离开了啊。后来讲这个名闻利养，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那个恶神恶鬼通来了啊。啊，所以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鬼神都有。这感应篇讲啊，佛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佛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我们就起心动念了、啊，起一个善念，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起一个恶念呐、啊，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在起心动念呐、啊，啊，去。提醒自己了。那么这个寿爷老和尚这个对联啊写得很有趣，上联写啊，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是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这个是把我们这个人间啊，这个父子啊，夫妻儿女啊，这些关系都讲得淋漓尽致了。那的确是这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啊，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啊。啊，所以这个你看啊，现在的儿女不都这样吗？父母教诲违逆反逆啊，父母教导啊，他不听，叛逆。现在说小孩子有叛逆期，他那个麻烦了、啊。譬如怨家，不如无子。
所以

不如不要有儿女了啊。那现在呢，生儿女啊，是在讲你没有教育好啊。像印光大师讲，你生一个仇家啦啊，这个仇家到你家来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你这个儿女不教啊，那不如没有还好，还比较清静一点啊。有，那你要教，把他教育好啊。所以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说把你的儿女教育好，你就功德无量了。你不一定要去布施多少钱啊，把你的儿女教好啊，这个才是护国息灾根本之道啊。所以护恩为义啊，无有报偿，就是忘恩负义啦。现在人忘恩负义就很多了啊，这个父母的恩他都忘了，他没有不讲义，没有报答的心。所以过去有一次我们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也讲到有一个同修给他讲一个事情，他说呢，我们都是花好心去做慈善救济，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对我们都没有感恩的心啊。他问我们老和尚这个问题，那我们师父给他回答说呢，他对他的父母都不会感恩，他怎么会感恩你呢？讲的也很实在了啊。那父母恩是最大，父母恩他都不感恩了，他还会感恩别人吗？你是帮他救济，他还认为应该的，他还埋怨呢。我们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第一时间去救济的就是花莲的慈济。第一时间马上去救济，送吃的啦，搭这个临时的房屋啦，送衣服送水。然后那个灾民还抱怨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都很可怜还给我们吃素。因为慈济他是佛教那送的都是素食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就这么可怜还叫我们吃素。你们有没有良心啊？那这个就是不是这里讲的吗？护恩为义，无有报偿。他 不但不感恩他还埋怨人呢。怎么弄素食给我们吃应该吃大鱼大肉你们现在的人，你说怎么教的一点感恩心都没有啊！放置友善，担酒示美。这个放置友善就是，就喜欢这个不务正业我现在讲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那喜欢喝酒嗜美就喜欢美食我们先讲美食主义的一天到晚去找好吃的饮酒吃喝玩乐这个造罪业所以现在呢，很多年轻的学生说到哪里去游学我说。去学什么他去学到什么东西呢他学会了怎么玩怎么吃学会了这吃喝玩乐就造罪业了。那么如护底徒不是人情这个如就是粗鲁护就是很跋扈底就是更加抵触徒就冲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都会起冲突了。这个就没有学这个礼不是人情无义无礼。这个就如护底徒不是人情。这个人情一部常理集要礼记讲的就是人情。顺乎人情叫礼。那不是人情不懂人情世故了。所以弘一大师他的墨宝有写一副对联那上这个上联写不近人情举足尽是危机他说你做人不近人情就是这里讲不是人情你走到哪里都是危机你常常在得罪人
常常会跟

家起摩擦起冲突，所以要懂得人情世故，这些不能不懂啊。所以我们道场啊，也是出家在家都要学习的啊。我们要有一些人来护持啊，也要懂这些人情世故了、不然呢、人家也不会来护持，不会来做义工啊。无义无理啊，义就是合理的啊，不讲道义了，仁义道德不讲。无理就是没有礼貌，他不学礼。所以我们要学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啊也是很重要的功课啊。那常理举要啊，这个理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雪露老人讲啊，一步二十五史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情世故啊很简单呐、一步二十五史，每个朝代的兴衰，通通是叫人情世故啊，一部《资治通鉴》。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楚汉相争啊，这个张良啊，他都懂得人情世故了啊，功成身退了啊，还有这个更早的范蠡啊。范蠡他也懂得人情世故，他也是功成身退了，这个就是人情世故啊。你不懂啊，那弘一大师讲啊，不近人情啊，举足尽是危机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通通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是乱成这个样子。这个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是无解啦，没办法的啦。那不是科学能解决的了，大家不要迷信了啊！所以我们汉学班诸位同学啊，大家来这里学习啊，要发愿啊，要发愿啊，将来做救世主啊！这是信耶稣啊，是救世主，你要做救世主啊！这个话呢，也不是我讲的，是我们。师父上人讲，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大概四十几年前呐、我还没出家啊，我去台湾呐、台北市内湖圆觉寺听我们师父讲《圆觉经》大专佛学讲座啊，我去旁听我们师父就说啊。给诸位同学讲啊，你们将来要做救世主啊，所以那句话呢，我记了四十几年啊，但是后来我们师父就很少讲啊，所以诸位同学来这里学习啊，有个使命感啊，来这里为什么？辛辛苦苦来这里学习啊，做救世主啊，将来啊，救这个世界，怎么救呢？就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化世界人民啊，这个世界才会有救了啊，不然你看现在呢是会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发大慈悲心了啊，所以现在人都是这样啊，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啊，你没有办法劝他了，你跟他说小，就是跟他说这些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了。现在呢，大学生你看了会就是摇头了。这个那些学生这个实在是就是这里讲的，不是人情，无义无理就八个字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七以上讲饮酒恶，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智当知，无所以待之。那么这一段是讲要明理。

因果报应了。啊，这个是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不是说造恶业就没事了啊，这就是做好事也没好报啊，不是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天地之间五道分明，五道就是六道，六道轮回是很是事实真相啊，不是迷信啊。这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这祸福相承，就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啊，福报来了，啊，继续修福，那福报就不断的增长。灾祸来了，能够反省改过，祸就变成福。啊，如果福报来了，不知道继续修福。造恶业了，那福就变成祸啊，所以祸跟福啊相成的啊，看我们人啊，你怎么去修了啊，你怎么去造了啊，你要造善还是造恶？那么善恶业啊，都要自己去承担了，这个没有人能代替啊。这个堕到地狱去啊，这个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得很清楚啊。啊，在地狱里面受罪啊！啊，纵然是父子相逢啊，无肯代受了。就是自己父子啊，在地狱碰到了啊，也不肯代替来受这个罪啊，因为那个太苦了，苦不堪言啊。所以没有人能代替的啊，这个所谓啊。自作自受。我们再看第48，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或即福德。啊，这个是佛劝我们、啊、要端恶修善、啊啊、都能自于其中、啊、这就从自己开始了、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大家都在造恶业、啊、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一心自意、啊、这个关键在一心自意，自就是控制了，控制我们这个意念贪嗔痴慢这个意啊。要一心呐、啊，来把它控制好。那端身正念啊，这个一心自意啊，啊，这个我们牢上举出三个根。那特别啊，这个讲到心呐、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这个。就讲得很详细了啊，就这个三根啊，这个感应篇这个因果教育啊，它还是补助伦理道的啊，补助十善业道啊，所以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啊，所以感应篇啊能够熟读啊，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一心自意了啊，而且帮助我们修忏悔，我们做三十系念的同修，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偈啊。我们也要熟读感应篇啊。我们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什么叫诸恶业？我们都不知道啊。啊，那么感应篇那个诸恶章，就是把那个诸恶业把它们一条一条列出来，列了170多条，那个叫诸恶业了。啊，那我们再看看啊，我们犯了哪一条？你才知道怎么去忏悔啊，忏悔就要改过啊，改过来啊。啊，如果诸恶业啊自己犯什么错误不知道，你怎么忏悔呢？只是念一念而已啊。啊，我们的习气毛病还是改不过来，那就不是真忏悔了。啊，所以这个一心之意啊，端身正念，言行相符啊，那这个也非常重要了。啊，我们希望啊能够从言行

行不相符，达到相符。啊，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刚开始能说不能行啊，啊，那会讲啊，但是做不到啊。但是慢慢呢，要能说又能行啊，那能说不能行啊，也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功夫了。能说就是信解嘛，啊，这道理你明白了，只是还做不到，啊，总是知道应该这么做，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前阶段啊，所以也不要哦这个退缩，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也是大慈大悲啊，见我们来学讲经，刚开始我们要学讲经啊。哎呀，我当初也是在想，我上去讲不都在骂自己吗？那讲这些都自己的毛病啊，都在骂自己啊。啊，但是我们师父啊，大慈大悲啦，啊，鼓励我们啊，你要这样上去啊，讲啊，自己骂自己啊，那骂久了你才会改啊。啊，骂久了不好意思嘛，啊，就是啊，总是这样啊。哎，也不是办法啊，所以要改啊，这样才会进步啊，啊，所以我们学讲经就是自己骂自己啊，的确是这样啊，啊，所以所作自成，独作殊善，不为众恶啊。那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呢，啊，我们能够慢慢的去把它落实做到，啊，那这个我们这一生呢，啊，就可以得到解脱了。获其福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跟大家简单报告到这里啊。那这个义理非常深广，我们啊要深入啊啊，可以看大经节啊，听我们净老和尚的这个讲经啊，祖师大德的注解，这个会更深入。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四十。146页，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受这个罪苦。就是五无间，就是在这个无间地狱啊，有五种受罪苦的情况。第一个是时无间，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啊，它没有暂停的，这个是时间啊的无间，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呢，它没有间断。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

行就是这个身体啊，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

第三呢，受苦无间啊，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行迹啊，很多很多，这个是第三种啊，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啊，你起心动念呐、啊，一切造作。啊，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呐、啊，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让，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作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啊，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啊，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啊，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啊，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那我们修学啊，才有一个依据啊。如果离开这个经典啊，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是在讲我们凡夫啊，没有能力辨别啊，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生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啊，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啊，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也不能啊含糊笼统啊的这样看过去。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实际上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刀立天宫将末世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啊就是优先啊。度这个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

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朵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么在这个空档当中，56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教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那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啊，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啊，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弘经之事付托一切已会菩萨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再看无间地狱第四个，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这个是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啊，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
很多种族，

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啊，应该有好几百种。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啊，人人平等啊。啊，因果律，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啊，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啊，一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啊，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啊，啊，哪一个族群的人。啊，这个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啊。啊，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啊，都一样的。啊，那么这是讲人类啊，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啊，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啊，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啊，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啊，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啊，这个小孩子无知啊，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教小孩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啊也连带有这个责任啊，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畜生道啊，就是说你畜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是啊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处理六道啊，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啊，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啊，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的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将来果报现前啊，也无法避免啊。

啊，这是讲第四种无间啊，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出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啊，第五个情况啊，就是命无间啊，在地狱受刑，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那马上又活过来。那活了，继续再受这个罪苦啊，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啊，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啊，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啊。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啊，他还出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那么这个写的人啊，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了 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啊，他去流传，他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啊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啊，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那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啊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年讲的啊，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 那现在 DVD 淘汰，现在播清机啊，还有电脑网络啦，那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啦，现在这个网络上啊流行啊网军啊这个一传啊，哇，那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了啊，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啊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

啊，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用的对不对啊？啊，你给它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啊，特别多到无间地狱，最苦的啊，五种无间呐，啊，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嗯，大家想一想啊，五种，啊，如果能够用在善法啊，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啊，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啊，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呢，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啊，你能够帮助人。当然，这个福报啊，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散热啊，关键就是在人呐、啊，懂不懂得去善用它，啊，来做这些正面的，啊，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啊，那如果用在这方面呢、啊，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啊，真的是功德无量。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啊，大家如果要做好事啊，啊，现在这个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了，啊，录下来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当然啊，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啊，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啊，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啊，大家啊，如果你听到哪一句哪一段，哎，你觉得很有受用，那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呐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呢、啊、也得到啊无量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啊，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力，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啊，所以因果教育啊，在当前这个世界啊，是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啊，实在。讲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啊，后面果报啊，没完没了了，啊，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力，啊，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圣母言，无间地狱出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啊，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节都说不尽。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很难啊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得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不尽啊，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啊，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啊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变现那个境界。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语，愁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啊，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啊，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是必之死啊，就是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呐、啊，那么听闻呐、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地狱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薄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加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昏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啊。你看佛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

我们要看得懂，要去效法，要去学习。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都是佛力加持。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那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啦，我值得骄傲啦，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你看下面我们老上讲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要靠大家的力量大家呢出钱又出力乃至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不明白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我的人也有恩德，因为他让我反省警觉。没有这些逆缘，人就迷惑在顺境里，不知道觉悟。往往是逆境来了，反而能一下觉悟回头，哪里不是恩德？那么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函观常往生后他写了一篇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世间的事情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佛菩萨度众生，归严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是佛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你看佛菩萨，我们读楞严经我给你们讲这个顺逆皆方便都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我们自己不懂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

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啊，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那你用的再好的手段啊，那也是错误的了。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啊，再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这个做父母的人，老师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啊。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则慈爱也是恶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呢，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啊，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了，唯我独尊了，自私自利到极处了。那父母啊，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啊，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啊，就是娇生惯养，啊，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啊，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啊，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啊，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啊，是虐待儿童。那外国人颠倒啊，我们跟着颠倒啊！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啊，看到这个播放啊，这个云南鸡足山呐、啊，这个向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啊，小孩子、啊、擦地板啊，给他父母这个洗脚啊，那还会煮饭炒菜啊。啊，这个现在呢，他那边来看到，那这个事情啊，我从小啊，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啊，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啊，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到井里去打水，啊，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啊，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呢、啊。啊，都是我10岁以前的事情啊！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啊。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我也轮流煮饭呐、啊，什么事情都要干呐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活到老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就是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

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啦。啊，这个年轻人呐，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回头啊，啊，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了啊。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啊，造成了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苏密多尼》、《甘露火王》、《胜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性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呐、啊，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呐、啊，它是反面的，啊，就是贪嗔痴。那其他50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他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啊！你贪，反正就你贪个够啊，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啊！啊，你嗔恨心啊，他比你更嗔恨，到最后你的嗔恨心也没有了。你愚痴，他比你更愚痴。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啊，在末法时期啊，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示现在世间呐、啊，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呐、啊，奸偷屠犯都有，啊，就作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呐、啊，啊，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有一年呐、啊，啊，这个很久了，大概30年前了、啊，这个大圣经寺啊，叶崇辉叶居士，啊，叶居士好像在这个。开封界是南昌，有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啊，是他们叶家的啊。但同仁堂啊，现在北京还有啊，它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啊开了一间同仁堂。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寺，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啊，当时啊，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啊，所以也请我去了，啊，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到这个台北啊，土城看守所那边去，啊，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啊，啊，我去那边

讲演讲完了，啊，那个警察说：“哎呀，法师啊，那边还有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房子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了、啊，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啊。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戒律是不行的啊。”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形象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啊，很多的啊。我拿了一些佛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啊，我说这个佛卡跟你们结缘，啊，他就挑一尊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挑地藏菩萨呢？你为什么不挑观音菩萨，挑阿弥陀佛呢？他说我杀死了六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了、啊。啊，那他也知道啊，地藏菩萨在第一教化众生，所以他挑的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了，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啊，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荣家，我记得好像报纸有看过，抢劫的。他说那个人啊，欠他们学佛的。我说他是强盗，也会欠你们学佛 啊。后来我想想，哎，不对啊，我们不能把他当强盗啊，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啊，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视线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渡那些人啊。那么那些人呢、啊，像我们法师去讲经啊，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欠他们学佛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啊，我不敢轻视任何人了 啊。他现在在做监犯科了，恐怕他是佛菩萨罗汉视线的，都说不定啊，来度那些恶人了 啊。所以《华严经》这个视线，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啊，他视线反面的，那视线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视线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啊，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啊，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啊，他不是真正鬼神呐 啊，他是菩萨化身，化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倒立天宫这个法会啊，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啊，我们自己啊也就入了地藏菩萨俱乐部了啊，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意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啊，自己不成佛道，

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实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示现。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驾慈航又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足，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自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这段时间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地藏菩萨代理佛，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化众生了。可以说慈悲至极了。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那这段开示非常重要啊，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啊，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啊一肩啊承担下来。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146页啊，146页。啊，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受这个罪苦啊，就是五无间，就是在这个无间地狱啊，有五种受罪苦的情况啊。第一个是时无间啊，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啊，它没有暂停的。啊，这个是时间啊的无间啊，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啊，它没有间断啊。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啊，行就是这个身体啊，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啊，这个行啊，这个身行啊，它没有空隙，没有空间啊，这行无间。第三呢，受苦无间啊，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行迹啊啊，很多很多啊，这个是第三种啊，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这个

不先起于善，善虽未为，其神以随之；或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啊，你起心动念啊，一切造作啊，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呐、啊，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让，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作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啊，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啊，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啊，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啊，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那我们修学啊才有一个依据啊。如果离开这个经典啊，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实在讲我们凡夫啊没有能力辨别啊，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生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啊，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也不能啦、啊、含糊笼统啊的这样看过去、啊、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啊、实际上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刀立天宫将末世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啊就是优先啊度这个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

那么在这个空档当中，56亿7千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教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那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啊，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呀，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啊，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宏经之事付托一切已会菩萨，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再看《无间地狱》第四个啊，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啊，这个是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很多种族啊，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啊，应该有好几百种。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啊，人人

平等呢？啊，因果律，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啊，一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啊，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啊，哪一个族群的人。啊，这个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啊。啊，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都一样的。啊，那么这是讲人类啊，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啊，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啊，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啊，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啊，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啊，这个小孩子无知啊，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教小孩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啊也连带有这个责任啊，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出生道啊，就是说你出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是啊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处理六道啊，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啊，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啊，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的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将来果报现前啊，也无法避免了。啊，这是讲第四种无间啊，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啊，第五个情况啊，就是命无间啊，在地狱受刑。

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那马上又活过来。那佛了继续再受这个罪苦，啊，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呐，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啊，就是死的又生，生的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啊，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的又生，生的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啊，他还出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那么这个写的人呐，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了，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呐。啊，他去流传，他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呐，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呐，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那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呐，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年讲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那现在 DVD 淘汰，现在有播清机呀，啊，还有电脑网路啦，那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呐，啊，现在这个网路上啊，流行啊，网军呐，啊，这个一传呐，哇，那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了，啊，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呢，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呀，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啊，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用的对不对啊？啊，你给他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了，啊，特别堕到无间地狱，最苦的，啊，五种无间呐，啊，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嗯，大家想。

讲哪五种？如果能够用在善法，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啊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啊，你能够帮助人，当然这个福报啊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啊，关键就是在人啊懂不懂得去善用它啊，来做这些正面的啊，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啊，那如果用在这方面呢，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啊，真的是功德无量。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啊，大家如果要做好事啊。现在的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了，录下来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当然啊，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啊，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啊，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大家。如果你听到哪一句哪一段，你觉得很有受用，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啊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啊也得到啊无量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啊，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啊！所以因果教义啊，在当前这个世界啊，是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啊！实在讲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啊，后面果报啊，没完没了了啊，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利啊，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圣母言，无间地狱初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啊，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节都说不尽。
那从这

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很难呐，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得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不尽呐，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呐，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呀、啊、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变现那个境界。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已，愁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呐、啊，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啊，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示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啊，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是必之死啊，就是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呐、啊，那么听闻呐、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第一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薄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加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昏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啊。你看活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啊？我们要看得懂啊，要去效法，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啊，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啊，都是佛力加持。

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啊，那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了，我值得骄傲了，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你看下面啊，我们老上讲啊，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啊，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大家呢出钱又出力啊，乃至啊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啊，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啊，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啊，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啊不明白啊，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我的人也有恩德，因为他让我反省警觉，没有这些逆缘，人就迷惑在顺境里，不知道觉悟，往往是逆境来了反而能一下觉悟回头，哪里不是恩德。那么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啊，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函馆长往生后啊，他写了一篇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啊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啊，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啊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啊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佛菩萨度众生归严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是佛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佛菩萨，我们读楞严经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啊，都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了，我们自己不懂啊，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啊，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啊，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啊！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那你用了再好的手段啊，那也是错误的了。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再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这个做父母的人老是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

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啊。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则慈爱也是恶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呢、啊，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啊，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了，唯我独尊了，自私自利到极处了。啊，那父母啊，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啊、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啊、就是娇生惯养、啊、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啊、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啊，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 啊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啊，是虐待儿童啊！那外国人颠倒啊，我们跟着颠倒啊！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啊、看到这个播放啊，这个云南鸡竹山呐、啊，这个向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 啊小孩子、啊、擦地板啊，给他父母这个洗脚啊。那还会煮饭炒菜啊，啊，这个现在呢，他那边还看到，那这个事情啊，我从小啊，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啊，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啊，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到井里去打水，啊，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啊，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呐、啊，啊，都是我十岁以前的事情啊。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啊。那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我也轮流煮饭啊，什么事情都要干啊，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活到老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在人就都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啦。啊，这个年轻人啊，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

回头啊，啊，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啊，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那造成啊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苏密多女》。甘露火王、圣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性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啊，它是反面的啊，就是贪嗔痴。那其他五十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它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啊，你贪，反正就你贪得够，啊，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啊，啊，你嗔恨心，啊，他比你更嗔恨，到最后你嗔恨心也没有了，你愚痴，他比你更愚痴，啊，的确是这样。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啊，在末法时期啊，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示现在世间啊，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啊，奸偷屠犯都有啊，就做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啊，啊，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有一年啊，这个很久了，大概三十年前了，这个大圣经寺啊，叶崇辉叶居士啊，叶居士好像在这个开封界是南昌，有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啊，是他们叶家的。但同仁堂啊，现在北京还有啊，它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啊开了一间同仁堂。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寺，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当时啊，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啊，所以也请我去了，啊，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到这个台北啊，土城看守所那边去，啊，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啊，啊，我去那边讲演讲完了，啊，那个警察说，哎呀。法师啊，那边还有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房子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啊，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啊，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
戒律是不行的啊。我说新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形象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啊，很多的啊。我拿了一些佛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啊，我说这个佛卡。

86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呐。啊，那他也知道啊，地藏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所以他挑了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啦，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啊，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荣家，我记得好像报纸有看过，抢劫的。他说那个人呐、啊，欠他们学佛的。我说他是强盗，也会欠你们学佛啊。啊，后来我想想，哎，不对啊，我们不能把他当强盗啊。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啊，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示现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渡那些人啊，那么那些人呢、啊，像我们法师去讲经啊，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欠他们学佛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啊，我不敢轻视任何人了啊，他现在在作奸犯科了，恐怕他是活菩萨罗汉示现的。都说不定啊，来渡那些恶人啊，所以《华严经》这个示现，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啊，他示现反面的，那示现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示现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啊，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啊，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啊，他不是真正鬼神他是菩萨化身啊，化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刀立天宫这个法会啊，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那我们自己呀、啊，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啊，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力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啊，自己不成佛道，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啊，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实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示现。啊，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教慈航又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啊，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足，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自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
这段时间

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地藏菩萨代理佛，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化众生了，可以说慈悲至极了。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那这段开示非常重要，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一肩承担下来。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2章。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子路以君子尚勇乎？问孔子。尚是崇尚，勇是勇敢。孔子认为不能专讲尚勇，所以答复：君子义以为上。行丙书，君子指在位者，在位的君子以义为上。后二句是解释为何以义为上。如果在位的君子只有勇而无义，便会作乱。小人即一般人民，如果有勇无义，他们虽然无力造成祸乱，但会做盗贼。行书，行丙书啊，行丙的注书啊，这是注解，何以为义啊？注解这个义这个字啊，何以啊？何以的事情啊为义啊？如果不合宜的，就是非义了。君子有勇，必须有义，使能用于正途啊。君子啊，有勇也必须要有义，这样啊，才能够用勇于正途啊，才能把这个勇敢啊，用在这个正当的途径上面啊。那如果只有勇敢啊，没有义，在位的君子就会造成社会的祸乱啊。一般的人民啊，有勇敢啊，没有义，那就会成为盗贼啊。所以这章书所讲的就是有勇敢，而且还要以义为上啊，这个有这个义啊，这样啊，这个勇敢才能用于正途。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3章。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二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智者，曰是也，亦有恶乎？恶矫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竭以为直者。”子贡问孔子：“君子对人是否也有所恶？”恶是真恶。皇叔引姜袭说：“君子是指称孔子。”孔子答复子贡：“君子有恶。”以下就是孔子说他所真恶的人。恶称人之二者，做人之道应该替人引恶扬善。称人之二者，就是宣扬他人之恶的人，此与隐恶扬善相反，所以孔子恶之。恶居下流而善上者，阮元《教刊记》说：“汉时经无刘志，阮氏又记黄行二书本研判，亦无留志。”这是根据这些著书，时间没有留这个字。善是诽谤，居下善上，就是下级诽谤上级，居在下位，看见上级有过失，应该见其改正。三谏不从可以离去，如果不谏，只在背后诽谤，疏失忠厚，所以君子恶之。恶勇而无礼者，恶有勇为而无礼的人，皇叔勇而无礼则乱，故君子亦恶之也。恶果敢而智者，马龙著自塞也。自塞就是不通，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败事而又损人，所以可恶。曰是也，亦有恶乎？孔子反问子贡：“是你也有所恶吗？”以下是子贡对答孔子的话：“恶矫以为智者。”这个知同智。这知这个字那么古音跟这个现在这个智慧的智那是同样一个音所以也是念智。孔安国著，矫作超字讲。这孔安国先生他的注解矫。这个字是作为抄抄写这个抄字讲，抄袭他人之意，以为己有，把别人东西抄袭过来那变为自己。这种人可恶。又据刘氏正义说：“是文矫，正本作矫。”那个矫形，那个矫。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古毛反中论互变篇，矫极以为智。矫极是急迫之意，于是急迫自炫其能，以为有智以为自己有智慧。此说可供参考。 那么写入老人啊举出这个说法，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啊，这是角啊，啊，这个另外一个注解啊，是啊，急迫啊，以为啊是自己有智慧啊。那么孔安国的注解啊，他就是抄袭他人啊这个意思啊，抄袭别人的东西啊，变为自己所有的。所以这个两个说法啊，写入老人说后面啊，这个也可以做参考。物不信以为勇者啊，这个是走步啊，那个信啊，同样那个音啊，真二那种以不谦逊为勇的人啊，就是对那个啊。真恶啊，那一种不是很谦虚谦逊啊，以为啊自己是很勇敢的啊，误解以为职责啊，包贤注啊，包贤啊，他的注解节这个字啊，节为功发人之阴私。以揭发他人的阴私当作自己率直，此人可恶。啊，就是啊，去攻人家的隐私啦，啊，私事，那当作自己啊，他很直啦，啊，他很正直，啊，所以子贡说，此人啊，可恶。此章前后两段，前段四种人，是为孔子所悟，后段三种人为子贡所悟。学君子则，而以此为修身之见。那么写入老人讲啊，那么学习做一个君子的人啊，啊，这个孔子所悟的四种人，后面子贡所悟的三种人，那么我们可以作为啊自己修身啊的一个借鉴啊，啊，我们要避免这一共啊七种人啊这种情况啊。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4章。子曰：“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章书女子看了啊，会有意见啊，好像觉得啊，孔子啊对女子啊的不尊重啊，看不起女子。那么实际上讲啊，我们这个研究这章书啊，必须啊要深入理解它的含义啊，这样啊才不会造成误会。只有女子与小人难以蓄养，亲近他们，他们就不顺从；疏远他们，他们又

怨恨。在行禀书啊，这个注书里面讲，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续养。不逊与怨，皆由于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理。女子与小人重于情，情重则理疏，所以难养。果然情理并重，自然不在此章所论之列。那么行禀这个注疏啊，那么注解这章疏，就是此章言女子与小人啊，那这个啊就不是单单指女子啊，啊这个男子啊也包括在里面。那么只是啊这里特别啊指出女子，因为讲到这个感情啊，啊这个女子啊比男子要重一点啊，比较啊容易啊感情用事。那么不逊与怨都是由于发乎情啊，那么我们凡夫啊不管男子女人啊都有感情啊，我们常常讲啊感情用事啊，不能理智的啊来用事啊，所以圣人啊制定这个理啊，所以发乎情止乎礼啊，我们凡夫有这种情感的这个花露啊，花露这个情感啊，但是啊必须用礼来节制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礼节礼节啊，就止乎在这个礼，不要超过这个礼啊，如果超过了啊，那么就是感情用事了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啊，亲近他们，他们就不逊从啊，如果疏远呢、啊，他们又怨恨。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指女子，男子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是啊。比较偏重啊感情用事了。那么女子与小人重于情，那小人这一方面呢、啊，那么是指男子了啊，这个男子啊，有人重感情的啊，他不能以礼来节制他的感情，所以情重则礼疏啊，这个感情太重了。那个礼他就疏远了啊，所以难养啊，这个难养啊很难相处，所以这个礼啊就非常重要了啊，礼啊来节制我们感情的啊，不会啊完全是感情用事啊，所以我们人常常讲啊，某人啊感情用事啊，他没有理，没有理智。果然情理并重。果然啊，这个感情跟理啊，两方面都重视。那么这个理啊，来平衡这个感情。以这个理来平衡这个感情，平衡我们的情绪。那自然啊，不在此章所论之列了啊，就不是这里讲的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啊，主要是让我们啊，这个不能偏重感情啊，要啊这个情理啊并重啊，这张书它的重点在这上面。

0: 啊，所以不是轻视女人，也不是轻视这个小人啊，就是希望啊，这个女子小人啊，这个比较偏重感情的人，不管男子女人啊，要以礼啊来做一个节制啊，发乎情，止乎礼。啊，那这样啊，就不是在这一章所讲的里面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啊，是在讲缺乏理智啊，感情用事的人啊，不管男子女人，都普遍啊，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这章书我们要这样来看啊，那不是瞧不起女人。这个圣人他怎么会瞧不起人？或以此章女子小人专指男女仆人而言，如古时宫中的侍妾仆从之类，此讲亦通。那么或者有人解释这一章书啊，这个女子小人啊，他是专指男女仆人而言啊，就是佣人啊，男的佣人，女的佣人啊，好像古时候宫中的侍妾仆从这一类的啊，这个讲法也讲得通啊，不过这个讲法就比较狭义的了啊，比较狭义啊。那么前面讲啊，这个不能发乎情，止乎礼，那这个是包括男子女人都有，这个是比较广义的，那这个广义的来解释，这个就比较圆满了。所以这章书啊，我们这个女子啊看了呢，这个不要误会啊，圣人的意思啊，我们要这样来看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啊。所以不是只有女子，包括男子都要发乎情，止乎礼啊。这一段的重点呢，在这个上面。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阳货篇第25章。子曰：年40而见物焉，其中也已。子曰：年40而见物焉，其中也已。郑康成著。年在不惑，而为人所恶，终无善行也。孔子四十而不惑啊，这个不惑啊，就是人到了40岁，那么他就不迷惑了啊。是孔子修学到40岁。不惑啊，15有志于学啊，15岁开始学习，30而立，30岁啊就成立，立住了这个道业了。到40而不惑，普通人到了40岁。

0: 仍然被人憎恶，使人已不能改善了。学者应当及时尽德修业。这个是讲我们一般人啊，到了40岁还被人憎恶。那怎么被憎恶呢？这个被家庭、被社会憎恶，就是这个人啊，在家庭也没有为这个家庭来付出，对社会也没有贡献，在家里啊，只会向父母要钱，自己也不努力工作，或者工作啊自己都花不够，赚的钱花不够，还要向父母要钱，在社会也没有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啊，在家庭、在社会啊，都被人憎恶。这是孔子讲啊，人到40岁了，还被人憎恶，那这个人可能一生就不能再改善了。所以勉励啊，学者应当啊，及时尽德行也。人到40岁，那么孔子到40岁啊，他已经不惑了。那么想想我们自己啊，这个要很惭愧了，自己不赶紧啊，及时来尽德修业，增进道德，修习学业，这个一生啊，那就没有什么成就了。这个是勉励啊，这个也是警惕啊，警惕啊。我们人到了40岁呢，如果还是被人家憎恶啊，被家庭、社会啊憎恶，那这个人可能一生就不能改善啊，就一生啊也就没有成就了。那这章书是阳货篇最后一章，我们就讲过去了。下一次就进入微子篇。好，那我们今天学习到这个地方，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一章。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以干见而死。孔子曰：“因有三人焉。”殷纣王暴虐无道，不听任何人谏争，微子离去，箕子扬狂为奴。箕子这个假装发狂这个做奴隶，被降为做奴隶，假装发疯了。比干见之游历，结果被纣剖心而死。比干是一直欠债。

这个纣王啊，结果被纣王啊剖开心而死了。微子等三人的行迹不同啊，他们三个人这个行为迹象都不相同。孔子认为他们都是殷家忧国忧民的人子啊，都是为了商殷这个国家，所以说啊，殷有三人焉啊，所以孔子说啊，这个殷朝啊有三位仁者，三位仁者如此遭遇啊，足见纣王暴恶已极，终至殷朝灭亡啊。这个殷朝啊，这个灭亡啊，就是纣王啊暴虐无道啊，而且暴恶到了极处了。在马龙注啊，就是汉朝大儒马龙他的注解，他注这一章书啊，里面有一段啊，写入老人举出来，危机二国民，子绝也。微子纣王庶兄，箕子比干纣王诸父也。诸父是伯伯叔叔的通称啊，称为诸父啊，就是父亲那一辈的啊，父亲的哥哥，父亲的弟弟，这个是伯叔啊，伯父、叔父啊，在古代啊称诸父。那么这个箕子跟比干是纣王的伯父、叔父，微子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名启啊，他的本名叫启，启发的启，是纣王的同母兄啊，这个与纣王啊是同父同母啊。尚书微子之命篇啊，在尚书微子之命篇啊，这个这本书里面呢、啊、提到孔叔引《吕氏春秋·仲冬季说》啊，就在这本书里面呢、啊。有这个说法，纣母先为帝乙之妾，生长子启以及次子仲言，后为帝乙之妻，死生纣，所以启与仲言都称庶兄。当初帝乙欲立启为太子，太史惧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于是立纣。这个地方啊，给我们啊说明啊，这个纣王他父亲帝乙啊，这个甲乙丙丁的乙，皇帝的帝，他的母亲呢、啊、是先做妾。啊，不是正式的夫人啊，先做妾啊。那么做妾的时候啊，生长子启，就是生微子啊，以及次子啊，那生第二个儿子啊，仲言，就是纣王的两个哥哥啊，是他母亲还在做妾，还没有身为正式的妻室之前生的。后为帝乙之妻啊，原来是帝乙的妾，后来升为妻了啊，妻就是正式的夫人了啊，升为妻之后，那才那个时候才升。

宙啊。所以这个其与众缘都称宿兄啊，这个宿兄就是他母亲还在当妾的时候生的。那当然啊，这个宿兄啊，这个其就是微子是老大的，最大的。当初啊，帝以欲立其为太子，当初

0: 这个王位。当时有一位太史，这个太史啊，一个官，根据这个法而争之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礼法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那么你现在他身为妻了，身为正式的夫人，你就不可以立妾，当妾的时候生着儿子来做太子了。所以于是才立这个纣为太子就成为后来的纣王。那么这是根据这个尚书微子知命篇、孔书云李氏春秋仲冬记里面说的。行秉书说遍检书传不见姬子之名，为司马彪著庄子大宗师姬子须臾云，姬子名须臾，不知出于何书。这个是行秉书里面的一种说法。史记殷本纪、宋微子世家都记载，比干直言见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蹊跷，信有知乎？乃杀王子比干，颇示其心。比干直言劝谏这个纣王，纣王很生气要把他杀了他说：我听说圣人心有七个窍，给你剖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七窍，就是我们人脸上两个眼睛、两个耳朵鼻子两个孔嘴巴这个叫七窍那么在庄子这个寓言说原来人没有七窍这个是混沌后来说把它开七窍就一开混沌就死了这是庄子的寓言。那么纣王就是不听他叔父这个比干的劝谏把他给杀了让他颇开心所以七窍那这个是暴虐无道了所以亡国了。那这个以上这三位都是当时殷朝的三位仁者他们的行迹不同孔子称为这三个都是仁者，都是为了殷朝来忧国忧民。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二章。柳下惠为士师，三处，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为士师，三处。这个士师是一个官位的名称。

是一个典狱官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司法啊，在司法界啊当官。柳下惠啊，这个也是一个贤人。柳下惠坐怀不乱啊，那么这个女色在她怀中啊，她心不被诱惑不乱。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柳下惠啊也是贤人啊。那么他当这个典狱官啊，刑官三处啊，《说文》处贬下也啊，这个处啊是被降级了，贬了、啊，贬低了，降级了。啊，被降了三次。孔柱及房叔二叔说，啊，这是孔柱以及房行二叔啊，这三种著书说，柳下惠就是斩禽，展开的斩，禽兽的禽，斩禽。柳下惠啊，原名斩禽，他做鲁国的典狱官。无罪而三度被处退，他也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但是三次啊被贬官了、啊，被降级了。那这个在我们一般人啊看起来，那很冤枉啊，这个也没有犯错啊，而被降级。而且三度啊，三次啊被降级。那有人就对他说了：“人曰，子未可以去乎？”啊，有人问柳下惠说：“你在鲁国当这个典狱官，也没有犯罪，却遭到啊贬官啊，被降级。”在这样的情况，你还不可以离开鲁国吗？啊，那你一直待在鲁国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是有人就问柳下惠。啊，下面呢，柳下惠的回答曰：“直道而世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世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许老人依行禀书。啊，行禀他这个著书人里面说，焉作何字讲？焉往啊，那就是何往？这个往，这个往道，这个往啊，往作屈字讲啊，委屈的屈。当时世间皆邪啊，当时啊，这个世间啊都是。不是直道了啊，都是邪道，都是偏邪了啊。那个时候啊，情况啊是偏邪啊，所以当时世间皆邪。那么大家都不以直道，都以邪道。那柳下惠说自己用直道以示于人。何往而不三处？啊，柳下惠就说了，他自己是用直道来侍奉君主，啊，侍奉别人，啊，这个直道啊，就是他的执法，啊，依照法律秉公执法。那如果往道啊，那就委屈了，就不是以直道了，就不正直了。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国以直道示人，无论到哪一国，都会再被删除。柳下惠说了，我在鲁国直道示人啊，被贬官，如果我到其他国家去，我也以直道来侍奉人，侍奉君主，那无论到哪一个国家，还是一样啊，会被贬官的啊，会被处的啊，会被贬下。

降级啊，除非那个国家的国君啊是一个明君啊，你以直道来侍奉他啊，那么他能够接受啊。如果不是明君呐、啊，啊，你用直道，那肯定也是跟鲁国一样啊，被贬了。啊，到哪一国都会被删除啊！啊，若是去直道而以屈世人，则在鲁国亦不见处，何必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啊，这个父母之邦啊，就是、父母自己生长的国家呢？那如果他不用直道，不用正直之道来侍奉君主、侍奉人，那用枉道啊，枉就是委屈了啊，用枉道来侍奉君主、侍奉别人，那就是跟大家同流合污了。那在鲁国啊，他也不会被贬了啊，亦不见处啊，也不会被贬低啊啊，因为你都能够迎合国君的意思啊，为国君来办事啊，不是以直道来办事，那他就不会被贬了。那如果这样呢啊，我要用枉道来侍奉人呢、啊，来办事，那何必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啊，那在这里呀、啊，在鲁国也不会被贬了啊。如果要以直道世人而不枉，那到其他国家呢，跟鲁国一样，也会被贬了啊，也会被删黜啊。啊，除非那个国君呐、啊、是明君呐、啊，啊，那另当别论了啊。如果那个国君呐、啊、跟鲁国的国君一样啊，那不是一样吗？就是这个意思啊。直道世人而不枉，三处而不去父母之邦啊，被贬三次啊，他还不离开父母之邦，不离开鲁国，是柳下惠坚定不移的德行啊。那么他的德行啊，那坚定不移，这个直道世人呐、啊。而不枉，这个被贬三次啊，他也不离开鲁国，所以柳下惠之妻以惠字做柳下的谥号啊，《列女传》柳下惠妻篇说，柳下惠除鲁三处而不去，忧民救乱，其妻劝他离去啊，柳下惠啊。他的妻子啊，也劝他离开鲁国了，啊，被贬了三次了，啊，那么他被贬了三次啊，为的是忧民救乱，啊，他的妻子劝他离去，啊，他说：“悠悠之民啊，将陷一害，无能以乎？”啊，那这些人民啊，啊，都陷于这些祸害之中啊，啊，我怎么能够？这个不救呢？啊，当他死时，门人将累之。啊，这个累啊，就是赞美他生前的德行。及其自未能知其德，乃作累文。啊，那么他的妻子啊，讲啊，啊，他知道啊，柳下惠他的德行啊，所以这个。他做自己啊，做这个累文啊，来赞叹啊柳下惠啊，其兄有这几句之词，蒙此救民，得弥大喜，虽遇三处，终不必息。夫子之事，以为惠兮啊，惠是恩惠啊，就是对人民呐、啊、有。恩惠啊，所以他蒙受这些耻辱啊，为了救人民啊，这个德行啊，弥大喜
格局很大。

0: 虽然呢、啊、被贬了三次，啊，始终不改他的职道。在这个用职道侍奉君主、侍奉人呐、啊，啊，如果遇到明君，啊，那是很好了，啊，那是道义的结合。啊，如果不是明君呐、啊，那肯定他一定被贬。啊，这个到哪一个国家呢，也会遭遇到同样的情况。啊，所以柳下惠说，啊，那我何必要离开鲁国？啊，因为离开鲁国用直道侍奉人呐、啊，那么也会跟鲁国一样遭到三处。啊，如果用枉道到其他国家去侍奉人，那在鲁国也行得通啊，他也不会被贬啊，不会被删除啊，啊，所以这是柳下惠的德行啊，始终不改他的职道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星期啊讲到经文呐， 这个发愿之后啊，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发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然后啊在诵此陀罗尼神咒啊，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呢，可以除灭啊这个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啊！这个神咒的力量啊，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啊，这个是给我们说啊，这个神咒啊，它的功用。那关键呢啊，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啊，这个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啊，可以说摆在前面的啊，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啊，能够自心的称念了、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啊，能够除灭啊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呢、在自心称名啊，这个关键在自心称名。那么自心啊，我们上一次啊也根据《参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啊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

佛的功夫啊，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啊，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啊会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明白因此这个经典呢、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呢往往啊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这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看下面这段经文请看第十八页第十八页第二行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承接下来的。观世音菩萨呢护薄佛言就是他在向佛报告了。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前面呢是讲灭罪。这个我们一般讲消业障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也给我们讲了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若诸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有84句合起来一句一句那么这个叫做章句我们一般平常是讲大悲咒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这些章句把它结合起来的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持诵是读诵看这个文来读叫读诵离开这个咒文来诵叫背诵
所以有读诵，有背诵。

啊，有的人呢、啊，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啊，要看这个文，看文叫读诵，啊，持就是保持，啊，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啊，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啊，每一天呢、啊、诵五遍呢、啊、都没有间断，啊，这样保持啊不间断。啊，但是重点呢，还是前面啊，自心啊，那两个字啊，重点还在那个地方。啊，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啊，则就是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呢，我们啊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啊，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个接引啊，一个手啊要接引众生啊，那个叫受手啊。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啊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啊，那十方诸佛都来了啊。啊，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啊，这么多佛来了啊，那十方。不要说十方了，这个两三方的诸佛来，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方了啊！啊，现在呢，十方都来，那到底要去哪一方呢？啊，或许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在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啊。我们看那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韦提希夫人呢，她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啊，她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啊，她伤心到极处了啊，怎么生到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啊，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啊，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啊，真的，啊，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啊，她也是人呐。啊，虽然是做皇后啊，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啊，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他是很绝望的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啊，啊，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他为什么他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呢、啊？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不容易放下，

所以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他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他的伤心呢、啊？当然比她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她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啊，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啊。她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啊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啊、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啦。他说：“我把所有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那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所，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须夫的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生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须夫人呢，他看一看啊，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然后再请教佛呢，啊，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啊，是韦提须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啊，他去选择了。那跟韦提须夫人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了、啊，那道理是一样的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啊，十方诸佛都现给你看呐、啊，你自己选呐、啊。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了，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所以下面讲随愿皆得往生啊，随你的愿，随你的愿望啊，你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就满你的愿，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啊，那么这个是讲往生。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

每尊佛都有四土啊，凡圣同一土，方便有一土，这个啊，十报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一土。

啊，这是对圣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啊，圣人他所讲的言理啊，他是限量境界，亲正的境界，啊，他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啊，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啊，我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啊，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啊，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难信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难信之法。看到佛这么讲，啊，难免呢，会有一些疑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疑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解，信解行证。啊，这个信解行证呢，这四个步骤啊，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啊，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啊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那么你正信就是解，信解。那么你解再去实行，再去落实，去做，去实验。啊，那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啊，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啊，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啊，你这个信啊，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叫真信啊，真信你要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啊，像老和尚啊，张家大师教他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啊，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啊，那这个疑啊一定有。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啊，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啊。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啊，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的，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啊障碍住了，啊，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啊。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先学习到这一段。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星期讲到经文这个发愿之后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发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再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可以除灭这个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这个神咒的力量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这个是给我们说这个神咒它的功用。那关键呢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这个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可以说摆在前面的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能够自心的称念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能够除灭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在自心称名这个关键在自心层面。那么自心我们上一次也根据参查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佛的功夫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误会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因此这个经典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呢往往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这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看下面这段经文 请看第十八页第二行

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上面啊，这一段经文啊，承接下来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护薄佛言，啊，就是他在向佛报告了。啊，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啊功德利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前面呢是讲灭罪。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业障。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也给我们讲了。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若诸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有84句合起来，一句一句，那么这个叫做章句。我们一般呢，平常是讲大悲咒。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这些章句啊，把它结合起来的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词诵是读诵看这个文来读叫读诵离开这个咒文呢。来诵叫背诵所以有读诵有背诵有的人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要看这个文看文叫读诵。持就是保持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每一天呢、诵五遍呢、都没有间断像保持不间断。但是重点呢还是前面自心那两个字重点还在那个地方。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则就是这样的人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到临命终的时候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这个受手呢我们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接引一个手要接引众生那个叫受手。

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啊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啊，那十方诸佛都来了啊啊，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啊，这么多佛来了啊，那十方不要说十方了，这个两三方的诸佛来，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方了啊。啊，现在呢，十方都来，那到底要去哪一方呢？啊，或许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在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啊。我们看那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韦提希夫人呢，她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啊，他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啊，他伤心到极处了，啊，怎么生到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啊，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啊，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啊，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啊，真的。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啊，她也是人啊。啊，虽然是做皇后啊，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啊，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她是很绝望的。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啊，啊，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他为什么他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啊，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不容易放下。啊，所以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啊，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啊，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他的伤心呢，啊，当然比她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她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啊，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啊。她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啊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啊，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
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啊，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啦。啊，他说我把所有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那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所，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须夫的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生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须夫人呢，他看一看啊，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然后再请教佛呢，啊，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啊，是韦提须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啊。他去选择了，那跟韦提须夫人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了、啊，那道理是一样的，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啊，十方诸佛都现给你看呐、啊，你自己选呐、啊，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啦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啊。所以下面讲随愿皆得往生啊，随你的愿，随你的愿望啊，你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就满你的愿，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啊。那么这个是讲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都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一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余土、这个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就要断见思惑，你见思惑一品没断干净，你还是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你要升到十宝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你入一真法界，你升十宝庄严土，不再四圣法界了。那么无明破尽了，那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啊，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其他诸佛的净土，啊，往生到其他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或者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土，那都一样啊，都断烦恼了，破无明了啊。你要修到这样的功夫，啊，不然呢？你没有断见思惑啊，那么你往生到任何一尊佛的世界，

是升到奈尊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你升到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有的凡圣同居土呢，当然比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个环境好，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还在六道啊。有其他很多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比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刚好是末法，那个很浊恶，环境很不好啊。那现在呢有他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比我们这里好很多，环境比我们好，各方面寿命也长，福报也大啊。但是呢还是人天啊，还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有人天，没有三恶道啊。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哎，他就超越三界六道了，他没断烦恼，就往生到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就超越了，待业往生。这个凡圣同居土是所有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啊，那时代不一样啊，有好有坏啊，有差别很大的啊。但是呢都有六道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因为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升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都是凡圣同居土啊。那么只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诶，他超越六道了啊，烦恼一品没断，他也超越了啊。这个叫横超三界，横超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一样嘛，都要到阿弥陀佛那边，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你也是要断见思惑啊，啊，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你还是要破无明啊，啊，那个。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没有两样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因此十方诸佛呢，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还没有出六道的众生啊，啊，发愿啊，念佛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啊，你一去到那边呢，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甚至超越十法界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因为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它同时可以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通长极光土，它四土。没有障碍啊。那么上面的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这个下面也通上面的，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有很多邪教的法师啊，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讲啊，他不敢相信，那这个好像跟通途法门啊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但是呢佛的确在经上这样给我们讲啊。那么这桩事情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成佛了，那么你对这桩事情才能彻底的明了啊。佛以下的等觉菩萨呢，虽然明了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圆满，
唯有成佛呢，才能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呢，西方净土。那么此地这段经文呢，就是欲生何等佛土啊？观音菩萨没有指定啊，没有限定啊，随愿皆得往生。像现在有很多人呢、啊，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希望啊往生到斗帅内院啊，那龙华三会啊，跟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成佛啊，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有人、啊、想要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东方净土，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要升到那个净土 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呢，那么一定要达到断惑的功夫、啊、断惑的功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啊、诵大悲咒也能往生。那么十方诸佛所有诸佛的净土，任何一个佛土你都能往生。那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啊没有问题嘛，当然也能往生啊，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为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呢，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发的这个愿啊，发的这个愿。啊、那么愿呢，就是要去兑现、啊、要去兑现、啊、像阿弥陀佛发48愿、啊、药师如来呢他发12大愿、啊、那么地藏菩萨呢他也发了大愿、啊、第一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发愿。那么这个愿呢，他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可以说四弘誓愿呢是所有诸佛菩萨发愿的一个总愿啊。那么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呢，有个别的愿，个别的愿啊，那个别的愿呢，诸佛菩萨呢，每尊佛菩萨发的呢，那就有所不同啊，但是呢。从总愿来讲啊，那都是跟四弘誓愿啊是相应的啊，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离不开啊四弘誓愿啊这个总原则啊，这是总愿啊，根据这个总愿呢、啊，那么发个别的愿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护佛佛言啊。父就是再次的啊，向佛报告啊，说世尊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曾正觉。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可以理解啊，似乎啊，我们看起来呢，啊，也不难懂啊，我们只要呢，啊，诵持大悲神咒。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观音菩萨讲了，只要诵持大悲神咒呢，
啊，如果你还堕三恶道呢，那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啊，他就不成正觉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啊，就能够保障我们不堕三恶道。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诵持大悲神咒，关键在诵持啊，真正能诵持大悲神咒，那肯定他不造恶业啊，不造恶业，他自心诵持呢，他不造恶业啊，那不造十恶业呢？把这个堕三恶道的业因断除了，当然他不会堕三恶道。所以这个在戒律来讲啊，这个属于这个定供戒。定供戒啊就得定了。得定。那在密宗讲叫三昧耶戒，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正定正受的意思。那么三昧耶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供戒，定供戒。那么你心有得禅定了，心得定了，当然就不会起贪嗔痴慢啊，去造十恶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真能老实念佛，他心里啊不护起贪嗔痴这些烦恼，他一句佛号啊把这些烦恼恶习呢压住了，虽然他没有去受戒没有去学戒，但是呢他身口造作，身口意三业造作呢，他都不会造恶业了啊，不会造十二业了啊，那么这个就属于定供戒啊。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律仪啊，戒律威仪啊，那这属于律仪戒啊，律仪戒。那么此地呢，这个也属于定供戒啊。那么诵持一定要诵持到无烦恼啊，就是没有断烦恼，无烦恼，那么。就像念佛一样嘛，啊，念到无烦恼，这个烦恼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或者用神咒把它控制住了，啊，不起贪嗔痴了，不造十恶业了，啊，当然啊，你不会堕三恶道吧？那么如果这个烦恼还控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那看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烦恼能够扶得住？啊，看运气了。看当时啊，人家来助念啊，啊，能不能帮助我们一把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啊？这个是第一个誓愿啊，诵持大悲神咒，不堕三恶道。下面呢是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是讲往生诸佛国的净土啊，我们现在呢修西方净土啊，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发愿求生净土，也能满我们的愿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呢啊，也有人就是专持大悲咒啊，专持大悲咒呢，那临终啊佛来接引的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嘛。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修净土呢，啊，也都相应。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呢，啊，若不能得到无量三昧辩才，观音菩萨呢，他也发誓愿，他不成正觉。那么这个是讲开智慧啊，无量三昧辩才啊，是讲开智慧
啊，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感应录里面呢、啊，也有这样的公案啊，就是开智慧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居感应颂》啊，里面记载这些

帮助我们开智慧。啊，那么这个我记得我看这个一个公案啊，也是在这个本基感应颂里面的。啊，好像我记得是清朝啊，我看很久了。啊，那么这个法师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个还要再看看这个本基感应颂啊。这个都有记载，那么是一个出家众，这个出家众呢住在寺院道场啊，他也不太守规矩啊，那么这个道场啊，一个这个主持啊，有一天就骂他了，给他呵斥，骂他之后很生气的，他很想啊要报复。后来呢他也是有善根的、啊、也很有善根。他想一想啊，报复也不是办法呀。那想一想自己反省反省自己呢，真的自己有错啊，那人家才骂呀、啊。那自己不争气呀、啊。后来呢他自己反省之后啊，自己忏悔了啊，觉得是自己啊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啊，所以他就向寺院要求了啊，他要闭关啊，闭关。那么这个人呢、啊，他自己有很大的觉悟啊，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啊，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是说看到人家闭关，我们就跟人家去闭。那人家闭关能成就，我们去闭关能不能像他一样呢？啊，这个我们要先了解清楚啊，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闭关的。那么古来呢，古人写的这个文章记载都很简要啊。中国古人啊，要求写这个文章呢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啊，比较简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往往啊就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这样看过去。啊，所以这个法师呢他自己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呢，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啊、可以体会到呢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了。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知道去反省反省反省、啊、知道自己错、啊、那么所以他这个闭关呢等于是修忏悔法、啊、那自己平常、啊、不努力不用功、啊、那常常犯错，那个主持责备，那不能怪别人 啊怪自己不争气啊，不用功啊，烦恼习气控制不住啊，所以他花了一个狠心呐、啊，他请求寺院呢、啊、给他一个房间，那么他自己写一个敬礼牌啊，就是我们现在呢道场常常有一个敬礼啊，挂个敬礼，那真的呢放下万年呐、啊，他就专心念大悲咒。专心念大悲咒啊，挂个敬礼牌啊，那么人家找他讲话呢，他就给他指，他是指语啊，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呢、啊，念了三年的大悲咒啊，自心的念啊，念的呢真有感应了啊。我们念到最后呢，他就出来了啊，出来呢，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很有辩才啊！世间那些这个佛教里面的经书呢，他没有读过，他都知道，他都通达啊！不但这个佛经通达呢，世间那些书籍啊，那些文章，他也都通达啊！所以常常他出去外面啊，在酒楼啊。

听到人家在讨论啊，古文啊，哪一段哪一句啊，讲了不讲都讲不明白呢，他一听到了，马上就跟他解答，把大家疑惑呢，这个消除了。啊，那么世间这些典籍文章啊，种种的学术，他没有读，他也通了。啊，那些专门在研究的还搞不通，他一听啊就通了。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他四出世间法全部贯通了。那么这个法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有神通了，啊，他要得通了。啊，这个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这个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那么念任何的经咒啊，佛菩萨圣号啊，都是有同样的功德啊，同样的功德。那么关键呢，就是要在专一啊，你专了心定。啊，心定了，他就开智慧。啊，这个无量三昧辩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的本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不是学来的。般若智慧呢，人人本具嘛，个个不，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啊，知识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他这个不是从意识心啊，这讲开智慧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则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呢？你对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求愿的，我们人生长在这个世间呐、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求的，啊，每一个人所求的不尽相同，啊，但是世间人求的，那无非是名利。啊，无非是名利啊，升官发财了啊，这个身体健康了啊，家庭平安了，事业顺利了啊，学业进步了儿女呀啊，这个孝顺了啊，所求啊，也不出这些范围啊，这世间人呢、啊，一般呢、啊、所求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世间的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以佛法来讲啊，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个还不能算果啊，就是小福报，人天福报啊。啊，那么人天福报当然也有大也有小，这个不等。那总是人天福报啊，属于人天福报。那么大部分学佛的人呢、啊？所求都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所以佛光山出了一份报纸啊，我也常常去买来看《人间福报》啊，他那个报纸叫《人间福报》啊，他们也提倡啊，人成佛教修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啊，是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所要追求的，啊，就是现实生活这些福报，啊，他所最关心的，啊，我们看看呢、啊，到寺院来求的，你去问一下，去调查一下呢，大部分都求这些了，啊，你很难得去碰到一个说，哦，他到这个寺院来求做佛的，像六祖那样啊。啊，我们也只在六祖坛经看过，

啊，那么到试验呢，我到日本去，在台湾、在大陆都差不多了，啊，不是问这个赚钱的啦，他的事业啦，啊，不能就问婚姻啦，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先生啦，啊，问儿女啦，啊，都是问这些啦。啊，那不要说做佛了，要求了生死的都不多。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我们修净宗的同修很多，那么大家也听得经，也知道呢有西方净土，口头上也都发愿了要生西方净土，在心理上是不是真想求生西方净土呢？啊，这个也不一定了，嘴巴讲是讲。那心里是不是真想去？那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同修当中呢，口头上发愿要求生西方的人很多，但是呢，心里真正想生西方的，真的还真不多。啊，为什么说不多呢？因为对这个世界呢，还有留恋，啊，还有牵挂。还有放不下的啊，所以口头上虽然发愿要求生西方，那心跟口不相应啊，这样啊，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因为你不是真心想要生西方嘛啊，那口头上啊发这个愿啊，你没有心要去啊，还是去不了。啊，一定啊，要身口相应，这样啊，才是真正的法愿啊。啊，所以这个所求，他这里没有说求什么啊，一切所求啊，一切就从人天福报一直求到成佛，都能够满愿啊。若不果遂，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啊。如果说不满你的愿呢，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叫做大悲心陀罗尼了，啊，也就是说，你的愿望、你所求的大愿、小愿，通通能满愿，啊，所以它是圆满的，啊，能够圆满一切众生他现在所需要、所求的，啊，换一句话说呢，能够解决众生现前他。的困难啊，跟问题。那么下面这两句经文就很重要了啊，那这是关键的经文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下面说“唯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这两句呀，那是很关键的啊。你现在要求这些，如果不善。唯除不善，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善呢，就是造十二业呀，啊，不修善业。那么造恶业要求善果，啊，一般人呢，求的果报都是希望得到善的果报。那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嘛，那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那么，如果我们要求这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我们要断恶修善啊，然后呢，念菩萨的圣号、念咒，那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很快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而且得到的果报呢，会加倍的殊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如果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真的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加持也加不上啊，因为呢，你那个因果不相应，你求的果不相应，啊，所以唯除不善，啊，那不善呢，你自己有这个恶的业障啊，要先忏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过，
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他都根据张家大师给他的指导，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他说你有所求，啊，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向活菩萨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本身有业障障碍着，啊，你要把那个业障啊忏除干净了，那障碍就没有了，啊，那么你所求的马上能够满你的愿，啊，求没有感应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啊，这个要忏悔啊，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为处不善啊，如果不善心啊，持大悲心陀罗尼，那也没感应。除不自成，啊，这个就是念咒没有自成心在念。那什么叫自成呢？啊，那么这里讲啊，一个不善，啊，一个不自成，啊，这个两方面呢，啊，啊，都没有感应，啊，一个不自成，一个不善。那么不自成就是诵咒当中有夹杂，啊，夹杂妄念。啊，这个自则真，成则实。啊，自成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真实当中呢是没有夹杂的。我们念佛功夫也是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自成。那念咒也是同样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也啊，更清楚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里面啊，云谷禅师呢教袁了凡先生啊念准提咒啊，他是念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他示现的啊，准提咒比较短，这个大悲咒比较长啊，他念准提咒。那么我们看云谷禅师他怎么教袁了凡念咒呢？啊，那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说你念咒的时候呢，要放下万言，那么心地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念不起，啊，什么念头都不能起来，啊，那么教他念咒，啊，开始呢先计数。定一个数字，啊，比如说你定3000遍啊，或者5000遍、10000遍，定个数字，啊，然后念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啊，那么念到呢，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啊，念头不动呢，就是说这个咒已经把我们这个妄念呢，哎，扶住了，控制住了，得定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就灵了，就有感应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自成了，达到这个自成，啊，所以他给了凡先生讲啊，他用道家这个化符的这个原理啊，再来给他说明，啊，道家呢，这个符箓家呢，化符念咒的道家就有。啊，所以在葫芦家呢有一句话讲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道士啊，啊，这个化符念咒的啊，就你不会化符不会念咒呢，那就会被这个鬼神啊看笑话啊。啊，那么化符有什么秘诀呢？啊，他说其实

也没有什么秘诀啊，只是呢不动念而已啦。啊，他那个笔呀、啊，一点下去，啊，这个我以前常常看人家画符，一般啊，这个道士在画符啊，都用朱砂笔，啊，朱砂笔，啊，用那个小黄纸。那么这个一笔一点下去啊，啊，就是一道符，啊，这个一点下去叫混沌开机。那么一直到这道符画完成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这一道符呢它就灵了、啊、如果在画符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它就不灵了、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念咒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悲咒念一遍啊，这个一遍的当中呢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有夹杂了啊，那这一遍就不自成不灵啊。那么如果你念一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哎，那这个咒它就灵了啊。所以念咒要念到怎么样才有感应呢？就是念到你念头不动。你那个妄念呢不动了，被这个咒控制住那个妄念了啊，那个时候就灵了啊。如果我们一面念咒一面呢、啊、这个妄想啊七上八下还是一直跑出来，那个都不灵啊，那个都有夹杂，所以这个要训练的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教人啊做早晚课呢，早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晚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早晚课呢各念108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功课就算做完了。那么乍听起来呢108句很快啊，啊不要说四个字六个字也是很快啊，很快就要做完了。啊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啊，那不是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他是这个念珠啊 ,108颗，那么你念一句拨一个珠。那这个借珠不算啊，那么这个拨完啊刚好108句 ,108 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念这个108句的过程当中呢，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突然就起一个妄念了、啊、那不算重来。哦，我说那这个108句也真的不是很好念。那这个时段里面呢不允许你夹杂一个妄念进去。你夹杂一个不算重来。啊，那么108句呢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我们还比较有难度。啊，所以我现在都用采用这种印光祖师啊这个十句的啊这个十句的十念啊念十声啊，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不让它起来啊比较容易办得到。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句开始念。啊，那么印光祖师他教我们啊334的念法。啊，他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你念一句呢心里默数一，念两句默数二，念三句默数三，就是心算的啊，你心里一面念一面记啊，那么从一到十啊，他要求呢不能太多啊，你就是从一算到十啊，这样帮助啊控制妄念。啊，他如果你一到十呢还是记不起来呢，那么就是一到三啊，一算到三，然后呢四算到六啊，然后七再算到十啊，分作三段三三四啊，这样计数。啊，那如果你可以一到十啊，那么你就一到十这样。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呢，
啊，也有它的效果。

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我们就很专心的念。你不专心了，这个妄念很难去控制。往往我们也不想让妄念起来啊，但是他自己就会跑出来啊。很多同修都给我讲啊，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随个人的根据啊来做一个实验啊，你看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那么如果要念经呢，这个是难度就比较高了哦。你说送一部，我们不要说送一部无量寿经啦，你就送一部这个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念的比较一般快的啊，这个就15分钟的啊， 15 分钟的弥陀经啊，我们就恐怕的妄念就不晓得起几个了啊。那一部无量寿经念的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啊，啊，一个半小时呢，那么这个妄念不晓得起多少了啊，妄念不晓得起多少。所以古大德也有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因为呢咒比经要短得多了，那么要摄心呢、啊、比较容易。那么咒呢比这个佛号呢，那当然又更长啊，所以一般呢、啊、念佛啊。当然比念咒啊摄心要容易啊方便啊，但是念佛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技术的、啊、恐怕我们也很难降服这个妄念。那么这讲到自成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根据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的，你那到不动念，那这个那个就叫自成了啊，那你要求什么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如果你没有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应啊。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原理原则啊都是一样。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方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径很多。那么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我们。看看哪一种方法呢？对我们降伏妄念、啊、比较有效，你就采用哪一种方法、啊、有的人他修观想、啊、观相、啊、有一些人也曾经问我啦，他说哎呀，光念句佛号呢妄念还是降伏不住，他说如果他一面念头一面在想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啊，他这样啊比较容易控制妄念啊，那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当然这个补助的是可以啦，如果你觉得有效果那当然是可以。啊，那有的人他说那我念佛我就想那个佛号那个字出现啊，我说只要你能降伏妄念也可以啊。那么古大德他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呢，注重在听，耳朵去听，自己念自己听。那么像我们这个唱念啊唱赞 啊根据下莲居老居士这个静语啊，他讲那个节拍啊就是控制妄念的。那个节拍就控制妄念。这是我们静中啊也就是修行方法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古大德这些板眼啊拍子呢啊，跟我们世间一般那个音乐啊在欣赏的啊那个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佛门这个唱赞啊换拜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定心的，用这种方法来定心的。啊，因此呢这个要特别讲究。

啊，所以以前我们跟明信老法师学37年了，他老人家是明文规定啊，不准敲花鼓不准敲花鼓要敲正板鼓啊，因为他有板眼嘛。啊，你看那个课本啊，他那个板眼啊，他不是花鼓的板眼啊，是正板。啊，所以过去我也给大家说明这桩事情，因为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啦。那结缘呢，大家喜欢热闹，花鼓比较热闹啊。一般初学的同修呢，他比较喜欢。啊，那么如果老修呢，你要修行呢，啊，我建议还是你要敲正板鼓，它帮助你定心的，帮助你这个心浮气躁啊，把它沉定下来。嘿，这个当中也是有学问的啊，有讲求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呢，他不懂啊。现在我们一般人学的都是世间一般的音乐，唱得很好听啊，还有伴奏啊，各种乐器伴奏啊。那这个当然也是好事，好事啊，这个我们也是赞叹啊。特别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啦，啊，没有这种深入佛法的人啦，那么用谱上现在这个流行歌的歌曲啦，那让他好像听歌一样，也听到活菩萨的名号，那总比他去听那个靡靡之音那些歌词要好太多了，啊，也给他种善根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赞叹，啊，就是结缘了，种善根，啊，但是呢。这些歌曲它不能帮助你得定的，这个要跟大家说明啊。你要得定，那就它这个功能就达不到啊。那除非你有观世音菩萨那种啊，幻文自性，性成无上道，那有那种功夫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功夫呢，那这些音乐啊，它不能帮助你得定啊。所以现在我听说善果林呐。这个佛号啊，都配音乐啊，在共修啊，这个是比较不适合啊。以前我到上果林去带这个佛七呀、啊，原来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呢，到李国强先生那边录这个6至2音、4至5音的，他有配上音乐啊，那个也是接引大众。那么到上果林呢，我也是采取这个录音室录的啊，但是我把音乐去掉啊，就是轻念，轻念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众啊，这个沙弥利益啊，还有在家居士受的八关斋戒啊，都有一条啊，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这个音乐啦，这些世间音乐啊，这些呢，你不故意去听。那么为什么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这一条戒呢？因为你没有功夫嘛，你没有定功才要给你戒，那你有定功，那不需要给你戒了。你去听，你也不受影响，那不需要去戒嘛。那如果你没有定功，一听你心里就乱了，心浮气躁了，那就要给你戒，就要戒，所以这些带人家共修啊，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一个常识，也要明白，我们在念佛堂共修呢，是要帮助大家功夫成片，一心不乱。那跟一般呢，对社会大众初学的人结缘那么欣赏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我们要给它区分区分开来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欣赏音乐那这个是可以或者接引初学的。或者还没有学佛的，那他把它当做流行歌在听，那也很好，他种善根，比他去听。

流行歌要好啊，我们要看对象、看情况、看场合啊，然后来赠送啊不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录音带啊，啊，这些我们也要明白啊，要明白。那么如果共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心能得定、得三昧了。那这个就不能用一般的啊这个音乐。那么如果你大乘菩萨啊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能够反闻文字性，那什么声音对你来讲啊都是帮助你性成无上道的。啊，那不但没有影响啊，反而成就他的定慧了。但是你有要有那个定慧的功夫才行。你还没有那个定慧的功夫，那就不行。还没有定慧，定慧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先守这个戒啊，守到你心定了啊，开智慧了，能够起观照的智慧了，那你再去接触啊，那么你就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呢，对你这个功夫呢，又会帮助你提升，因为你通过考验嘛，好像考试啊，你通过了。通过你当然你就进步了嘛，提升嘛，你功夫呢不断的提升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定慧呢，你不守这个戒啊去接触啊，那你保证退步退转退步啊，受污染的啊，心反而不定了啊。所以这个啊不能外行啊啊，有一些人啊他不懂啊，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了啊啊，让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若诸女人厌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愿呢，是菩萨呢帮助逆转男生愿啊，就是有女人呐、啊，她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啊，她希望呢成为一个男子的身啊。这个很多大乘经里面都有这个逆转男生愿啊，包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那么48愿里面呢 啊也是有这一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女身也转成男身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啊，地藏菩萨他也有这个愿啊，帮助呢啊不喜欢女身的就转为男子身。那么过去有人看到这个经文呐、啊，就去向净老和尚啊问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啊有轻视女众的嫌疑呀、啊？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经文它的含义啊，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啊，所以才有这个疑问啊。这个逆转男身呢，是女人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愿望嘛，啊，她的意愿嘛，啊，那她不喜欢女身是她自己的事情嘛，那没有人去轻视她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人家轻视啊的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呢，他不喜欢这样的身啊。那现在社会上有没有？有啊啊！大家，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变性人呐 啊，有的男人他喜欢去变一个女生，他去动手术啊。那有的女生呢，她喜欢做男生，她也去动手术，但是动的都不像了啊啊！所以呢。啊，最好还是求佛菩萨啊！啊，要转就转的彻底一点啊，不要转的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也怪怪的啊！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就有多一个解释了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哦，你要

有一些女生呢，她多病，病很多，所以她很厌离这个女生啊，希望转成男生啊。那么如果你不想转男生呢啊，希望这个身体多病的这些改善，还是想要得女生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满他的愿，那生生世世呢，他都生在贵族之家啊，身体健康啊，这个五官端正啊。啊，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引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来补充啊，也有这个意思涵盖在里面啊，这是经文的一个省略。那《地藏经》的这个经文，它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看《地藏经》那个经文呢，那我们这个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你喜欢女生还是可以啊？啊，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逆转男生呐、啊。啊，有的人呢，他就发愿了、啊，他要做女生啊。啊，你看观音菩萨，他示现的不是女众的身比较多吗？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女众的身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疑问了啊。啊，那么下面经文讲，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啊，这个疑心呢、啊，就是怀疑。啊，这个疑也是六大烦恼之一。啊，这个疑呢，主要是对圣教的怀疑。啊，对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呢，他不相信，他怀疑。啊、那怀疑呢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你看我们那个净土经典、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啊、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啊、特别是大乘经典、啊、都是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大乘经典都叫难信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啊、讲的都是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用一般的常识不能去想，不能用言语去议论、啊、你这个意识心达不到的、啊、现在科学在发展、啊、发展到一个极限了、啊、它就不能突破了，再上去它就没有办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是意识心，它有一个范围、啊、到了那个极限了、啊、它就不能再突破了、啊、比如说意识心你能够发现到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真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相啊，这个意识心也是虚妄的，虚妄言虚妄的可以言得到，但他言到真如他就言不到了。那真如言不到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啊，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悟入了啊，就禅宗讲的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你就悟入了，悟入那个境界，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不可思议，我们平常这种尝试、这种意识心，你想不到的，很多人他就起怀疑了、啊啊、那佛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啊、是不是佛讲的太夸张了呢？啊、这个疑惑他就来了。啊，这是对圣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啊，圣人他所讲的言理啊，他是限量境界，清正的境界，啊，他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啊，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啊，我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
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啊，所以这个叫男性之法。啊，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男性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男性之法。看到佛这么讲，啊，难免呢，会有一些疑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疑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啊，这个信解行证呢，这四个步骤啊，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啊，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啊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那么你正信就是解，信解。那么你解再去实行，再去落实，去做，去实验。啊，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啊，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啊，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嘛，啊，你这个信啊，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啊、叫真信啊，真信你要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啊，像老和尚啊，张家大师教他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啊，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啊，那这个疑啊一定有。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啊，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啊。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啊。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的，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啊。障碍住了，啊，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啊。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先学习到这一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接着来学习感应篇持讲啊，请大家翻开39页第二行。从下面一句看起，苟富而骄，苟敏无耻。这个苟富就是取非分之财致富，而不知道做好事反而表现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暴发户一下子有钱了那么就显得很骄奢骄傲奢侈这个现前社会上也不少。苟免无耻，这个侥幸逃过刑罚，那么没有羞耻心这个事情在伦理上讲伦理这个为政篇孔老夫子也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道之以政，就是政是政治

政治啊定了很多法律，定了法律，来规范人民。那人民呢、如果犯法，那么把他抓起来判罪判刑，叫其之以刑。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社会，法治。那这样人民他是什么心态呢？国免无耻，国是苟且了。他为了避免那个刑罚，所以不敢去做违法的事情，也怕被处罚。那么他有没有羞耻心呢？没有，他只是为了怕被处罚、怕被判刑，而不敢去犯法，是为了怕那个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他是怕那一个。那么他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如果这个法律比较松懈一点，他还是会去犯法，做犯法的行为。或者呢，现在人讲的钻法律漏洞，钻法律漏洞。他没有羞耻心，没有觉得自己做错的事情，他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几年前我在台湾也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人去抢那个印钞车好像抢了5000万台币我记得是抢了5000万，被他抢了，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那一分钱也没用到就被抓了那抓了就要被判刑了那个有记者就去采访了，就问他他说：“那你这个做的这个事情被抓到了，那以后你还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呢？”那这个人他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还会再去抢那你有什么办法他有机会还会再抢那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不好食品的卖那个地沟油，大陆也很多那台湾也有有一个商人也被查出来卖那个不好的油我们都吃了一肚子那个不好的油所以我现在这个四高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吃的一大堆那个老板被抓出来我跟报纸报的哭哭啼啼的他哭什么呢？他不是哭他错了，他不是忏悔他是哭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抓到人家呢很多人都没被抓到他是哭那个他不是说忏悔了，知错了，改过了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定这个法律那你不教导人民他知道这些道德道理，他犯错了他没有羞耻心，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那这样只有治标不治本，不是根本。那么根本要怎么样呢就是伦理下面的句道之以德，其之以理，由此其

0: 写歌啊。
1: 啊，我每一年到法院去做法会，啊，如果法官呐、啊、跟我讲话呢，啊，都会把伦理这一句跟他们讲啊。啊，就是你要教他道德了，啊，啊，教他认识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要让他有个道德观念。啊，现在人呐、啊，没有这个观念啊，只要对我有利益的，那就是对的；对我没有利益，那就是错的啊。那他的观念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啊，社会啊。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啊要教道德在中国古人呐、古圣先贤，他是以礼乐治天下啊，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啊，尊重人格。啊，那么乐呀，是陶冶人的心情情绪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情绪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那么用这个乐啊，来调剂我们的心情啊，让我们这个心情啊，调剂到中和啊，中和。平和啊，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身口啊，就像佛家这个戒啊，戒就是礼，约束身口。那么我们佛门呢，要唱念一支乐，来调和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啊，如果能够推行啊，那天下就太平了。啊，实在讲啊，不用军队，不用警察，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啊，那没办法了啊，只好制定刑法。啊，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天下呢，他是用礼乐。啊，礼乐没办法推行了，才制定刑法。那么制定刑法呢？啊，那么民国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所以我们还是啊要教人啊有道德观念，啊有道德观念，啊有了道德观念呢、那么他才知道羞耻啊，啊觉得啊做错事啊是很羞耻的事情，那个这个羞耻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惭愧了，啊，印光大师讲啊，常惭愧身呐。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啊，惭愧是善心所，善心所。那一个人呢、无惭无愧，那恶心所，烦恼心所，啊，所以惭愧啊，知耻就是惭愧，啊，善心所，知道自己呀、有错。啊，对不起自己良心，愧对别人。那么现在啊，社会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啊，一有钱呐、那他就显得啊，很奢侈、骄慢。啊，财大气粗啊！啊，做错了事啊，没有羞耻心。再看下面，任恩推过，嫁祸卖恶。任啊，就是别人做的好事。

那么硬说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做的。过是自己有过患，啊，推到别人的身上，啊，有功劳都是自己的，有过错通通是别人的，啊，任恩推过，啊，这个是恶业。那么要反过来啊，我们认过推恩啊，那过就归自己啊，那恩啊好处都给别人，那人家对你就会拥护你了啊。所以上一梯次啊，我也讲到这个台湾啊，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湖名茶。啊，那个老板啊，那老板啊我也不认识啊，是2005年啊，我到洛杉矶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么洛杉矶净宗协会斜对面啊，就是一家天人名茶啊，他的一个店铺，那个老板娘啊来听我讲经啊，来包一个红包给我。那拿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先生啊，姓李，啊，他先生啊，从以前，啊，他们家族啊，他们是清朝时代啊，他们老家是漳浦，啊，福建漳浦，那移民到台湾的南投，啊，南投。那么也是啊一两百年了啊。那么他们家呢，就是做茶叶的，在台湾都经营茶叶的啊。台湾呢种的就是茶叶，高山茶啊，做茶叶。在南投啊，啊开始就经营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要到南部啊，冈山啊去开茶铺。在南部，后来那个店啊越开越多，在台湾啊那开了很多连锁店，叫天人名茶，包括美国、加拿大，他们都有这个分店。那这个李先生啊，做茶叶很赚钱，股东也很多，后来啊。他去投资做这个证券行，啊，做股票的，那股票呢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呢是他专业，股票不是他专业。后来做了啊，都亏掉了，破产了，破产。啊，那么破产了，他那个财产都给人家处分。那么他也很老实了，他没有脱产，他没有脱产，他有多少钱就是给那些股东啊，欠人家的钱就还给人家，啊，那还有没有还清的，那就是啊，等他以后有钱再还了啊，那大家也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那么他写了一个遗书啊，想要跳楼自杀啊，都写好了啊，那骨灰要放在哪里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他一个小儿子啊，他刚出生没多久啊，想一想啊，不忍心啊，让他这个小孩子啊，好像啊，长大了就没有爸爸了啊，就取消那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闭关2年。啊，后来2年后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来大陆，到广东啊，啊看看这个大陆的茶。看了之后啊，觉得哎，大陆这个茶叶啊，是很好的一个商机。

后来回去台湾啊，找他的股东啊，要向人借钱，借个几百万台币，想到大陆来做，继续做茶叶。到广东、到福建啊，他去看，啊，觉得这个大陆那个时候刚刚开放，那个茶行还没那么多啊，他觉得啊，这个很有商机。那么他过来之后，看看再回去台湾啊，要向人借几百万台币，啊，没有人敢借。啊，一个人破产了，那你敢借他钱吗？那借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啊，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很同情他，那就借给他了。那借给他呢，等于说有还也好，没还也好嘛。那一个破产的人啊，那你借给他，你还能指望他还吗？那算是交情很好。那他呢？那几百万呢、啊？就到大陆，到广东啊，到他的家乡啊，漳浦，就开始啊，又做茶叶了。那么做茶叶啊，他这个是他的专业的啊。那没多久啊，做又慢慢的做起来。后来啊，这个加拿大呢，开这个贸易的高峰会啊，各国国家主席领导人都去开会，那么他就把那个茶叶啊，送给加拿大的总理啊，去跟各国的领导啊结缘。啊，那么当时啊，也跟中国的领导结缘，那么结了这个缘呐、啊，后来他在大陆做这个茶叶生意啊，那就非常殊胜了 生意啊做得很好，那么做生意好啊。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在漳浦啊，那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我也曾经去过啊，因为他的太太啊，听我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听到我讲《了凡四训》啊，就。在洛杉矶净宗协会去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就送我一本书啊，他先生的这个经历一本书啊。我在美国、加拿大呢，坐飞机啊，就利用坐飞机看这个书啊，才知道他们家的这些经过啊。他太太给我讲啊，他真的相信命运啊，相信这个命运啊。他说呢。他讲的啊，也是很感慨的，感慨良深啊。他觉得，哎呀，他们家的遭遇啊，他讲的啊，我可以体会感受到啊。他就给我讲啊，有到漳浦啊，到他们公司去走一走啊。那我没有到他们公司的啊，我只有到他们那个休息站啊。那个休息站都们包的啊，在大陆啊，很多休息站是他包下来，包下来啊，他就是负责啊建设那个休息站，那政府就拨那个地给他去经营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写啊，就是说他这个来大陆看到了大陆的厕所很脏啊，这个有很多台湾的同修啊。不敢来大陆啊！听说这一次啊，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啊。因为有很多人啊，听到台湾有人来大陆啊，说：“哎呀，大陆厕所很脏，又没有门呐。”所以很多同学啊，我请他们来大陆，他们都不敢来。
啊，我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门了，不要怕。他还是怕，哎呀，他还是不敢来啊。那么这个李先生呢、啊，啊，他就看了、啊，啊，看到这个大陆啊，啊，厕所是很脏，啊，他就给这个领导讲啊，他这个厕所弄得很好。啊，所以他的厕所啊，就是请领导去吃饭，在哪里吃呢？在厕所吃。啊，那在厕所吃饭呐、啊，让他感觉不到那个是厕所，啊，感觉像餐厅一样，啊，闻不到一点异味。啊，吃完了才给领导讲这里是厕所啊。啊，所以他这个厕所做得很成功啊。啊，做得很好啊！我也去参观过。那么他那个高速公路啊，啊，他有做他自己一个铜像啊，他要写一个，写个什么字呢？啊，就是功劳啊，都是他们全体员工的啊，那罪过呢，他一个人来承担。啊，功归大家，过归他自己一个啊。那么我看到他写这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人破产了、啊，能够东山再起，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那以前的股东也没有人敢再跟他合作嘛。啊，所以回去找股东，以前。台湾的股东来大陆合伙投资，没有人敢跟他一起来 啊所以只有一个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就给你去做了。那做得起就做得，做不起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啊。所以他在大陆算是独资的啊，没有股东啊，所以他那个店的名称呢、啊、叫天福啊，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大陆啊，看到天湖名茶，再到台湾看天人名茶，那同一个老板啊，那台湾那个有股东，这边没股东啊。那现在大陆啊，好像开了几百家的分店啊，啊连锁店啊，又做起来了。所以我看到他写的那个字啊，在漳浦那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啊写了那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李老板啊，破产啊，要在东山再起那很难的、啊，他能够在东山再起有他的道理，啊，他就是把这个感应篇这里任恩推过，他给他调整过来，任过推恩呐、啊，过他老板自己承担，功劳都给你们。所以大家呢，就肯为他卖力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让别人啊替他去受罪。啊，这个叫嫁祸卖恶。啊，转嫁给别人、嗯。再看下面，沽买虚誉，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啊，沽买虚誉就是沽名钓誉。就是不务实际啊，凭才势啊，奸巧争得地位，奖赏的美名啊，沽买虚啊，沽买啊，用钱啊去买啊，买一些虚妄的名誉啊，不实在的名誉。这个名誉啊，名有实啊，叫名乎其实

那么名糊不实啊，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个财势，他去取得的，啊，沽买虚誉，啊，沽名钓誉。包主显心啊，那么包藏啊害人的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对呀，有人呐，那个心呐很阴险啊，阴险，阴险就是此地讲的包主显心啊，那心里呀都想害人。心很阴险，那么人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我们再看下面，错人所长，护己所短。啊，错啊，就是挫折了。别人呐，有长处，啊，他有长处。他有优点，我们让他受到挫折，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得到舒展，挫人所长，护己所短，自己的短处，就是掩护自己的缺点。短处啊，不肯认错啊，这护己所短，那这个就是啊，不能啊改过了。把自己的短处啊合理化，保护啊合理化。那么另外呢，一种是闻过啊闻是啊，那个是都是属于护己所短。我们修行啊，总是。要改进啊自己的短处，啊，别人有长处啊，要让他能够发挥，啊，不要啊去障碍他啊。再看下面啊，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威是威势，啊，成啊就成着这个。威势，仗着这个威势，啊，胁迫他人呐，来顺从自己所为，啊，用这个威势啊去强迫、胁迫，众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啊，或纵容恶人呐。杀伤人物生命啊，这个也是罪过很重啊。这个两句啊，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啊，这个属于暴力的啊。我们现在讲暴力，纵容啊这些暴力啊，杀害啊无辜的人物。生命啊，所以不可以纵容啊，暴力也不可以成威啊，去破邪啊，这些善良的人去胁迫他人啊，这个。两

据啊啊，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有一些啊属于啊绑票案的啦啊，跟这一类也是有相关的啊。啊，属于暴力的啊。再看下面，无故剪裁，非礼烹宰。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的罪业。啊，剪裁啊，就是裁制衣服，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剪裁啊，啊，如果有用到动物的啊这些衣料啊，那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很需要的啊，非礼啊，烹宰就是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为自己的口腹，不合乎啊礼节。那么在古礼啊，这个祭祀啊，祭孔啊，这个也有杀生啊，像祭孔啊，以前都是杀这个杀牛啊。啊，都是杀牛。那现在呢？啊，这个祭祖啊，这些我们敬宗这个祭祖啊，都改成啊，拜树果了啊，啊，拜树果。那么在古时候啊，他是真的杀生。那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有的祭孔他还是有杀生。那杀生啊，它总是有一个时节啊，依照这个礼啊，不是乱杀的啊，不是随便杀的啊，也不是啊啊想杀就杀啊，想吃就把它抓来杀一杀就来吃啊，它还是有个节制的啊。在过去啊啊早年啊，记得政府啊，都有一个月啊，禁屠一天。那现在好像这个法令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啊，天天屠宰场啊，天天杀生。那现在人造的杀业，那比过去严重太多太多了。啊，过去啊，你看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像我这个年纪了啊，小时候啊，过年啊才有新的衣服穿，啊，不是天天穿新衣耶，啊，平常穿旧的衣服，啊，或者呢有补的衣服，啊，过年啊过节才有新的衣服穿。那么过年过节呢，啊，才有这个鸡鸭鱼肉可以吃。啊，一年就那么几次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很盼望啊，赶快过年啊，啊，过年啊有新衣服穿啊，又有好吃的啊，啊，就吃鱼吃肉啊，啊，平常没有。啊，平常啊，如果不是你很有钱的人家，平常不是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个啊都是吃一些咸的啊，我母亲腌的啊，那个咸萝卜啦，咸冬瓜啊，豆腐乳也是自己做的，酱油也是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那我们家里啊，养猪、养鸡、养鸭。那过年过节啊，看到父亲啊，就是杀鸡杀鸭的啊。啊，所以过年过节啊，才有这些可以吃啊，不是天天吃。
不是三餐吃。

平常啊，都实在讲啊，吃鱼肉的机会啊不多，很少啊，因为家里啊也穷，经济也不好。啊，不像现在啊，哎呀，现在好像天天吃啊。现在你看那个炸鸡店呐、啊，什么鸡店呐、啊，天天开，天天吃，啊，天天吃你就天天杀生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杀业啊，比过去啊，我看呐、啊，不晓得增加，可能上百倍也不止啊，所以这里讲非礼烹宰。啊，所以现在人天天吃肉，吃出一身病，而且现在的肉食啊，实在讲也不健康。啊，以前的猪啊，至少要养一年，啊，现在听说两三个月就小猪就生出来，养了两三个月就胖嘟嘟的了，啊，打抗生素啦，吃一些饲料。啊，所以现在那个猪肉、鸡鸭啊，那个味道啊，很腥。啊，吃的啊，没有肉味，没有肉味。吃那些啊，实在讲也是不健康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用鸡生素去让这些猪啦？牛羊啦，鸡鸭鹅啊，快速的成长，因为市场的需要嘛。啊，所以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讲，啊，他说有一天呢，好像在山东啊，啊，那个养鸭的，啊，那个小鸭子生出来放在手掌上啊，那个养鸭的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这个鸭呢，现在生出来。那多久会长大呢？可以杀呢？20几天。啊，那怎么让它那么快速长大呢？就打针啊，打抗生素啊，鸡生素啦，啊，而且那个鸡鸭生出来啊，就是日夜的打。啊，那鸡鸭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啊，那一出生就被关在。牢笼里面，啊，那个生长的过程啊，不自然，不健康。啊，以前我们家养的鸡鸭呢，它是放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啊，啊，它自己还会去找食物，啊，找一些蚯蚓呐，那这鸡呀去鸡鸭会去吃那些东西。啊，所以古时候啊，以前呐。这个鸡鸭呢，最少要3、4个月、半年啊。像现在呢，10几天呢，20几天呢，啊，出生就杀了啊，所以它那个成长啊，不正常，不正常。那么那个肉啊，吃起来都有毒啊，所以现在人啊，是三餐服毒。看起来好像比过去有福报，实在讲啊，比过去的人没有福报啊。过去啊，吃到那个菜有菜的味道，菜根香；吃到这个肉啊有肉味啊。现在呢，吃菜吃肉通通没有，都变味了。啊，那么这个是讲非礼。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我们再看下面，善弃五谷，扰扰众生啊，那把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五谷杂粮啊，是我们人主食啊，我们人的主食。那如果任意善弃啊，这个就损福报了。

啊，损福报啊。我们人呐、啊，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啊，当你有的吃，就要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现在没有这种教育啊，现在的物质生活好了啊，所以啊，对这种五谷他就不珍惜。啊，这个我们在餐厅啊去看啊，啊，现在呢，说吃这个，吃一个餐厅啊，我看那个饭啊菜啦、啊，哎呀一大堆，叫了很多，吃都没有吃一半，丢掉了很多。啊，还有那个饭啊，一大碗饭啊，哇，这样往垃圾桶一倒。那我们看了就非常痛心啊！我们小时候啊，有时候吃饭都没得吃啊，啊，有苦过来的啊，啊，那看的实在是不忍心去糟蹋。但现在年轻人啊，他享福，他没有经过那样的生活，他体会不到啊。所以现在我还听说啊，现在年轻人去餐厅吃饭啊，说通通吃光光啊，是很不流行的，啊，要吃一点点就丢掉的，那个才是，啊，所以啊，你那个像我们这样媳妇啊，吃光光的，那人家说你这个落伍了啊，落伍了，不合乎时代了，啊，应该吃一点就不要吃了啊，就丢了啊，啊，这个就是善弃五谷这个。思过之神啊，有记过的啊。将来啊，啊，如果闹饥荒啊，就没得吃了啊。啊，所以这个五谷不能随便的散弃。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米干菜叶不弃一地啊，啊，不能随便的丢弃啊，可以吃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丢弃。啊，要惜福，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那餐厅它都是丢掉的。啊，那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然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啊，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啊，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啊，啊，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啊，这个是习俗。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啊，啊，不随便散弃五谷。那过去早年呐，啊，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啊，那有很多人呐，啊，也是不懂得惜福。吃的都很浪费，啊，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啊，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啊，劳啊是劳动人民，老是老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啊，就是。不适当的啊，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啊服这个劳役啊，也是有需要的时候，也不能啊这个过分的啊去劳役人民啊，那么让人民啊产生困扰啊，所以。以前啊，

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啊，也要看这个农民呐，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啊，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啊，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啊，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了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啊，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啊，那么就是破坏人家的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啊。那这个水啊会淹没人的住家田园啊，所以这个堤防啊不能破坏啊，不能随便啊放水。现在有水库啊，那这个放水啊，都要很小心的啊。如果那个这个放得不好啊，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放火这个也是造很大的恶业啊。这个一般讲啊，杀人放火啊，那罪很重啊，因为火一烧啊，这个人呐、动物啦。啊，财物啦，都被烧毁了，一个水，一个火，啊，造成了人家的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啊，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害这个人民啊，居住的房舍。我们再看下面，紊乱规模以败人工。啊，这个规模啊，就是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啊，已经做得有一定的规模了，故意啊，给他弄得混乱了，啊，使他呢这个前功尽弃。下面讲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啊，使他没有办法使用，啊，破坏啊这些器物，那特别啊是公众用的器物啊，就破坏啊，那罪过就更大啊，像这个公共场所啊使用的一些器物。啊，我们一般讲啊，公共厕所，啊，还有车站，啊，有一年呐，这个很多年前，我到台湾高雄啊，火车站啊，那个时候啊，到高雄讲经啊，就是坐火车下去，啊，经过地下道啊，那爬楼梯呀，那个楼梯呀，有那个一阶一阶有贴的那个铜的铜板，都被人家挖掉了。啊，还有公共电话呢，也会被人家破坏。啊，这个就是损人器物了。啊，这个大家公众的器具物品，

前两句啊，见他荣贵，愿他留别啊。荣贵就是荣华贵显啊，贵就是有地位了啊。这他在世位上啊，啊有这个很高的荣誉啊，有地位了啊，这个叫荣贵啊，有崇高的地位。看到人家呢，他有得到荣誉了啊，又得到这个地位了啊，希望啊他留贬啊，希望啊他被降职，被他被人被这个革职啊，在以前呢、啊、或者现在呢啊做官的啊，他升官了、啊，希望他留贬。希望他被降职啊，这个存心呢、啊、也不好。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看到别人啊，他有钱了、啊，发财了，看到富贵人家呢，那就希望啊，他赶快破产啊。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别人发财啊，希望他赶快破产亡家，这个心都不好。那这是讲存心啊不好啊，这个失命啊也会记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的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两句啊，太上在这里啊讲的呢只有两句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啊，啊很多经典讲到邪淫这方面。那么安世全书啊，欲海回狂啊，有四卷啊，第三卷就讲欲海回狂，那也分量也相当多啊。另外一本书叫《寿康宝鉴》，也都是讲这个啊邪淫啊的恶报啊，那么不邪淫的善报。那此地啊，我们看就是很简单八个字啊，似乎啊太上对这个事情啊没有说得很详细。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啊，这个太上啊，是从这个起心动念啊，让我们去警惕啊，从起心动念啊，从开始啊，那个念头动了，从那个地方啊。去放下，啊，放下这个念头，啊，让我们警觉到啊，你起一个心，那么鬼神就知道了，鬼神就知道啊，知道啊，就记过了，啊，让我们有这种警觉心，让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啊，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啊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啊，那罪过当然就更重啊。所以在起心动念啊，就要去防止了啊，防止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自己啊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啊。鬼神他怎么知道呢？啊，是在讲啊，鬼神我们起心动念啊，鬼神他

才知道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啊，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啊。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啊，你坐在那边啊，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讲了一个公案。他是讲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啊，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啊，在那里修行打坐啊。这个道士啊，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呐、晚上啊，听到两个水鬼在讲话了啊。那个有一个水鬼讲啊，给另外一个鬼讲啊，说他在这里守了好几年啊，哦，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个人啊，会被这个水溺死啊。那么那个人啊，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啊，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哎呀，恭喜你找到替身了啊！那这个道士啊，在那边入定啊，听到这两个鬼啊在讲这个话啊，那他听到了啊。那第二天呐、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呐、要过那个河啊，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啊，那个河水啊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啊。那么那个人啊就要过那个河了啊。那个道士啊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啊因为生命危险了 当然啊，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啊，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啊，劝他不要过去啊。那这个人呢、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啊，没有过啊，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啊，那两个鬼啊，又在讲话了啊。那另外那个找替身那个水鬼就讲了，啊，今天好不容易、等了好几年，等到个替死鬼。无奈啊，被这个道士啊破坏了。啊，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啊。”啊，其实啊，道士就坐在他旁边啊，入定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道士啊。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啊，真有功夫啊，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呢、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啊。那个金碧峰禅师啊，有禅定功夫啊，一打坐一入定啊，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啊？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啊。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他也看不到。啊，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啊，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啊，都是抓不到人呐、后来就是试验打听了，那到底这个金碧峰禅师去了哪里呢？啊，那试验的人说：“哎呀，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了。”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如果要请禅师出定啊，他有一个波啊，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波还没有放下，啊，只要啊去玩他那个波，去那个波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玩他的钵，给他敲一敲啊，金碧峰禅师就入定。
就听到，哎，怎么谁在玩我的钵啊？就出定了，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啊、哦，你再跑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金碧庸禅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钵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钵没有放下，所以玩那个钵，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哦，那金碧庸禅师听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钵给我，他那个钵啊是瓦钵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了啊！用脚踩一踩，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我那个钵我现在放下了一打坐又走了小鬼又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鬼神都知道。”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入定他就不知道了，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你看呢，见他色眉起心思之，思过之神就记过了不要等到去犯这个邪行，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这一条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色心为戒同样的意思太上也是警惕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去戒不要等到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身口的行为都换了邪行了那个时候就太慢了要在起心动念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戒止了。我们再看下面，负他祸财，怨他生死。欠人家的钱财那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为什么呢？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你这一辈子没还下来来生来世还是要还而且要加利息不能有这样的念头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变身作恨。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不能随心那就升起咒骂怀恨的心这是恶业。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那么就批评他了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什么地方错了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那看到他的外貌丑陋没有同情他反而去讥笑他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惭愧的人他体相不惧那体相不惧很可怜我们应该去同情他，去怜悯他，
不应该啊

再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誉之，见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那么这个骨啊，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听说啊，这个苗族啊，有人会用这种蛊毒。这属于邪术去害人。那么这一条啊，除了苗族以外汉族啦很多族群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巫术属于邪术这一类的。损害人的。在台湾我听说呢有人养小鬼养小鬼。在新加坡说降头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总是用这些邪术妖法去厌媚人。总是他有他的目的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但是这个错了用这种方法呢得到利益实在讲也得不偿失了造罪业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讲一些故事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害人那种符咒发愿。发愿就是要有一种一种是贫穷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看你要选哪一种。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这个都是没有智慧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得而不偿失了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是举出一个例子凡是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这一句用药杀树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比过去要多你看一个草地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用杀草剂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要杀死多少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高尔夫球他就种那个韩国草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那个野草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那为了维护他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些草地杀了多少昆虫这个也是造杀生业这个属于这一类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那么。

师父啊很无理的啊，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父兄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啊，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强取强求啊，诉诸强权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很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亲好夺，好就喜欢了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啊，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智货，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啊，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啊，巧诈求签啊。谦就是升官发财，那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求得啊，那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呢、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易日过节啊，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私不公平啊，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啊？实在讲，就是不公平了、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啊，那么我们双溪啊，啊，这个，啊，捐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洪平和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平他就和了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啊，不公平他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他就。不会和平，所以这一条啊，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啊，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那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患了这个过失。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
年轻人不做了，没人要做了。啊，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干粗活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啊。那现在年轻人呐，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啊，所以现在台湾呐，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啊，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呐。没人要做，啊，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呐，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啊，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啊，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啊，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啊，损福报。科念其下，恐吓于他。啊，苛刻虐待啊，他的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啊，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啊，不应该啊，去对待他苛刻。啊，还去虐待他，啊，你下面这个部属啊，佣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啊，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啊，那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啊，你去苛虐他不是找自己麻烦吗？啊，自己造罪业吗？恐吓啊，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啊，这叫恐吓啊。现在讲的恐怖分子啊，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啊。只要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呀，啊，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啊，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啊，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啊，动不动啊就要战争啊，都是恐吓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有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都在恐吓这个世界，啊，你看呐，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呀，同归于尽，那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恐吓于他。啊，所以这个从小个人啊这种恐吓啊，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啊，个人呐、啊、范围小啊，罪就没那么重啊。如果这个恐吓啊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风骂雨。
啊，这个

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啊，怨天尤人呐，啊，不但呐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喝风骂雨啊，那么对于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呐、啊，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他也骂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啊，是我们人呐、啊、造不善业，所以造成了、啊、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啊，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啊，知道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喝风骂雨啊，增长罪业啊。下面这一句：斗河争讼，望族朋党。啊，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望族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一些不如法的啊，这个党派、帮派啊，结党营私啊，这个叫望族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成这个帮派啊，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啊，加入不法的组织，啊，就属于望族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人家合群呐、啊，但是不会结党结派的，啊，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啊，所以结党结派啊，啊，难免呐、啊、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是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就违背父母的教训。啊，自古以来啊，啊，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啊，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为父母训，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啊，啊，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晚上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情书制药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现在是用药师时间啊，我们休息。啊，用药师，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华严经的十度，第七度愿。这个愿啊，以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做一个代表。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十大愿的第三愿，广修供养这一堂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学第四愿，忏除业障。在我们修行上来说，这一愿就是忏除业障我们一般讲忏悔业障也可以忏是忏除，悔是悔改悔改就是改过了改过那么就业障就消除了。所以在修行上来说，忏悔业障是十大愿王里面最主要的一条也就可以说十大愿这一愿是核心。前面这个三愿是善根福德啦，这是助缘善根福德因缘。业障忏除了，没有业障，那就还原了嘛。还原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归自性了，圆成佛道。所以从凡夫地一直到圆成佛道，实在讲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层次的修行那无非就是忏除业障嘛。等觉菩萨呢接近成佛了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那一分微细的身相无明那个也是业障。所以普贤菩萨在这里示范表演给我们看他示现的位次是等觉菩萨跟文殊普贤示现等觉菩萨那么我们看等觉菩萨呢他还要忏除业障，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我们凡夫是在讲通身是业障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佛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看起心动念不用等我们身口去造作，起心动念就是业就是罪了所谓轮回心造轮回业这个造恶业是业障，修善业还是业障造恶业堕三恶道，造善业生三善道。那为什么三善业还是业障呢因为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都是业障那你脱离六道轮回了，这个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那六道的业障没有了升到四圣法界虽然超越六道生死轮回
只有断这个分断生死，但是还有变异生死没断啊。那个就是二乘人的，二乘圣人的业障啊。二乘圣人啊，要忏除见思惑啊，就是断见思烦恼，菩萨断尘沙烦恼。那十法界的菩萨佛，尘沙惑断了，但是还没破无明，那就是他的业障。啊，那要再继续忏除业障，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超越十法界了，到了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还有41个位次，啊，也就是说无明破了，但是无明习气还没尽。啊，所以要到圆满的佛果，啊，业障都完全消除了，没有业障了，啊，没有业障了，那就是完全啊，回归到自性常寂光净土了。所以这个一愿啊，这个忏除业障啊，它的层次很多啊，所以从凡夫地到圆成佛道，这个过程的修学啊，离不开忏除业障，都是忏除业障，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是忏除业障。那么业障忏除啊，没有业障，回归自性啊，就是成佛了。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我们现在这个生在佛的末法时期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的人类啊，不健康的人啊，到处都是啊。我们看到啊，路上的人走来走去的啊，看到呢啊，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如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啊，都有毛病啊，所以不健康啊的人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啊，现在这个医院啊，

这个社会上啊，健康的人少，不健康的人多。那么不健康，以佛法来讲，就是业障了。那不是生病，就是心病啊。那这个我们人身体不健康啊，这个生理出了问题了。五脏六腑啦，啊，这个四肢啦，啊，这些整个身体不健康啊，那就生病了。啊，还有心理的病啊，我们现在讲精神病啊，现在患精神病的人也非常多，全世界都有啊，什么躁郁症啊、忧郁症啊，一大堆啊。特别现在这个电脑、手机发达的时代啊，那污染啊青少年了啊，所以现在全球人类啊，特别是年轻一代啊，身心都不健康啊，特别是心理受到污染很严重。啊，所以不是生病就是心病啊。实在讲啊，生病跟心病也都有连带关系啊，有连带关系。那以佛法来讲啊，万法唯心呐、啊。啊，这个身体的病根源还是在心。所以实际上啊，是因为你心有病，所以身体才有病。那么过去在大陆上啊，东北啊有一个刘善人啊，他给人家说病啊，治病啊，治一些疑难杂症的病，这个中西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他用什么方法治？把你得病的原因说出来啊，让你生惭愧心，真正忏悔。这一忏悔啊，五脏六腑就起反应，你就会呕吐啊，吐出一些脏的东西啊，身体就好了啊。所以刘善人啊，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身都是病，后来啊得到高人的指点啊，高明的人给他指点啊，就是劝他呢，真心忏悔改过了，所以他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以后呢，他就用这个方法去帮助别人。啊，有的同修自己一反省，痛哭流涕。啊，以前都是认为别人错我没有错，所以得一身病。不知道反省自己，那经过善知识的指点、啊、一反省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别人没错，有勇气承认过失，向父母忏悔，向兄弟朋友长官同事忏悔，那病就好了、啊、这的确是这样，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讲得很详细。那么人啊，如果起心动念啊，总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是要损人利己啊，严重的呢，自己得病，有时候影响自己的小孩子也得病。所以小孩子在12岁以下，他要是得病，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小孩啊，这个毛病很多啊，问题很多。那个小孩他刚刚出生啊，那这个还很小啊，病那么多，多半是父母的业障

所造成的、所影响的。那比如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得怎么教小孩，也不懂得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给他乱吃东西啦，乱吃零食啦，在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啦，也没有教他这些生活教育啊。像常理集要讲的这个过去写入老人编的常理集要第一条就讲到为人子不厌己，依被自己整理啊。不厌己就不晚起了。这个早睡早起。那起来的时候呢要整理自己的衣服这个被子要把它叠整齐。这从小就要教的了。那教他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刷牙啦洗脸啦甚至要洗澡这个打扫做做家事学煮饭煮菜等等。这个都是给小孩学习，一方面培福那现在父母都怕小孩子做事也不就教他这些所以有些小孩子那睡得很晚，那晚上很晚才睡，那身体肯定不好了，那再加上吃东西乱吃，都吃一些化学的自己母亲也不煮饭长期在外面吃，这个身体也是不好外面这个餐厅做的菜那是不是很卫生，这个都大有问题所以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得病那这个多半跟父母有关系是父母的业障。佛门讲到修行，什么叫修行？行是行为，修是修正。我们的行为犯了过失，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念经、打坐、念佛，是不是修行？不一定。这个只是修行的预备功夫了，提醒我们修行的了。比如说念经，那为什么念经那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啦。经是佛菩萨讲的，那还需要我们念给他听吗不需要。所以念经是什么目的呢是在提醒我自己。早上起来做早课念一部经典。是提醒提醒我自己今天一天这个生活要依照经典上佛的教导来待人处事接物早上是提醒了那么这个晚课是反省晚课再读一遍，那我今天一天我有没有依照经典的教导这样去落实有哪些我做到了，有哪些还没做到已经做到的继续保持。

还没做到的，希望明天能把它落实，把它做到。啊，这是反省，往各自反省。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早年呐、啊，也劝我们同修、四众同修，包括出家众，早晚课啊，用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太上感应篇》。那么这篇经文不长，大概我们一般念的速度啊不是很快，15分钟。这个过去我有录过，15分钟。早上读一遍，那当作早课啊，提醒自己，哪些恶我们要避免，哪些善我们要修。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就是忏悔，往课是反省，今天做了多少，还有哪些没做到，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以这个来劝勉大家。后来呢，先又编了一个敬宗招募课，这个早课是48愿，晚课是32到37。木刻。那么这个48愿呢、就是发愿了、要发愿。那么实在讲啊，如果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呢、注重在这个忏除业障实际上无量寿经的32品到37品。也可以作为早课、早晚课，那就跟这个《太上感应篇》对照起来也都是相得益彰了。这个是重点在修忏除业障，就是修行。因为你没有读这些呢，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不知道过。就不能改过嘛，所以改过之前必须知过，因此才要读经啊。所以读经是提醒，是反省那如果我们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这样去修那念经是修行是修行那打坐。那也是修行念佛也是修行那如果呢念经打坐念佛不知道去改过那就不是修行了那只是跟佛法结结缘种种善根在现前没有把我们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就谈不上修行了那么没有修行那这一生就不能成就古大德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心很散乱那心还是胡思乱想贪嗔痴慢这些念头不断的起来那这样念佛喉咙喊破了 也枉然了功夫也不得力一天10万声佛号心是散乱的起心动念还打别人的主意还要去占别人的便宜这个叫修行吗那这个就不是修行了那只是跟阿弥陀佛结结缘种种善根了那谈不上修行那如果呢真正把这个用一句佛号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

把它扶住，啊，起心动念呐，啊，警觉心要快，这个念头一起来啊，赶快啊，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把它压下去。那是这是真正修行啊，啊，这功夫就得力了。啊，如果一面念佛，有口无心，啊，这个口中在念佛啊，心里没有真正在念佛，啊，那这个就不是修行。所以，真正反省、真正改过、真正自新，啊，一句佛号也没念，那个人真修行啊。啊，所以净土中念佛往生的人啊，不在乎佛号念的多少。啊，那当然啊，哦，这个佛号念越多是越好啦。啊，但是重点呢，是在清净心呐。啊，因为净土嘛，心净则佛土净嘛。所以我们念这句佛号，目的是把清净心念出来。因为我们不念佛啊，那整天就是胡思乱想啊，妄念不停啊，就心浮气躁啊。所以净土宗的方法啊，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念，来代替所有的妄念。这个念头一起来，不管善念、恶念、无忌念，那就是换成佛这一念。所以这句阿弥陀佛是个一个最好的方法，方便法了。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要方便。所以你念着阿弥陀佛，口中念阿弥陀佛，心里想阿弥陀佛。这个楞严经上讲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了。那这样啊，心清净，那就感应啊佛的净土。心不清净，感应秽土。所以我们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呐，帮助我们心回归到清净的理论基础修行方法，净业三福这个我们必定要重视不能疏忽了那么我们现前自己想一想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自私自利呢？名闻利养呢？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损人利己呢？是不是都起这些念头如果起心动念都是这些念头，那这个起心动念通通是在造业而且还造恶业还不是造善业如果是这样来诵经、听经、念佛，那只是跟佛菩萨结个法缘这一生得不到效果。如果你还警觉不到，你就想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想想我们现在这一生遭遇的想到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里面遭遇到许多的天灾人祸那个天灾水灾、火灾、风灾、地震现在还包括气候。

候不正常。啊，温度效应，南北极冰山快速融化，啊，还有瘟疫、传染病，啊，去年到今年这两年呐，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到现在还没解除，不但没有解除啊，还在升温呐，那比过去啊。任何时代发生的都严重，全球性的啊，这个灾难啊，到现在还没解除啊。再来就是饥馑呐，粮食缺少啊，现在世界上啊，水源也缺少，粮食也缺少。啊，这叫饥馑啊，天灾啊。那么人祸呢？人为的灾祸。那实在讲啊，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人造不善业感召来的啦。啊，那是在人祸最明显的是战争。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军事战争啊，那现在战争的形态啊，不止军事的，你看外交战啊、经济贸易战啊，现在还有能源战、科技战、政治斗争呢。啊，这些通通是战争啊，这些通通是人祸啊。啊，那制造一些不健康的食品给人类吃，还有污染整个地球，破坏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啊，这些都是人祸。啊，科技越发达了，污染就越严重。啊，这是讲大的人祸了。那小的人祸呢？啊，比较个别的，是别人来威胁、来诽谤你、来陷害你。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一点好事这么困难？啊，一般人来讲啊。十之八九啊，你要做什么好事，你会遇到障碍啊，甚至你要经营一个事业啊，也不是会很顺利的，也是会遇到障碍的啊，很多是意想不到的障碍。那障碍从哪里来的呢？业障。啊，自己这个业障啊，感召的，警觉心高的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会觉悟，一觉悟肯定就忏悔，回过头来改过自新，从今之后重新做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重要。啊，我们遇到障碍了，遇到困难了。啊，反过来啊，求自己，啊，反省自己啊，自己哪个地方做得不对，做错了，啊，所以这句话重要啊，啊，这句话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啊，不要去外面呐，责怪别人，啊，先反省自己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天灾人祸，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遇到了。像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这是灾难呐。那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灾难呐。那现前呢，这个灾难是最严重的。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遇到了，那遇到了呢，立刻就要想到啊祖宗的话，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话，灾难是果报啊，这是一个结果啊，啊，有果必有因，啊，绝对没有说。有果没有因的，一定有它的原因啊，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结果啊。所以灾难是一个果嘛，不好的果报，不好的果报，我们过去今生造的业一定是不善业嘛，不好的业啊，所以才会遇到这个灾难的果报嘛，果报现前不能不受了，现前的 你也逃避不了啊，谁都逃避不了啊。那么我们要转这些灾难不好的果报，要在因上转，因转果就转了，我要好好反省，好好检点我做了哪些不善的业，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不善的恶业找出来。怎么消除？忏悔就消除了。真正忏悔，从内心里面忏悔，面对着家人，面对着大众，能把自己做错的事情说出来，这叫发怒忏悔。这是对着人，那别人听了指责你批评你，那你的罪就消了，真正改过自新，没有人不赞叹你，没有人不佩服你，没有人不帮助你，这是得到别人的谅解了，这是在家人长辈，这个家人前忏悔，或者是朋友啊，前忏悔啊，那么这是对人，那还有对佛菩萨啊，像了凡四训在佛前呐、为书一通，在佛前呐、发怒忏悔啊，讲忏悔的经典 也不少很多经典都讲到忏悔。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旃茶三昧业报经》。那这个都有讲到忏悔特别在旃茶业善恶业报经那这个讲这个忏悔讲得详细所以忏除业障那么这些相关的经典经论我们都要互参互相参考了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讲一个原理原则啦，讲个原理原则。那么详细要忏除业障那么这些经典我们也必须要去涉猎所以过去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有注解这个《旃茶三昧业报经书》我们修净土也可以互参采取里面他一些忏悔的原理方法那个讲的详细了。那当然不一定用这个仪式你用其他的仪式也可以但是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些理论方法是可以通用的这个通任何一种都可以通用所以这个发怒忏悔这个经典我们实际上是有必要去

了解了。这样我们一个忏悔啊，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忏除业障这个效果。好，所以在《旃檎经》里面讲啊，你看啊，这个忏悔啊，他给我们列出来有做法忏啊，有取向忏，有无声忏啊。那这个佛在这个经上的开示啊，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啊，要修忏悔法，忏除业障，这个不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啊。可能我们忏除业障啊，忏得不圆满了啊，可能效果有限了啊。所以发怒忏悔啊，在众人面前，那比如说这个啊，过去我们看到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很有勇气啊。我们也非常的佩服啊，能够把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啊，在大众面前啊发怒忏悔啊。那比如说堕胎的啦啊，这一类现在很多，那很多女众啊堕胎，现在学的传统话才知道自己错了，以前不知道啊，没有人讲啊，现在知道错了，发愿啊要忏悔啊。那么这个发怒忏悔啊，这个堕胎是杀人啊，不但杀人啊，杀自己亲生儿女啊，那这个罪比一般杀人罪还重啊。所以在五戒相经兼要里面讲啊，这个胎儿啊，如果一个星期以上啊，你故意把它堕了，这就犯了不可悔罪啊。不可悔啊，就是说不允许你发怒忏悔了啊。你在师长前面，在大众前面，你发怒忏悔，这个业障忏不掉啊，这个罪太重了啊。所以五戒相经啊，我们要学习啊。这个五戒相经里面讲有可悔不可悔，那比如说杀生，杀人是杀生，那你杀动物也是杀生啊，杀一只蚊虫蚂蚁是杀生啊，所以你杀了蚊虫蚂蚁蟑螂啊，这个是下可悔啊，这个罪比较轻，可以允许你来忏除，以后不准再杀生，可以接受。那你杀牛啊，特别杀这个耕牛啊，替主人耕田的，你杀了啊，那你这个罪就比较重了，叫中可悔啊。那如果杀人就不可悔啊，不可悔就是你造了这个业啊，不可以接受你来忏除业障，你这一生不能再受戒了啊，你戒体都破了，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这个堕胎啊，那不是啊，在大众面前啊发怒，让业障就忏除啊。这个佛在经上讲啊。那么这个小圣的这个戒律忏悔里面啊，这个不允许啊。但是大圣经典还是可以允许忏悔啊，像《幻晚经》啦、《旃檎经》啦。有讲啊，你要受这个戒，你要过去造的恶业啊，比如说犯了不可悔罪，你要忏除业障，忏到有好相啊，好像就是像《了凡四训》改过之法后面讲的啊，或梦吐黑雾啦，梦见活菩萨啦，梦见恢复太虚啦，身心清安啦，那这个取得这个。

好像，那就表示你的业障忏除了，啊，可以再受戒了，啊，好像衣服脏了、破了，补好、洗好了，又可以穿了。那么最后的是无声忏，啊，就是观普贤经讲的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入能消除，啊，那就是开悟啦，啊，那是最根本的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七念呢，啊。这个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编的第十的忏悔，啊，均对佛前求忏悔，啊，那么这个叫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是发露忏悔了，对佛前，啊，或者对师长大众面前，啊，发露忏悔，啊，均对佛前求忏悔，啊，这个是做法忏，啊，那么第二时呢，啊，一切罪障皆忏悔，啊，这个就是取向忏了，啊，罪障忏除了，啊，那这个是重罪啊，重罪，啊，前面呢，啊，啊，那个比较轻的，啊，我们做法忏可以忏除。那比较严重的，啊，的四重戒，比如说堕胎杀人，你要取向忏，大圣的取向忏，啊。那么这个无声忏，啊，第三十，一切罪根皆忏悔，罪根根本啊，根本是什么？妄心啊。把 妄念，啊，放下了，那你 业障就没有了，啊，那是根本，啊，业障的根本，啊，罪根，啊，就是那个 妄心、啊啊，这个是三十七念，啊，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实在讲，啊，念这句佛号，啊，也是圆圆满满的忏除业障。你看观经讲啊，五逆十恶，临终一到三之事，啊，劝他赶快忏悔啊，啊，要信念，自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念这句佛号，的的确确是很圆满的忏除业障。但是要会念呐，啊，那个像前面讲的，有口无心的念，啊，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临终为什么他造做五逆十恶这么重的罪业，第一项都现前了，他念这句佛号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呢？啊，关键就是这个时候他是自心念了，看到第一项现前，太恐怖了。心里没有任何妄念，啊啊，唯一的就是想求救，啊，现在，啊，听到有人劝他赶快念佛求生净土，那唯一的生路，啊，他什么妄念杂念一时都没有了，只有求阿弥陀佛接引求救这一念，啊，那这一念，啊，那个力量非常猛烈，很恳切，啊，所以他一念相应就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道理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念佛是很直接的一个忏除业障，啊，但是也是需要有这些相关经论来做一个补助补充说明，啊，那才知道我们忏除业障，啊，我们是忏到哪个阶段，啊，所以忏除业障呢就是改过啦，啊，那不是说，啊，你忏到一个阶段那这样就好啦，不是啊，啊，这个忏除业障是要你要忏到成佛啦，啊，忏到成佛啦，啊，那成佛了才完全没有业障嘛，啊，
你等觉菩萨都还有

一分生相无明的业障，何况我们凡夫呢？等觉菩萨都要忏悔啊，我们怎么能不修忏悔法门呢？啊，所以这一愿啊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补充了一些。那么这是讲到啊，我们遇到灾难啊，遇到逆境啊，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业障，个人的业障啊，或者是大家的共业啊，这个都是业障啊，要知道啊，怎么忏悔了。当我们遇到顺境啊，很如意啊，很顺啊，也不能有丝毫骄慢之心。总要知道我们做得太少，做得不够，别人赞叹我好，我不够好，我差得很远，跟佛不能比，跟菩萨不能比，跟祖师大德不能比，那有什么值得骄傲呢？别人越赞叹啊，我们要越害怕了，越要努力，越要谨慎，越要天天反省，找出自己的毛病。所以别人的赞叹啊，我们要恐惧啊，受宠若惊啊，那不能得意忘形啊，更要谨慎啊，更要努力啊。那么怎么去找我们的毛病呢？也不难。你每天拿着《弟子规》，拿着《感应篇》拿着我们净宗修行的五个科目，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这一条里面就包括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释道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那这三个根呢，你天天读，天天反省，用这个做标准，这都是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教导我们这个叫经典以这个标准来对照，来反省，来改过这是净业三福第一条。净业三福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规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我有没有回头？有没有真的依靠三宝？佛是觉悟，法是正知正见，僧是清净不染，没有污染。皈依佛，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皈依自性觉我要觉而不迷三宝是性德我天天这样干那就真的皈依了起心动念了迷了赶快警觉过来我们念佛提起一句佛号都皈依佛啦。皈依法呢，从邪知邪见回头。依正知正见我们从前错误的知见放下依照佛在经教里面所讲的，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理认真来学习，这是皈依法了。法是经典我们修行的标准佛教我们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做到没有佛教我们慈心不杀，起心动念是大慈大悲不杀隐身的意思就是凡是伤害众生的事情不可以做要是让别人感到难受我们就做错了。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管那个出家人他修行怎么样，这个与我们不相干。我见到这个形象立刻就想到我要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是皈依僧从一切污染回头依清净心
做到

三归一，我们对得起佛，是佛的好学生。具足众戒，那就十善业必须要做到。所以修行就是忏悔，就是放下，把自己这些不好的习性全部放下，业障就铲除，才能帮助自己提升。业障不但是这一生，这个是过去生呐，生生世世带来的。所以讲到修行就离不开忏悔。无论是诵经、拜忏、礼佛，甚至念佛，念完都做一个回向，那回向也是属于忏悔。所以我们不能不认真来修。我们今天最具体的用感应篇，虽然是道教的。那我们佛门这个印光祖师用它来帮助我们修忏悔法。那么云谷禅师送圆了凡先生一本《功过格》，里面的条目就是以感应篇来编的，用它来帮助我们忏悔业障，很有效果。现前特别是身体不好，毛病很多。年纪轻轻的已经得了一身病了，唯有真正修忏悔，你的病痛才可以化解，彻底忏悔，你的生死都得到解脱了。佛法里面修行，可以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修什么？修一个忏悔法门而已所有的法门都可以说为忏悔法门，你参禅持咒修止观等等，通通是可以归纳为忏悔法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愿因为这一愿很重要，所以我们多讲了一些。下面第五愿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八页，我们从第七行，从四十三这里看起。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可以大家注意听就好。如果有经本，有净土集就翻到第八页第八页第七行我们从四十三这里看起。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虚伪多端，尊卑中外，更相屈狂，称恚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甚互，结恨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自净，无依随则，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散互取，神明克事，终入恶道。我们读了这一段老同修常常读诵无量寿经的同修对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是讲这个偷盗恶这个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个是偷盗上一次我们学习第一条就是杀生恶那么这一条是偷盗这个道恶这个道在戒经上讲偷盗就是不宜取了就是有主之物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就拿来占为己有

那么这个都是就是属于啊偷盗啊不逾矩。那这个盗戒的范围非常广，戒相也非常细。这条戒啊要做到很清净。连弘一大师啊，我们民国初年啊，佛教律宗的祖师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的祖师啊，他都说这条戒啊，他没有把握，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啊，可以做到啊，这条啊，他没有把握做到完全清净。因为戒相很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啊，那么讲得更深入了。凡是有道心呐、起心动念呐、自私自利了、要占别人的便宜啊，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就属于道了。要占别人的便宜啊，自己怕吃亏啊，啊，总是要占一些便宜。那这个那就更细了啊，不但在这个身口的行为啊，连这个心理啊，起心动念啊，都是有这个犯这个道的啊这个念头。那么偷盗的行为啊，根源还是在三毒，就是欲啊、贪嗔痴了。贪欲啊，牵令，贪就是没有的，想要得到，贪求，这个欲望啊很多。那么牵令就是自己有的、不肯施舍了，那总是要赚别人便宜啊，所以这个就是盗心了啊，就容易升起这个偷盗的心理。那么是贪嗔痴三毒啊，这个是互相资助了，就成为啊这个道的罪过了。那么以下呢这个我们看节录这个讲世这个世间人民呢 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呢、不顺法度这个一直到不顾前后这个都是属于贪欲之过。这个不顺法度这个法则法轨法则的度就是轨度，也是常规这些规定一些规则。那么不顺就是不遵守了，不遵守。那么不遵守这些规则那就犯了道，犯了道的。那这个法度一般讲法令规章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WTO 的这些商业规则的那个都是法度。你参加那一个，如果你不遵守，那就是犯道了。换这个道戒了另外呢现在呢这个属于金融风暴啦等等的这些范围就很广特别现在这个时代这条戒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那么根据这个经文的义理在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
那的确啦，

很容易啊患这个盗戒。所以这个不顺法度啊，就是不遵守这些规则。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淫骄纵也是盗心呐、啊、所产生的。那么也可以说，奢淫骄纵啊，也会起盗心的。因为奢呢是奢侈啊，这个奢侈无度啊，淫呐、啊、就是都过分了 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讲求消费了啊，消费啊就是奢侈浪费啊，放纵。这个在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就。讲得更具体了，印主讲啊，这个世界的灾变怎么来的呢？一言以蔽之啊，众生贪嗔之所致而已啊。贪心啊，随着追求物质享受而激增，激烈的增长。这个贪心的增长不是慢慢增长，而是激烈大幅度的增长。稍不遂，就是你追求这个物质享受啊，你得不到，竞争随之，就竞争了。现在全世界都是在讲竞争了。其实这个竞争啊，就是道了。特别是恶性竞争啊，就是犯了盗戒了，偷盗戒了。那么竞争又不遂啊，不遂就又得不到。那竞争呢，又赚不到钱，那就斗争了 这个斗争就是不择手段啊。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用武力去抢啊，那这个就偷盗了啊。现在的战争不都是为了偷盗吗？那么战争的结果就家破人亡啊。你要抢夺人家的资源，抢夺人家的土地，那个通通是盗了啊。要去占别的国家的便宜，都是犯这个盗。战争结果就是天灾人祸。那这个天灾人祸随着这个各种灾害就发生了。那么战争就容易引起嗔恨心。那到最后呢，印主讲世界灰烬矣世界就变成灰了。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子大战，那真的就是世界灰烬同归于尽。那么根源就是从贪嗔所生的因此我佛慈悲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说明这些道理。让我们不要争要修礼让争就不足了，让就有余了。所以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呢真的像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世纪要救这个世界除了推广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大家看到现在这个世局你说会有越来越安定吗？还是越来越乱呢？灾难越来越多呢？最近这几天这个以巴又

发生战争啦、那这个也牵动到全球啊，俄乌战争都还没结束啊，又来一个，又增加了。大家想一想啊，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根源就是贪嗔痴，根源就在这里。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呢，讲究这个奢侈浪费啊，这个用的东西啊，都是一次性的，那用完了，我们再买。那生意人他才有钱赚嘛，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好像没多久，可能好像三个月就出一款新的了，我常常收到呢新的手机啊，新的电脑，但是我还是用这个旧的啊，听说现在这个新的功能啊很好啊，但是我这个旧的可以用，就不断的用了，用的不能用再说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就不断的要生产这些东西，生产出来要干什么？要卖啊，卖才有钱赚啊，不然他投资那么多钱，他怎么办呢？就鼓励大家消费嘛，买啊，赶快三个月换一只啊。有的人呢、他常常换手机啊，那我这个是一机用到底呀、这个。我这个还这个手机啊，我还是不是本来我没手机的啊，就用个平板啊。这个手机啊是要收 WiFi， 以前在中华电信啊买一个收 WiFi 的机器啊，那个坏掉了啊，我想去换一个，但现在没有做这个了啊。现在你要换就是一只手机，所以我的手机是这么来的了啊。因为出门这次在外要发一些，现在呢我每一天早上都要跟我们同修群组发微信发这个情书制药360一天大家学习一条，有这个才需要用到手机不然我也用不到。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上的确都是这样的。那这个都是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这些方面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现在中国人反而向西方学习就颠倒了。那如果中国人跟西方人学习，那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那西方人都找不到解决之道了，到中国来他也找不到想到中国来取经也找不到以后我看可能要到图文吧来这边这个我们中国一句俗话讲人不见棺材不流泪老祖宗的话呢不听要听外国人的老祖宗的话不听不科学那你们科学你看科学把这个世界搞成什么样子对这个地球有什么帮助还是有损害但头脑要清醒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呢盲目的去跟随这些潮流迷惑颠倒造作罪业了到最后就是到善恶到齐了所以这个奢淫骄纵骄就骄慢了现在人不都是这样吗骄骄傲纵就放纵放纵欲望任心自治

任心就是任性的，任凭自己这个贪欲贪嗔痴啊，这个智就是放纵了，放纵物欲，放纵情欲，他这个不怕这个果报，所以叫任心之智。这是现前的一个现状。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那么这个四句啊，就是当官的了。这个居上不明啊，在上位。当官的呢，不明察，那接受啊这个贿赂，贪污舞弊，这个都属于偷盗。那么借这个权位得到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当中就难免就是冤枉好人了，陷人冤枉他要得到利益。特别是这个司法界的这个司法界还有这个律师这些法官跟律师如果不修善造恶业那将来地狱都有份

过去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啊，萧律师啊，法律顾问啊，萧太太给我讲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知道我们在律师事务所啊，接的案件啊，有很多你们都不知道的啊。我说什么案件？他说儿子告父亲啊，儿子告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去告父亲呢？啊，因为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觉得不公平，就去告了。啊，他说这个案件太多了。那这个就是啊，这个有钱啊，留给子孙啊，你没有好好教育好子孙，那这个果报就是会这样啊。这个儿孙不但不感恩，反而埋怨啊，在那边计较。在那边争夺，那去找法官，啊，这个律师跟法官呐，如果你没有公义之心呐，都会陷人冤枉，损害众良。啊，那律师啊，拿人家的钱啊，没道理，他还要跟说的人有道理，那你就不是要冤枉好人嘛？那法官也是一样啊，啊，到最后啊，损害忠良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历史上啊，那个忠良被害的就很多了。那最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叶辉啊，那是忠良，但是被害了。那这个忠良被害的就非常多，啊，但是忠良被害啊，这个。大部分都是人天善道，啊，但是奸臣害人啊，那都堕地狱了。心口各异啊，机位多端了。这个心口各异就是心口不一致啊，讲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机啊，就机心啊，伪就是诈伪，欺诈，欺诈多端，啊，很会讲话，啊，讲的让人听得啊，哎呀。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的，啊，会去听他的，啊，但是他有机心了，啊，这个机心呐，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心机的，啊，都要算计人的，啊，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我们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实在啊，是处在一个互相欺狂的一个世界。啊，无论尊还是卑，中国外国都一样，啊，都欺骗，啊，互相欺骗。

生会于此意志或己、啊、那就增长贪嗔痴了。那么意志或己，欲贪都有啊，这个自己啊想要得到利益啊，这个贪心不足啊，蛇吞象啊，越多越好。啊，这次我们一般凡人呐、啊，都是贪嗔痴啊，不断的增长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方面呐、啊，都容易啊引起啊人的贪嗔痴了。那特别在大都会啊，我们就看得更明显。啊，所以古人讲啊，争名于朝啊，争利于世啊，啊，你要争名啊，在朝廷啊，当官呐、啊，社会上啊，这个得起这个名望，打知名度，啊，那么争利于世啊，就到市场，啊，那就是争利的，争名夺利。啊，利害胜负啊，一贪都有啊，所以在大城市啊，这个现象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就很明显。那么小乡村啊，就比较没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激烈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选择这个图文吧，也是这个道理的啊，他不选择在悉尼啦、啊、墨尔本啦、啊、布里斯本啦、啊，啊，这个大城市啊，大城市啊，你看啊，五欲六尘呐、啊，啊，都是在那边，这个增长啊，这个贪欲的增长贪欲，啊，所以这个乡下人呐、啊，还是比较单纯一点啊，乡下人就是啊，有的吃，有的住，这样能过日子就好。这个是他不贪。下面讲结婚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啊，这个你互相争夺当然就结怨了，你要争我也要争啊，争名夺利，那互相就结怨仇了啊。现在国与国啊，个人与个人，这个行业当中同样的行业也都是在争嘛，那争的这个一定啊会结怨的啊，会结怨啊，严重的呢就破家亡身了，家破人亡，不顾前后啊，这个就啊没有考虑了啊，这个思前虑后啊，这个人如远虑啊，必有近忧啊。啊，那现代人呢、啊，这个没有想那么多了啊，但是啊，没有想那么多，忧虑很快就来了。富有谦虚不肯施矣，那这个是讲有钱的人呢，他不肯布施，这个也是世界动乱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有钱人呐、啊，钱财控制在手里啊，不可能、啊、去帮助这些缺乏的人，那、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富而不仁呐、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虽然呐、啊，万贯家财啊，很容易出败家子啊。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啊，所以有钱呐 啊要多布施了啊，不能悭吝啊，所以有钱悭吝啊，不肯布施啊，到最后他财产还是保不住了啊，他也带不走
爱宝贪重心

劳生活。那这个一天到晚奔波，劳心劳苦，心操劳啊，身体啊奔波很辛苦啊，为了什么呢？啊，为了就是贪呢，满足自己的贪欲啊。所以我们人呐，还是知足常乐啊。所以古人讲的一点都不假。这个世界上啊，只要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啊，日子过得去，大家知足常乐，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就不会有战争了。啊，那有钱的人啊，帮助贫困的人，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啊，这个世界啊，不可能会和平。啊，所以下面讲啊，给我们讲到究竟处了，如是自净啊，到最后呢，无欲随者啊，没有一样跟我们走啊，所谓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什么带不走？我们造的善恶业啊，牵引我们到六道去受身啊。那其他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个也是事实了。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看不破，放不下了啊，总是还是执着。但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啊，这个佛在这个经上啊教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听佛的话啊，绝对啊不吃亏了啊，绝对啊得好处得利益。那么死了之后啊，无欲随者啊都带不走啊，带走的就是善恶祸福啊，生前啊造善得福啊，来生到人天善道，造恶啊得祸，往生三恶道啊。所以下面讲追命所生啊，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啊。这个你修善，往生到善处去享乐；造恶啊，入三恶道啊，受尽苦难、苦毒啊。啊，这个苦啊。再加上毒就很惨了啊，那么地狱的惨状啊，要读地藏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图姆巴这里也请人查大藏经啊，把这个大藏经里面佛讲的有关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收集起来印成一本，佛说诸经地狱极要啊，那么那个讲的真是苦毒。下面讲诱惑见善增棒不思目的，见善增棒就是嫉妒障碍了，看到人家做好事啊，那不但不随喜啊，还要去障碍，还要毁谤。啊，他没有想说去学习效法啊，还反而啊，起嗔恨心，去毁谤，啊，就造罪业。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智攻击，消散护起。啊，这个就是刚才举出啊，这个印光祖师讲的。现在全世界的人不都是常怀道心吗？啊，现在在打贸易战啊，那都是个道啊！啊，你要得利，我要得利益啊！啊，就希望他利啊，我希望得到你的利益啊，你也希望得到我的利益啊。这个商场如战场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但是希望他利啊，这个是常怀道心了。啊，这个所谓啊，那在商言商了，啊，亏本生利没人做了。那么也不是不能做生意啊，
啊，合理的利润啊是可以取的啊，佛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去赚取利益啊，佛没有这样讲啊，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你做一个正当的一个是事业啊，士农工商啊，正当的事业啊，得到你自己应该得到的啊，这个都这个不是偷盗，就是应该得到的。那么不应该得到去得到，那就是盗了啊，那个叫不义之财了，非义之财啊。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啊，这个君子跟小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学了佛了啊，我们懂这个道理啊，不但不犯这个道，而且我们自己有了还会布施啊，布施就是奉献，奉献。那不学佛的人呢，他只是要得到别人的便宜啊，他不肯奉献，不肯布施，腹有谦虚不肯施予，他不肯布施。那么在一般世间人看我们这学佛的呢，傻瓜啦啊，哪有自己的钱你拿去布施啊，他看我们是傻瓜啦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才是真正聪明智慧了，因为布施啊是在讲啊不吃亏啊，不但不吃亏呢啊得利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如果相信因果报应啊，就敢布施了。不相信的人啊，他肯定不愿意布施。而且还要想多得到一点。布施实在讲就是济在艰劳苦。五家抢不走，如果不修布施啊，那五家都有份了，国王一份，政府一份了，水灾一份，火灾一份，盗贼一份，败家子一份，这个五家都有如果布施啊，既在监牢库，那五家抢不走来生来世啊，你得福报我们不但不能犯道，而且还要布施，要布施，多布施大家要修布施我建议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布施交粮功德圆品第十品列出很多项目那么布施有一生受福，有三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受福，有千生。生生世世受大福利个人修的因不同，果报也不一样这些因果道理我们要明白我们不但不会去偷盗而且都会布施了。好，那么这个道恶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第44这讲盈利。请看经文，世间人民相因俱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还满胸中邪态外溢，毁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这一条是讲邪淫那么这个女字旁的淫专指男女不正当的行为叫邪淫。那么三点水这个淫它就广义的了当然这个男女不正当的行为包括在里面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凡是这个浪费奢侈这些种种
过分啊。

这个叫都是属于淫逸，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太超过了。啊，这个地方讲啊，世间人民啊，相因俱生啊，这个相因俱生就是相因啊。我们这个人民，我们怎么生的啊？啊，就是经典上讲，从淫逸而生。我们六道生死轮回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淫逸，我们有淫逸的心才会来六道。啊，才有生死轮回。啊，我们现在在六道人道的欲界，我们现在是算欲界。啊，这个六道里面呢、啊，三界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现在是欲界，人道欲界。那天道呢？这个从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贪化自在天，这个叫六欲天，这个也属于欲界，在上界就色界了，色界这些五欲就没有了，财色名食睡就没有了，产业为食。但是呢，这个经典上讲这个邪淫呢、啊，这个讲得很细啊，我们这个欲界里面这个是比较粗重的啊，在色界里面呢、啊、它还有啊，但是不像我们欲界是这么粗重的，那无色界也还有啊，所以脱离不了六道啊，定功失气啊，又在堕落，又在轮回啊。那么这个佛讲这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啊，这个啊，这个邪淫呐、啊，好像是好事了啊，这个像现在这个、啊、爱情小说啦啊，这些讲得很美好啦，两个人谈恋爱的啦。那么古里啊，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啊，这个有这个古礼在防患啊，所以不至于有这个邪淫呐、啊、泛滥。那现在呢，这个礼就没有了，这个就泛滥了啊。这个现在呢，自由恋爱啊，所以这个邪淫的事情就非常多。现在离婚率也很高啊，跟这个邪淫呐、啊、都有关系。男的有外遇，女的有外遇，那这家庭就夫妻就要离婚啦。啊，这个因素啊占很高。啊，他的淫呐、啊，这个世间人往往看为好事。啊，所以很多自古以来啊，一些爱情小说啦，这个讲的都很美好。啊，但是那都是奇语啊，那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很不好断啊，很不好断啊，因为这个男女这个淫力如果真正断清净了，就证阿罗汉，阿罗汉才真正清净了啊，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啊，是轻重不同啊，真正证阿罗汉果是完全没有啊，这个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这个淫力断了，就像四肢断了。不能再用了，就不会有生死轮回了，六道轮回就断了，啊，所以我们在《缘觉经》看到啊，这个佛讲啊，一切众生以淫逸为正性命啊，我们这个生命啊，从淫逸来的，啊，所以这一条很不好断，不好断，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还好啊，这个烦恼只有一条了，啊，如果有两条啊，啊，佛在四十二章经讲，普天之人啊，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六道啊，就不能证阿罗汉果了，你超越不了，啊，那还好只有一条，如果两条啊，那个性质跟淫力同样的性质啊，那没有人能超越了，啊，可见得断这个之难。

啊，这个不容易理解的。那世间人往往认为是好事啊，啊，你为什么去阻止呢？啊，出家人为什么不能结婚呢？啊，结婚是好事啊，啊，因为出家人啊，你要出离生死啊，所以不能结婚啊，啊，所以这些道理很深啊，但是这个讲给一般人，他也很难理解了啊，很难理解啊，他觉得。但想不通。那么在家呢，佛赐这个五戒止戒邪淫啊，止戒邪淫。那出家呢，就是淫欲全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出三界啊，啊，所以这个戒啊，跟在家呢有不同。那么在家人呢、啊，如果要了生死出三界啊，啊，这个也要持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啊，就是佛制定给在家人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啊，不但不能邪淫啊，连夫妻的正淫也不可以了啊，这一天24小时就不可以了。所以要分开睡了啊。那古人也讲啊，啊，这个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呐、啊。那么这一条啊，我们也要去看这个《安世全书》的《欲海回狂》啊，还有一本书叫《寿康宝鉴》啊，这两本呢、啊，都是印光大师极力提倡。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啊，实在讲啊，这个五戒啊，我们一条也做不到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受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实在讲啊，都是有名无实了啊，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如果要真正务实，那这个每一条戒啊，就从五戒开始啊，这个是比较。真正要修行的啦。那么这个《寿康宝鉴》呐，《欲海回狂》这个讲的很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因果报应啊，在我们眼前这个世间呐、啊，我们也看得很多啊，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了啊，证明啊，这个。邪淫的恶业啊，真的是会带来很多灾祸。那么反过来呢，不邪淫呐、啊，能够持这个不邪淫的戒啊，他也会得到很殊胜的福报。啊，这个详细都在《寿康宝鉴》。寿康就你能长寿了，身体健康了，啊，有福报了啊，这个就是。戒邪淫的果报。啊，特别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太上感应篇对这个讲的就一句话啊，见他色迷啊，起心思之。讲的就一句，但是这一句啊含义非常深广。啊，见就是说你看到了啊，这个眼睛看到了。色美叫做美色，心就动了，起心思之就动心了啊。那这个就太这个思过之神就记过。那么太上也就是教我们呐、啊，你要戒这一条邪淫呐、啊，要从这个内心呐、啊、起心动念，你就要去提高警觉了啊，要去观察了。那这条如果修得起来啊，啊，这条戒就能做到了。啊，这个身口虽然没有这个行为，但是起心动念呐、啊，这个思过之神都会记过了。啊，那这个真的如果没有
提高警觉啊，没有常常提起关照啊，啊，这个自己不知不觉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啊，自己不知道。因此太上感应篇这一句啊，非常重要啊，虽然呢、啊、就一句话啊，但是这一句是从根本修，从根本从起心动念啊就要去防止了啊，就要防止。啊，所以常怀邪恶，常念淫力，那特别现在这个网络啦、啊、这些诱惑人起心动念的也就很多了啊，这个要自己防范啊，无论我们是在家出家啊，都要防范这个啊，这个现在看手机啦啊，看这些啊啊，自己要防范啊，都说自己还做不到这个见如不见呐 啊，这个最好还是要避免。那如果无意中见到啊，起心动念了、啊，要赶快想起这个《太上感应篇》这一句话：“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赶快啊，把这个心放下啊，让这个心呐、啊、恢复到平静啊，这样慢慢呐、啊，这样观察呢、啊，功夫就会得力了。特别啊，年轻人要特别留意，在伦理上啊，夫子也讲啊，夫子三戒啊，啊，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少就少年了、啊，还没有成年呢，啊，就是20岁以前啊，叫少年。少年，那少年人啊，第一条要戒的，戒就在色啊。这个时候刚刚在发育，在成长啊。如果啊不戒色啊，往往这个身体就会搞坏掉，这个事业啊啊，这个前途啊就会啊受到啊影响了。下面呢啊，这个就是邪淫的念头啊。常念淫力就烦满胸中了啊！这个虽然这个不一定牲口去犯，但是呢，这个心里啊一直在念着这个，那自然呢、啊、也会表现在外面啊。到最后啊，就会损家财，视为非法。会损就是说去，不但会损家财了、啊。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以来啊，这个。犯了邪淫的这些帝王啊，都到最后呢，破家亡国了。啊，你看商纣王啊，啊夏桀、商纣啊，周幽王啊，通通是犯这个毛病，导致亡国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很严重啊，我们不能不谨慎。啊，犯了邪淫呐、啊，那么所作所为呢、啊，都是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那应该做的呢，就不肯做了。应该比如说学习啦，啊，做正当的事业啦，啊，荒废啊，正常的学业事业，啊，一天到晚呐、啊，沉迷在这个淫力当中，那这个人一生就没前途了啊，就没前途。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这条戒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特别不好守啊，因为诱惑太多啊，诱惑太多。那特别年轻人啊，也要特别留意啊，这一生想要有成就啊，啊，这条戒要非常谨慎来持啊，来持。那看手机看电脑啊。要避免啊，尽量避免啊，看这些会引起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这些画面啊，这些。
这个现前这个时代啊，也只能自求多福了啊，这个。

这个困扰啊，其实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那么这个方面呢、要修观想啊，或者念咒，或者念佛啊，都可以。那观想这个补助了、像修这个不净观呐、白骨观啊，这些也是对治的。他多贪众生不净观啊，这个贪力比较重啊，在五庭心观呐、佛就劝修不净观啊。但这个不净观要修成就啊，心要很定，心要很细啊，真的也不容易啊。就观身不净啊，四念处里面观身不净啊，这个也是对治邪淫淫力的啊一个方便法。那另外呢，要求佛力加持啊，在普门品讲啊，如果有人呢、贪嗔痴啊很重啊，就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得离欲了啊，就可以远离这些贪欲，多念观音菩萨，多拜观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那这个可以两方面呢、都可以同时进行啊，能够。把这条戒啊修得好啊，我们这一生呢啊就得大福报了啊，健康长寿了。我们再看下面呢啊，四十五妄语啊，这妄语戒，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憎忌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愚人，愚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胡得盈护，今世为恶，胡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绕归。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妄语二啊，那么这个妄语啊，开出来就是四种啊妄语啊，这个两舌二口其语啊，这个都是属于妄语啊。那么世间人民呢，不念修善，这个讲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呐、都这个心里这个念头啊，都没有想到要修善。那不念修善，就念修恶了啊！就起心动念呐、都是造恶业了，贪嗔痴慢。那么表现在身口啊，特别在口业上啊，两舌啊，挑拨离间啊，破坏人的感情，破坏人的团体，破坏人家的国家啊，让他这个起。斗乱啊，那最严重就是破和合身啊，那是忤逆罪了。现在呢，这个两舌呢啊，造这个两舌的罪业啊太多了。那特别这个现在讲这个媒体啊，新闻媒体那个报道最容易换啊，不实的报道啊，所以这个媒体啊。能够积功累德啊，很大，要造罪业，造地业也很容易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这个，以前在香港也跟这个凤凰电视台这个他们的负责人呐 这个电视台的啊，这个老板呐、刘先生讲啊，他说现在呢，能救这个世界，或者要毁掉这个世界，就两种人啊，一个是政治人物啊，一个就是你们搞媒体这一行的啊，你要啊毁掉这个世界也很容易啊，要挽救这个世界也很容易啊，就看你怎么做了，你怎么报了。
你报些什么内容呢？

如果报的都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都报这些啊，那就毁掉这个世界，那自己也造了地狱无间地狱的罪业了。这个江老师画那个地狱变相图啊，拔舌地狱啊，那很惨的。那么恶口就是讲话粗恶了啊，这个讲话呢，这个凶恶啊，这个恶口啊，那有人有这种恶口习气，讲话就是很恶毒的啊。妄言就是骗人的话，绮语啊，花言巧语。这个现在世间人呢、造这个四种口业的也非常普遍。真绮语善人。那看到修善的人啊，他嫉妒啊，嗔恨啊，败坏贤明啊，贤明的人啊，他去做一些好事，他去给他破坏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贤明的人啊，这个真的也没有得到很得力的护法呢，真的也很难啊，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因为到处都是嫉妒障碍啊，你要做好事啊，障碍就特别多。不孝父母，轻慢师长啊，那这个也是贪嗔痴慢的了啊，这个现在呢，太普遍了啊。这个家里啊，除了孝顺的儿女啊，这个就很稀有了。这个大概都是来报恩的了。这个轻慢师长啊，朋友无信的、这个朋友之间啊，不讲信用，难得诚实，不诚实，不讲信用，讲话不算话。这个人没有信啊，在社会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人家再骗一次两次，那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做事情了啊。尊贵自大，位极有道，那总是自己抬高自己了，认为自己有道了。横行威势，轻利于人，这个是不讲理的。横行霸道这个靠着他的威势来欺负人轻利于人就欺负人了。用他的势力来欺负人。这个弟子规讲是乎人心不染你用这个威势势力叫人家畏惧那别人表面好像很害怕，但心里不以为然心里他不接受这个很强势的要去压迫人这个人不以为然不会接受应该要理服人方无言你要讲道理人家才会心服口服你用威势要去欺压人人家心不服所以亲力于人一人未敬那为了就让人家呢对他起敬畏之心但是这人家不会起敬畏之心心不染嘛你要礼服人人家对你才会未敬嘛你要讲道理不自惭愧难可强化那这样就是自己没有感到惭愧没有感到恐惧这个很难降伏教化了。这个地藏经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常怀骄慢骄傲傲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那这个过去世也有修善修福那这一生

而造恶业啊，所以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啊，这生不继续修善造恶业，那过去世修的福德就福报享尽了啊，入尽人亡啊的寿命终尽，福报享尽了，人就死了啊，死了以后怎么办呢？诸恶绕归了，那生前造的恶业通通归到身上了。到三恶道去所报去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妄语的恶业啊，这个开出来就这么多。我们再看第46啊，这个是讲饮酒恶，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互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善，单酒四美，如护抵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那么这一条是讲饮酒的恶啊，这个世间人民呢、啊、习以懈怠啊，就懒惰懈怠了，不肯作善。那么也不肯修身，自身就是修身了，修身养性，不肯修。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这个父母教诲啊，在过去古代啊还有啊，在民国初年呐、啊，这时候还有父母教诲，因为这个大概是我的父亲祖父辈的啊，这些都还有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啊，所以父母还会以这个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孩子啊，像我母亲呢、啊、还有这些边缘啊，还有这些观念。那现在的父母啊，做父母的他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呢，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教他儿子啊。所以现在的人啊，这个结婚啊，现在看到人家结婚啊，那个啊，我常常讲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遇到冤亲债主了啊，那么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从旁边看到冤亲债主碰到了啊。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常常引用啊，香港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的一副对联啊。这个寿野老和尚那个香港的讲堂，我倒还没去过啊，真想去看一下啊，看那个对联还在不在啊，拍一张照片啊，以后讲经啊可以做资料啊，发给同修。他在纽约那个道场我去过，他纽约那个道场是没有写这副对联啊。纽约那个道场啊，我只看到啊一副对联啊，有人说法龙天喜啊，无人说法鬼神愁啊。所以我们学院啊要常常有讲法师讲经说法啊，不然鬼神就忧愁了。那有人说法呢，龙天看到都欢喜。大家来这里，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精华呢，龙天看到欢喜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学习佛法呢，在自己住的地方啊讲一些世间事啊，这个龙天护法不会来。他不会来护持。这个在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有个公案、就是两个出家人、开始在讨论佛法，都有龙天护法在旁边护持。那有一个人看到了，那个人能够看到那个无形的啊。那过了没多久呢，这个护法不见了。又过了没多久，我看到很多那个凶神恶煞来了。

那他就很好奇了，去问了、啊、这两个主要，你们一开始在讨论什么啊？他们讨论佛法啊。那后来呢？啊，后来再讲一些世间的事情啊。那接着呢？啊，接着讲名闻利养啊，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啊？所以他就跟他讲，你们在讨论佛法，就有天神来护持啊。啊，那么你讲这个跟佛法不相干的，那天神就离开了。啊，后来讲这个名闻利养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那个恶神恶鬼通来了啊！啊，所以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鬼神都有。这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伟，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伟，凶神已随之。啊，我们就起心动念了、啊，起一个善念，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起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也是要在起心动念啊，啊去提醒自己了。那么这个寿野老和尚这个对联啊，写得很有趣。上联写啊，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是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这个是把我们这个人间呢、啊，这个啊，这个父子啦、啊、夫妻、儿女啊，这些关系都讲得淋漓尽致了。那的确是这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啊，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啊。啊，所以这个你看啊，现在的儿女不都这样吗？父母教诲违逆反逆啊，父母教导啊，他不听，叛逆。现在说小孩子有叛逆期，那个麻烦了、啊。譬如厌家，不如无子，所以不如不要有儿女了啊。那现在呢，生儿女啊，实在讲，你没有教育好啊，像印光大师讲，你生一个仇家了啊，这个仇家到你家来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你这个儿女不教啊，那不如没有还好，还比较清净一点啊。有，那你要教，把他教育好啊。所以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说把你的儿女教育好，你就功德无量了啊！你不一定要去布施多少钱了，把你的儿女教好啊。这个才是护国息灾根本之道啊！啊，所以护恩为义啊，无有报偿，就是忘恩负义了、啊。现在人忘恩负义就很多了啊，这个父母的恩他都忘了，他没有不讲义，没有报答的心啊。所以过去有一次我们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也讲到。啊，有一个同修给他讲一个事情，他说呢，我们都是花好心去做慈善救济，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呢、啊，对我们都没有感恩的心呐、啊。啊，他问我们老上这个问题，那我们师父给他回答说呢，他对他的父母都不会感恩，他怎么会感恩你呢？啊，讲的也很实在了啊。那父母恩是最大，父母恩他都不感恩了，他还会感恩别人吗？你是帮他救济，他还认为应该的，他还埋怨呢。我们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啊，第一时间去救济的就是花莲的慈济，第一时间马上去救济，送吃的啦，搭这个临时的房屋啦，送衣服送水。然后那个灾民啊还抱怨啊，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都很可怜啊，还给我们吃素。因为慈济他是佛教啊，那送的都是素食啊，他说我们地震倒下来就这么可怜，还叫我们吃素，你们有没有良心啊？那这个就是不是这里讲的吗？护恩为义，无有报偿。不但不感恩呐、啊，他还埋怨人呢。啊，怎么弄素食给我们吃啊？应该吃大鱼。

一大摞啊。那么现在的人，你说怎么教的啊？一点感恩心都没有啊！放置尤善，单酒四美啊！这个放置尤善就是，哎呀，就喜欢呐 啊，这个不务正业的啊！我现在讲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呐 啊，那喜欢喝酒了，四美就喜欢美食了啊！我们先讲美食主义的啊，一天到晚去找好吃的。饮酒、吃喝玩乐，啊，这个造罪业啊！所以现在呢，很多年轻的学生啊，说到哪里去游学啊？我说去学什么啊？他去学到什么东西呢？啊，他学会了怎么玩，怎么吃啊？学会了这吃喝玩乐啊，就造罪业了。那么如户底图不是人情啊！啊，这个。儒就是粗鲁啊，户就很跋扈啊，敌啊就是更加抵触，图就冲突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都会起冲突了，啊，这个就没有学这个礼啊，不是人情啊，无义无礼啊，这个就如户底图啊，不是人情。啊，这个人情啊，一部《常理集要》啊，《礼记》讲的就是人情，顺乎人情叫礼，那不是人情啊，不懂人情世故了。啊，所以弘一大师他的墨宝啊，有写一副对联呐、啊，那上啊这个上联写不近人情啊，举足尽是危机呀、啊，他说你做人啊，不近人情啊。就是这里讲不是人情，你走到哪里都是危机哦，你常常在得罪人哦，啊，常常会跟人家起摩擦、起冲突，啊，所以要懂得人情世故啊，这些不能不懂啊，啊，所以我们道场啊也是出家在家都要学习的。啊，我们要有一些人来护持啊，也要懂这些人情世故了、啊，不然呢、啊，人家也不会来护持，不会来做义工啊。无义无礼啊，义就是合理的啊，不讲道义了，仁义道德不讲。无礼就是没有礼貌，他不学礼。所以我们要学常理举要啊，常理举要啊也是很重要的功课啊。那常理举要啊，这个理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雪露老人讲啊，一部二十五史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情世故啊很简单呐、啊，一部二十五史每个朝代的兴衰，通通是叫人情世故啊，一部《资治通鉴》。讲的就是人情世故啊！啊，这个啊，我们看这个楚汉相争呐、啊，这个商量啊，他都懂得人情世故了，啊，功成身退了，啊，还有这个更早的范蠡啊。范蠡他也懂得人情世故，他也是功成身退了，这个就是人情世故啊。你不懂啊，那弘一大师讲啊，不近人情啊，举足尽是危机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通通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是乱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是无解啦，没办法的啦。那不是科学能解决的了，大家不要迷信了啊！所以我们汉学班诸位同学啊，大家来这里学习啊，要发愿啊，要发愿啊，将来做救世主啊！啊，就是信耶稣啊，是救世主，你要做救世主啊！这个话呢，也不是我讲的，是我们。师父上人讲，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大概。

四十几年前了，啊，我还没出家啊，我去台湾呐，台北市内湖圆觉寺听我们师父讲《圆觉经》啊，大专佛学讲座啊，我去旁听啊，我们师父就说啊，给诸位同学讲啊，你们将来要做救世主啊啊，所以那句话呢，我记了四十几年。啊，但是后来我们师父就很少讲啊，所以诸位同学在这来这里学习啊，有个使命感啊，来这里为什么？啊，辛辛苦苦来这里学习啊，做救世主啊，将来啊，救这个世界，怎么救呢？就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教化世界人民呐，啊，这个世界才会有救了。啊，不然你看现在呢，是会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发大慈悲心了。啊，所以现在人都是这样啊，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啊。你没有办法劝他了，你跟他说小，就是跟他说这些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了。啊，现在呢，大学生呢，啊，你看了会。就是摇头了，啊，这个那些学生呐，啊，这个实在是，就是这里讲的，不是人情，无义无礼啊，就八个字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七啊，以上啊讲饮酒恶。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代之。那么这一段是讲要明了因果报应了啊，这个是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不是说造恶业就没事了啊，这是做好事也没好报啊，不是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天地之间五道分明，五道就是六道，六道轮回是事实真相，啊，不是迷信，啊，这个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啊，啊，这祸福相承，就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啊，福报来了，啊，继续修福，那福报就。不断的增长，灾祸来了，能够反省改过，祸就变成福啊。如果福报来了，不知道继续修福，造恶业了，那福就变成祸啊。所以祸跟福啊，相乘的啊，看我们人啊，你怎么去修了。啊，你怎么去造了啊？你要造善还是造恶？那么善恶业啊，都要自己去承担了，这个没有人能代替啊。这个堕到地狱去啊，这个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得很清楚啊。啊，在地狱里面受罪啊，啊，纵然是父子相逢啊，无肯代受了，就是自己父子啊。在地狱碰到了，也不肯代替来受这个罪啊，因为那个太苦了，苦不堪言啊，所以没有人能代替的啊。这个所谓啊，自作自受。我们再看第四十八，若能自益其中，一心自益。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或即福德。啊，这个是佛劝我们啊，要端恶修善了 啊，都能自于其中啊，这就从自己开始了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大家都在造恶业啊！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

一心自意啊，这个关键在一心自意，自就是控制了，控制我们这个意念贪嗔痴慢这个意啊，要一心呐、啊，来把它控制好。那端身正念啊，这个一心自意啊。这个我们牢上举出三个根，那特别啊，这个讲到心呐、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这个就讲得很详细了，啊，就这个三根呐、啊，这个感应篇这个因果教育啊，它还是补助伦理道的啊，补助十善业道。所以印光祖师特别提倡，所以感应篇、啊、能够熟读、啊、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一心自意了，而且帮助我们修忏悔，我们做三十系念的同修每一时都要念忏悔记、啊、我们也要熟读感应篇，我们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什么叫诸恶业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感应篇那个诸恶章，就是把那个诸恶业把它们一条一条列出来，列了170多条，那个就诸恶业了。那我们再看看、啊、我们换了哪一条、啊、你才知道怎么去忏悔啊，忏悔就要改过啊，改过来啊。如果诸恶业啊自己犯什么错误不知道，你怎么忏悔呢？只是念一念而已啊。我们的习气毛病还是改不过来，那就不是真忏悔了啊！所以这个一心之意啊，端身正念，言行相符啊，那这个也非常重要了。那我们希望啊，能够从言行不相符达到相符啊，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刚开始能说不能行啊，那会讲啊，但是做不到啊。但是慢慢啊，要能说又能行啊，那能说不能行啊，也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功夫了啊。能说就是信解嘛，啊，这道理你明白了，只是还做不到啊，总是知道应该这么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前阶段啊，所以也不要这个退缩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也是大慈大悲啊，劝我们来学讲经。刚开始我们要学讲经啊，哎呀，我当初也是在想，我上去讲不都在骂自己吗？那讲这些都自己的毛病啊，都在骂自己啊。但是我们师父啊，大慈大悲啦，啊，鼓励我们啊，你要这样上气啊，讲啊，自己骂自己啊，那骂久了你才会改啊，骂久了不好意思嘛，就是啊，总是这样啊，也不是办法啊，所以要改啊，这样才会进步啊，所以我们学讲经就是自己骂自己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那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呢、啊、我们能够慢慢的去把它落实做到。那这个我们这一生呢、啊、就可以得到解脱了，获其福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跟大家简单报告到这里啊，那这个义理非常深广。我们要深入啊，可以看大经节啊，听我们净老和尚的这个讲经啊，祖师大德的注解，这个会更深入。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渐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难。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子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识，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识，识是第六意识啊。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啊，心事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事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事啊，就心意识啊，这种妄念妄想啊，他的起伏啊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了，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啊，

对这个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善恶不定，一会儿想善，一会儿想恶，妄想分别执着，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那么强大。二起结业，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这个是恶习。结这个恶习啊，现在这个习气啊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啊就受恶报了。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啊，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呐、这个思过之神呐、随其轻重啊，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我们 一般讲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渐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遇到外面的缘就把我们阿难也是这个善恶的种子勾引出来遇到恶缘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不要去接触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邪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因为我们阿难也是善恶种子都有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人呐、礼人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你要选择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让他的儿子能够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依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对我们凡夫来讲是很有需要的。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

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啊，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啊，你有定功了，啊，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啊，特别是不好的环境啊，你到那边呐，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啊。必定啊，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啊。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啊？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啊，所以有定慧啊，这个人呢、啊，在境界上啊，他才不造业啊。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呢、啊，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啊，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之事啊！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是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啊。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啊。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回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啊，单指啊天人、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一般呢、啊。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啊，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啊，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啊，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把它列为一道，啊，所以讲六道啊，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啊，《楞严经》啊，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啊还加一个仙道。修仙的啊，他讲趣啊，那个趣就是道了啊，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啊，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啊，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

啊，所以生死啊，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啊，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啊，啊死了就不用受苦了啊，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啊，没完没了啊！啊，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啊，生生世世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这个事情啊，没有停止的，啊，所以八大人觉经讲啊，生死疲劳。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啊，没有暂停啊。动静成劫啊，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啊，就是很长时间的迷惑障难啊，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致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就遭难了。不得遇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第一个是地狱，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啊！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 啊！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那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啊，听不进去。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啊。那么地狱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啊。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啊。所以这个三种。第四是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啊，他寿命最少1000岁，他也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很享受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呢、我们才能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

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啊，都会写着三周感应。那不是只有有四周吗？怎么只有三周感应？啊，三周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州，再来西牛贺州，这个三州的人道有佛法啊，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卢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呢，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四十二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呐，啊，还有贫穷学道难呐，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了？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为什么难呢？迷啦，迷在富贵里面啦，吃喝玩乐啦，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不要说到三恶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 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一定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卢州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卢州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哦，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啊，生活物质条件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卢州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卢州？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那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
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

文，他中文看不懂，你佛经拿给他，他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芦洲啊，福报大。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四千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八万四千次，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八万四千次，你说他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能闻法，不能闻法，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啊。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喑哑，这个六根啊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呢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啊，喑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啊、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喑哑、啊、就是哑巴啦，有疑问、啊、他不能问、啊、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他也遭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了。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啊，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
他相信科学。

不相信活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我们还能闻到佛的遗教，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所以古大德讲，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堕三恶道，那个时间都很长的。像家乡一样常住，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其他都很难。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到佛法就更难了，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虽然人道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这无始劫以来，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这个惑业苦，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网将是长流，脱路暂出，又复遭网，这是佛用比喻了。鱼，比喻六道众生；网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路暂出，又复遭网，比喻，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常常游入罗网之中，这个网就捕鱼的人撒的网，那常常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
那就遭难了啊，身心呐、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用这个鱼跟渔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要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啊，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啊、根本的业因呢、啊，就是情执。活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啊，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啊，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呢、啊，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啊，只是忧虑自己。啊，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念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啊，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啊，我们得不到，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啊，诸佛菩萨一切真实啊，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啊，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啊，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

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啊。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要回头觉悟，听佛的劝告，我们这一生啊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众事，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发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啊还没有发这个愿。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一切诸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四弘誓愿来发的。这位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今天在倒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有一定的时节因缘。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懈怠懒散了，他也不会珍惜了，认为今年不学啊，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如果佛马上要灭度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了。说是与时，
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地上菩萨，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请问，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代表众生来请问佛，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诺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
诸法一如，

不依不异，即称如来啊，这是如来了啊。另外一个意思啊，这是从理上讲啊，前面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啊，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啊，所以这个如来啊啊，这个啊，过去有一些人啊，也没有听经啊，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啊，啊，都是看小说了啊，看《西游记》了啊，这个啊，哪一尊佛最大啊？如来佛最大啊！啊，其实啊啊，这个没有听经啊啊，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啊一些看法啊。啊，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啊，就是他有资格啊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啊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啊，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啊，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啊？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遍知啊。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遍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好，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的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算了，这个太苦了。二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算。二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他就安住在涅槃了。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啊，堕到那个坑里面了、都不出来度众生了。所以这个也不算，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活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住生死，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劫。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智慧，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称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天人师，那师是师范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的是虚岁80岁，与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

生为谢托子，姓氏无定，二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碍。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托者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是，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是，四是第六意识，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心识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是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是就心意识这种妄念妄想他的起伏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对这个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善恶不定，一佛想善，一佛想恶，妄想分别执着，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冲下来，那么强大。二习结业。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这个是恶习。结这个恶习现在这个习气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就受恶报了。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这个思过之神随其轻重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所以这个当中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

我们一般讲啊，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渐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遇到外面的缘啊，就把我们阿难也是啊这个善恶的种子啊勾引出来，遇到恶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啊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学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因为我们阿难也是啊善恶种子都有。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人啊，礼人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让他的儿子能够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你有定功了，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特别是不好的环境你到那边啊，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必定啊，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所以有定慧这个人呢，在境界上他才不造业。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做

报应。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之事，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单指，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一般呢经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说五道说六道，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把它列为一道，所以讲六道，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楞严经，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还加一个仙道，修仙的，他讲趣，那个趣就是道了，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所以生死，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死了就不用受苦了，这是完全搞错了，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没完没了，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这个事情，没有停止的，所以八大人觉经讲，生死疲劳，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没有暂停，动静成劫，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就是很长时间的迷惑障难，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就遭难了，不得遇佛，不闻正

是八种难。第一个是地狱，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那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听不进去。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那么地狱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所以这个三种。第四是北俱泸州，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他寿命最少一千岁，他也失一得一，失时得时啊，很享受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呢，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啊，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呐，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犀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四十二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呐，还有贫穷学道难呐，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了。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了？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但是很有钱的人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
为什么难呢？迷啦，迷在富贵里面啦，吃喝玩乐啦，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不要说到三河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 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一定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芦洲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芦洲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哇，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啊，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呢、啊，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芦洲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芦洲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他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他中文看不懂。你佛经拿给他看，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芦洲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四千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八万四千次，
你说一次的成住坏空就

多长的时间？那八万四千次，你说它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它不能闻法，不能闻法，它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它在这段时间呢、啊，它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喑哑，这个 六根、啊、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啊、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喑、啊、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啊，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喑哑啊，就是哑巴啦，有疑问啊，他不能问啊，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遭难。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啦。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啊，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啊，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啊，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我们还能闻到佛的遗教，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啊，都在三恶道。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啊。像家乡一样常住啊，
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其他都很难。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往，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往。这是佛用比喻了。以啊，比喻六道众生；往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入暂出，又复遭往。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啊，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啊，常常游入啊罗网之中啊。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啊撒的网啊，那常常啊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身心呐、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用这个鱼跟渔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而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所以我们世间人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啊，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根本的业因呢、就是情执。佛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啊，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啊，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啊，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啊，只是忧虑自己啊，身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念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啊，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我们得不到。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诸佛菩萨一切真实啊，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啊，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呢、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要回头觉悟啊，听佛的劝告，我们这一生呢、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重视广度罪辈，无复合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重视，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
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

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花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啊还没有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四弘誓愿来发的啊，这个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啊，今天在倒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啊，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啊，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啊！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有一定的时节因缘啊。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啊，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啊？懈怠懒散了啊，他也不会珍惜了啊，认为今年不学啊，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啊。如果佛马上要灭度啊，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啊，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啊，地上菩萨啊，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请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啊，代表众生来请问佛啊，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啊，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啊？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谛听，谛听，善

思念之。世尊为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地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闹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都是看小说了看西游记了这个哪一尊佛最大如来佛最大其实这个没有听经都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就是他有资格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接受众生。

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啊，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啊，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啊，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啊？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遍知。啊，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遍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好，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 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了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啊，这个太苦了。二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啊，二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啊，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啊，堕到那个坑里面了，都不出来度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活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而为说法？啊，不住生死，啊，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啊。

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哎，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啊，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

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智慧，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成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天人师，那师是师范，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是虚岁80岁，与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三章。齐景公待孔子曰：“若祭祀，则吾不能，以祭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此章四十啊，这章书的四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记载得很详细。大意是说，孔子年35啊，他35岁，鲁昭公奔到齐国不久，鲁昭公逃奔到齐国啊，没有多久啊，孔子也到了齐国啊，就是鲁昭公他先跑到齐国去了，那个孔子啊也到了齐国住了一段时间。就在这个期间呢，景公两度问政于孔子，齐景公两次啊问孔子怎么办政治。

0: 孔子答以君君臣臣户户子子，以及正在劫财。景公喜悦，将玉与灵犀填封给孔子，但被晏婴阻止。后来景公说出待孔子之道，就是后来齐景公说出怎么来对待孔子，这个办法，就是《伦理》此章所记载的言辞。齐景公待孔子曰：“待孔子就是对待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作子孔子。”这个在《史记》《孔子世家》这一本书那么这个待孔子，他是写子孔子这个停止的子。刘氏正义说此意是景公商量安子孔子这个是齐景公这个跟孔子商量那怎么来安顿孔子给孔子一个官位封他田地。若既是则吾不能与季孟之间待之。鲁国的三卿季孙氏为上卿，权位最高，相同于齐国的田氏。邢秉叔说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如鲁季氏如同鲁国这个季孙氏，则不能要如同鲁国的季孙氏那个地位那个就没办法以其有田氏专政之故在齐国有田氏他在专政了所以要把孔子安在那个像鲁国的季孙氏那个官位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但又不可使其位卑于鲁之孟氏那这个又不可以使孔子他的地位好像孟氏一样，那就比较低了比较卑就是比较低了。所以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间所以在季孙氏之下，孟氏之上就是在这个当中安这样的一个官位这个是齐景公提出来的。周秉忠周秉忠先生《世书典故辩证说》他在这个书里面说季孟之间则季氏之下，孟氏之上，即未以待孰氏之以之理待之，亦无不可。这个是周秉忠在《世书典故辩证》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在季孟之间在这个季孙氏下面。在孟氏的上面。那孔子回答了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行书说行秉的著书说当时景公为臣下所制，虽然喜悦孔子之道而终于不能用，故托辞圣道难成，自己年老不能用了。行秉叔这个说法解说这个当时齐景公也是被这个下面这个臣下所限制了。那虽然他很喜欢孔子之道，而终于不能用孔子所以这个缘故孔子托辞 啊，这个推脱的原词，脱词啊，就是推脱了。啊，这个是圣道难成啊，自己年老啊，不能用了。此时孔子便离开齐国而回鲁国啊，那这个时候啊，孔子他就离开齐国回到鲁国去了。孔子志在行道，不是谋求官位，道不能行，故即离去。啊，这个孔子一生啊，就是志于道啊，他的志向啊，在道啊，在行道啊，这个道不能去推行，那就不是他的志向了啊，他不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啊。啊，不是谋求官位，这个求到官位呢，主要是要行道。啊，如果能够行道，那他就可以接受了。如果得到这个官位而道不能行，那这个不是他的志向，啊，那他就离开了啊，故即离去。那下面呢，雪庐老人引用刘氏《宝南正义》。啊，这个注解，景公虽欲待孔子而终不果行，后又推于吴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齐而还鲁也，待孔子与吴老之言归在一时，故论语用两约字别之。这个刘氏宝南啊，在正义啊这个书里面解释，齐景公啊，虽然啊要对待孔子啊封他官位，而终不果行，最终啊还是没有。齐景公要啊封田给孔子啊，那么被他臣下制止啊，所以这个终不果行。后来孔子又推于吴老啊，这个我已经老了，不能用了，所以离开齐国而返回鲁国了。这个是讲啊，对待孔子啊，以吴老之言归在一时啊，这个就是他要封这个田给孔子啊，那被晏婴阻止。啊，这是一个时候啊。后来呢，齐景公跟他商量啊，这个在寄梦之间的一个官位。那孔子说：“我已经老了啊，不能用了啊。”所以他讲这个话呢，不是在同一个时间，非在一时啊，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故伦理用两约字别字，所以用两个约啊来区别，不是同一个时间讲的话。刘氏据《史记》所载，以为其次，在孔子35岁之后，42岁之前啊，这个刘氏啊，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啊，那么他以为这个。事情啊是在孔子35岁之后啊 ,42岁之前的事，这个当中的事情。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四章。其人归礼乐，具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鲁君接受齐国所馈赠的礼乐，孔子就知道已经无法在鲁国行道，便辞官弃鲁，就把官啊辞掉啊，离开鲁国了。归礼乐的归字做馈字讲，这个馈赠的意思，赠送。孔安国著，桓子季孙师也。使定公受其之礼乐，君臣相与观之，会朝三日。这在孔安国这个注子里面注解这一段。据史记，孔子世家说，鲁定公14年，孔子年56。孔子56岁那一年就是鲁国定公14年，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那么孔子在鲁国曾经这个做大司寇代理行摄相事代理宰相。以闻国政3月，商品不二价，路人不识矣，鲁国大治。那么鲁国在孔子当大司寇行摄相事就是大司寇那么管这个刑罚那么代理这个宰相办这个政治这个国政3个月，那鲁国就大治了治理得非常好。这个商品不二价商人这个买卖这个不会乱开价钱不会恶性竞争。路人不识矣那么这个在路上捡到财物这个路人都会交给政府还给施主所以这个孔子治了3个月鲁国大治，治理得非常好。以鲁为邻的齐国深恐鲁用孔子行霸不利于齐，因此采用离楚所说之计，以礼乐迷惑鲁君，破坏孔子为政。于是选了80名美女能歌善舞，以及文马34士，自称鲁君，陈列在鲁国城南高门外。鲁国跟齐国是隔壁，齐国这个生怕呢，这个鲁国用了孔子那么这个鲁国的国力必定强盛。强盛他就怕这个会去侵占齐国了。这个时候齐国他感到威胁对齐国不利了。因此这个齐国这个齐国国君采用他的大夫齐国大夫李楚所说之计。那么离楚 齐国国君献计，所以礼乐来迷惑鲁君来破坏孔子在鲁国为政这个鲁君如果接受了，那孔子必定会去劝谏劝谏他不听，那孔子他就会离开了于是他选了80名美女这个能歌善舞以及 送的好马呢 ,34, 赠送给鲁金啊，那么陈列在鲁国城南高门外。那么鲁金当时也不好意思接受啊，但是季桓子啊就带领这个鲁金啊去观赏啊这个芈月。啊，到最后啊鲁金终于接受啊，鲁定公果然为芈月所迷啊，被这个齐国送来的芈月所迷惑了，以致连续三日不理朝政，三天都不上朝了，那真的啊被迷了。不久鲁国交际，过了没多久啊，鲁国啊这个交际啊，这个古代的祭祀，那么祭祀有祭肉，煮熟的肉啊来祭祀啊，这个祭啊得福，那么依照礼啊，将祭毕的繁肉要分送给大夫啊，这个祭过的肉啊啊，这个国君啊要把这个交祭祭祀过之后啊，那个肉啊繁肉煮熟的肉啊分享给大夫啊，送给这个大夫啊，大家来分享啊，那么也没有依照这个礼啊，将祭祀完毕的繁肉分送给这些大夫，那这个就已经很这个没有依照这个礼啊在办事了。因此孔子行，孔子便辞官离开鲁国前往魏国啊。这个一章啊，孔子行，行就是他离开了啊，跟前面一章孔子在齐国啊，孔子也行啊，这两个都有，两章书都有孔子行。那一个是在齐国，一个是在鲁国啊。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啊，他的出生地，他生长的地方。那么在齐国啊，这个齐国国君呢 说他老了啊，不能用了。啊，孔子听到啊，他马上就离开了。啊，没有再停留了。在鲁国啊，孔子行跟在齐国孔子行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齐国啊送这个芈月，鲁君接受了啊，被迷惑了，三日不理朝政啊。这个时候孔子他还是继续留在鲁国，还没有离开啊，不像在齐国一样啊，听到齐国国君啊说老了啊，他不能用了啊，孔子一听啊就马上走。那这个呢，孔子没有马上就走，还是留在鲁国观察。那么一直到这个鲁国交际，这个鲁君不依照礼将祭毕的繁肉分送给大夫啊，这个时候啊，孔子知道啊，他的道在鲁国行不下去了啊。如果不是不得已，那这个他不会离开啊。所以孔子他是志在行道啊，志于道啊，他不会贪图那个官位啊，如果他不能行道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他并不是为了要求当官啊，不会恋见啊那个官位啊，因此 啊，在这种情况啊，不得已他才离开鲁国，前往魏国。的这个开始啊，周游列国啊，希望啊，看看哪个国家呢，他能够去那里啊，能够行道啊。孔子啊，主要在行道。那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也不必说等到我们成就了圣人啊，再行道。我们在开始学习圣贤之道啊，就可以一面学一面行了。啊，学就是自己做到了，那么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在江永啊，《乡党图考说》啊，孔子去鲁侍卫。当在鲁定公13年啊，这是考据了啊，考据。孔子离开鲁国到魏国啊，那个时候应当是在鲁定公13年，因为史记12诸侯年表以及魏世家都在魏灵公38年书孔子来，而灵公38年当鲁定公13年。啊，就魏灵公他在位啊，第38年啊，应当是鲁定公他那个时候是13年啊，所以这个考据上啊有这个差别啊，跟前面讲这个14年啊，鲁定公14年啊，这个啊也差了一年啊，这是一个考据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可以参考啊。最重要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一章它的主旨啊，就是孔子啊是为了行道，这是我们要学的啊。他不是为了啊要当官啊，当官也是为了行道。如果当官这个道不能行，他也就辞职了啊，不当了。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五章。楚狂皆与歌而过孔子曰：奉兮奉兮，何得之衰？往则不可谏，来则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耳。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后由楚昭王出兵迎接，到了楚国。昭王欲以书舍地700里封孔子，但被楚令尹子西阻止。后来昭王卒，孔子尚在楚国时，这个楚昭王过世了，孔子还留在楚国。这个时候是说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后来是由这个楚昭王出兵替他解围，迎接他到楚国。楚昭王当时要以这个书舍的地700里封给孔子，但被这个楚国的令尹子西阻止。那么孔子一直留在楚国，到了昭王过世了，孔子还留在楚国。在这个时候

0: 楚狂啊，这楚国有一个狂啊，皆与啊歌而过孔子啊，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啊，这个史记跟孔子世家、啊、记载这个事情，楚狂皆与歌而过孔子曰。孔安国注啊，孔安国的注解，皆以楚人扬狂而来歌，亦以感切孔子。皆以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位隐士，他想用歌来感动孔子。他唱歌的内容啊，就是。表达这个天下无道不如归隐啊，现在这个天下呢都是无道啊，是乱世了啊，那不如啊归隐，不如隐居了啊，这是唱这个歌啊啊，要让孔子能够感受到啊，孔子啊，周瑜列国啊，想看有没有国君啊，啊，要采用推行他的道啊。那么他唱歌就是说，天下无道了啊，都没有道了啊，不如归隐去吧。所以唱歌而过孔子的寓所门前啊，孔子住的。这个地方从他门前走过去，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自此自以下代而俱是歌词，皆以问凤鸟说，你的德为何如此衰微。孔安国注啊，孔安国的注解啊，注这个凤兮凤兮啊，注何德之衰这一句啊，这讲啊，比孔子与凤鸟，就比喻啊，孔子是凤鸟，凤是神类之鸟，唯在圣君时代出现，而今孔子游说诸侯，无圣君可遇，犹如凤鸟飞时而出。所以说何德之衰啊，这个是说明凤啊，它是神奇祥瑞的鸟，它唯有在有圣君在执政的时候才会出现啊。而今孔子啊游说诸侯，没有一位是圣君啊，无圣君可遇，犹如凤鸟啊，就好像凤鸟啊飞时而出，出来了不是时候啊，所以说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往者事已过去，不可见主啊，这个事情已过去发生了，那也不可能再去劝谏去阻止了，这是过去就过去了，来者啊，未来的还可以追及而能止之啊，那还没有到的这个事情啊，啊，我们还可以追得到，啊、而且能够去停止下来。孔安国说：“此即劝告孔子避乱隐居。”啊，这个劝告孔子啊，要避开这个乱世啊，隐居起来吧。已尔已尔，今之从政者殆尔。行秉书意啊，这个行秉这个著书的意思啊，已尔已尔就是罢了罢了、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算了算了啊。古时候讲罢了罢了啊，这个世乱已盛，今之从政者无德为待， 无可救治啊，三个耳字啊，有三个耳这个字，皆是以助词啊，就今天呢、啊，这个天下各国从政的人呢、啊，都没有德行为代啊，这个没有药可以救治了。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鄙之，不得与之言。那孔子下堂啊，出门。那古时候这个住的房子、啊、都有个台阶，走下来，从啊堂上啊走出来，啊下这个堂阶，啊想和这位唱歌的人言谈。男儿皆以极屈而避之啊，但是这个皆以啊，那个赶快走开了。孔子因而不得与他谈话啊，孔子因此啊不能跟他交谈了。孔子世家说，于是孔子自处反乎位，是岁也。孔子年63，而鲁哀公6年也。啊，这个在《孔子世家》这本书里面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啊，这个楚狂皆以啊唱歌过他的门前了、啊。之后呢，于是孔子就从楚国啊返回魏国了。四岁也就这一年啊，这一年孔子是63岁啊，而鲁国呢是鲁哀公6年啊，这个时候啊，那么这张书啊，这个皆以啊唱歌啊劝孔子啊，这个天下无道啊，要退隐，这个。现在啊出来不是时候。这张书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讲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微子篇第六章：常举节逆偶而根。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常举曰：“夫执鱼则为水。”子路曰：“为孔某。”曰：“是汝孔某与？”曰：“是也。”曰：“是知今矣。”问于节逆。节逆曰：“子为水。”曰：“为仲由。”曰：“是汝孔某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则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之从鄙人之事也。岂若从鄙视之事哉？”忧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无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某不以易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弃叶反于蔡之计。啊，叶就树叶这个叶。啊，返回这个蔡国啊，这个时候就是正要离开楚国的乐毅，这个时候。途中遇见常举、节逆二人，因而使子路问津。二人都是隐士，思想与孔子不同。常举、节逆偶而根，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常举、节逆二人同在田里耕作，孔子经过那里，使子路问他们：“过河的渡口在何处？”啊，这个过河啊，那个渡口在什么地方？郑康成著：“常举节逆云者也。”啊，今是济渡处啊，偶是农耕的工具，是当时啊耕田的工具。详见《周礼·东关考工记》，匠人注解。常举曰：“夫执鱼则为水。”子路曰：“为孔某。”曰：“是汝孔某与？”曰：“是也。”曰：“是知今矣。”这一段啊，房型二书皆说啊，这个房型这两种著书。都说子羽就是直辔，辔是驿马的缰绳，驾驿马的这个缰绳绳子。羿则在车上啊直辔，这个拉这个绳子，故说子羽。子路原在车上直辔，在车上啊驾马车，下车啊问津。孔子代子就是下车啊问这个渡口在哪里。子路先向常举问津，常举反问子路：“在车上执辔者是谁？”子路答复是孔某。常举又问是不是鲁国的孔某。子路答曰：“是。”常举便说：“是知今矣。”此意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鲁国孔某就是讲孔子了。周游列国，应知渡口，不必问人。他都周游列国了应该他知道渡口在哪里不必去问别人了问以节逆。自忧而不辍一段，常举既不答复，
子路又问颉莉，啊，颉莉也是反问子路，但不再问支配者为谁，而问子为谁。啊，子称呼子路，子路说我是仲由。颉莉又问是鲁国孔某的门徒吗？子路对曰是。颉莉便说浊乱滔滔，天下皆是，谁能以改变呢？且尔而作鲁字讲，且鲁以其从那鄙人之事，何如从鄙视之事哉？啊，这个鄙这个字啊，同鄙啊，跟这个躲避这个鄙啊，是同一个字啊，鄙人之事啊，就避开的避啊，鄙人之事啊，指孔子啊，周游寻访，不得其人，又必往他处啊，在周游列国啊，那么也得不到啊，能够啊，这个接受孔子所推行这个道的人啊，那么又必往他处，又到其他地方去啊，这叫避人之事，避世之事。啊，那个避开这个世间啊啊的读书人啊，啊颉莉自况就是隐士啊，那么颉莉啊，他

是一个隐士。杰尼说完了，忧而不辍，继续以土护种。那这个讲完之后啊，那么这个他的耕作啊没有停下来啊，

试闻滔滔云，正本作悠悠。又悠而不辍，汉时经悠作悠。啊，这个汉朝时经啊，那个悠是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个忧虑的忧。啊，五经文字云悠音悠。啊，那么跟那个忧虑这个忧是一样的音。负重。啊，郑康成注。啊，郑康成的注解。忧负重也。错止也。负重不止，不以经告。啊，就是他继续他耕种他的。啊，这个农地上啊，继续他耕种，没有停止下来。啊，那么也不告诉他呢，这个渡口在哪里。直入行以告。是某啊，某就是这个避讳孔子的名啊，就是自某不以义也一段啊，子路行已到，子路走回来啊，以长举竭逆二人所说的话告诉孔子，啊，他去问路啊，这两个人啊所说的话啊来。转告孔子。那孔子听了之后啊，呼之吾然耶。啊，这个孔子听了之后啊，怅然若失。啊，那么他这个很惆怅的说了以下的话。啊，怅然 啊很惆怅的。啊，说的这个话。啊，因为隐士啊，那个不了解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情，此意是这个隐士啊，是劝孔子啊，意思就是现在是乱世，那你出来没有用啊，不如啊当个隐士。鸟兽不可与同情，这个意思是如果在山林里隐居，则以山林里的鸟兽同情生活。那住在到哪里隐居呢？到深山，那深山没有人住的地方隐居，那就是整天啊跟鸟兽啊一起生活。然而人与鸟兽不同类，不可与鸟兽同寝。但是人跟鸟兽不是同一个种类啊，那人不可以整天都是跟鸟兽在一起过生活。吾会斯人之徒与而随矣。我若不与这些世人同群，而能与谁同群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应该人类就是应该跟人相处。那不跟人相处，那要跟谁同群呢？行书与为相亲矣，我非天下人之徒众相亲矣，而更随相亲矣。言吾自当与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从鸟兽居乎？啊，这是行秉注疏。啊，那么那注解，啊，这个就是啊，这个人呐，啊，不能跟鸟兽啊同群了啊，因为人毕竟不是鸟兽这一类的。天下有道，莫不以义也。啊，这个就是说，天下人呐，啊，各有其道，我不必与他们相为改易，各行其事而已啊。皇叔引江西说，啊，这个。房书啊，这个注书引用这个江西说：“某不以义盖物之有道，故汤大汤武亦称夷齐，每管仲而无讥少夫。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止我以求彼，不系彼以义我，胡可自哉？”啊，那么又如诸子

0: 注解啊，天下若以平治，则我无用便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亦以道易之耳。啊，那么就是说，天下如果有道已经平治了，啊，已经治国平天下了，那我就不用去改变了。啊，那因为天下无道啊，所以要我这个王道的思想啊去改变啊这个天下啊，这个王道思想啊，就是一切啊要为人民啊这个幸福利益啊为着想啊，那不能自私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个就不是王道了啊，那个是不王道的啊。所以孔子啊推这个王道思想。那天下如果都是已经太平了，平治了，那当然我就不必去改变他们啊。正是因为啊天下无道，所以他要用王道来推行啊，来改变啊这个不王道的啊这些思想做法啊，改变了这个人的自私自利这种想法。长期竭力乱世归隐，孔子在乱世一心要以大道施济苍生，圣人与洁身自好的隐士分别在此。那么长己竭力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一般普通人啊，也是有学问道德的啊，但是他们啊看到这个乱世啊就归隐了啊，那不出来了。那孔子在乱世啊，他还是一心啊要以大道来施济苍生啊，这个叫做佛法讲的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圣人与洁身自好的隐士分别在此啊。那么圣人啊，跟这个洁身自好的隐士啊，他的差别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圣人啊，啊，就是乱世啊，他还是为了长生啊，还是啊，一心呐、啊、要去推行这个王道的思想。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

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啊，就是举出啊，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所求的愿望啊，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不管什么愿望，总是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也都能够满愿，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啊，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啊，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啊。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啊，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啊。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啊，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不善业啊，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啊，求这个儿女啦，啊，能够有好的儿女，啊，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好果报，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呢，啊，断除，啊，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呢，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啊，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成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都造成了感应的障碍。那么自成啊，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啊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啊，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啊，要持到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呢，就是不自成了，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云谷禅师举出道士啊，这个道士画符，这个葫芦家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那么

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啊，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笔一点第一点呢，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啊，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能有一个妄念起来，不能有一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啊，如果起一个心啊，动一个念，啊，那么这个符就不灵了。银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啊，举出道士画符的啊这个原则啊，灵不灵啊，关键在动念不动念啊，不动念就灵啊，动了妄念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一遍念下来啊，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啊，如果你这一遍大悲咒这个84句啊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啊，念佛菩萨圣号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要念到啊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那么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啦，他就有感应了，啊，就灵验了，啊，所以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念到啊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啊，念头不动啊，就是达到啊自成了，啊，没有妄念了。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啊了凡四训呢，立命之学，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么这段言语啊，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啊达到自成，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啊，讲这个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那么这个无私无利的就是自成，啊，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对于咒语啊，啊，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啊，所求的愿望啊也会落空。这个疑啊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啊，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啊，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
是讲忏。

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侵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啊，但是呢罪业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偷盗啊，劫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劫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啊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啊，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啊，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劫罪呢是最重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结罪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啊。纵然呢、啊、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啊，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啊，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结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呢、啊、结罪啊，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啊，那么来做的。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啊。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啊，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啊，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啊，跟全国的人民呢、啊、结罪。这个全国的人民呐 啊都是债主了啊，这个罪就更重了。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呢、啊，这个常住物啊，它是十方的啊，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

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啊，所以偷盗呢啊，不知道因果的人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啊，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到这个常住啊，因为那个劫罪实在太重了啊，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真的得不偿失，不敢啊去造这个罪业。啊，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啊，啊，虽然很少很少啊，几乎看不到了。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呐、啊，啊，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啊，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啊。那么子孙庙呢？就是你去偷啊，啊，这个就跟这个现前啊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啊，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但是啊，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啊，不是子孙庙啊，是提供给十方身来修行的啊，那么这个真的呢啊，你一针一线呢、啊、都不能去轻率啊，这个罪过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啊！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叫贤节啊，贤节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啊，啊，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啊过年啊，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呢。都要拜三千佛忏啊。那么过去庄严节一千尊佛啊，那现在贤节一千尊佛，未来星宿节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节叫贤节。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四尊佛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啊，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呢、啊、很长。啊，那么贤劫千佛啊，都出世了，啊，都来这个世间了、啊，世间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啊，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啊，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必定啊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啊，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啊，也除不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

得利益啦。啊，你看先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送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呢，啊，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要自诚啊，来诵咒，这样啊，才能灭罪。啊，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下面讲，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难使除灭。今送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就是亲损常住这个食物，啊，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十方施忏谢，啊，要对十方施忏谢，啊，那么要求十方施啊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要求十方施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十方施呢，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啊，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十方施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诵大悲陀罗尼神咒啊，你不求十方施来给你证明，十方施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啊，所以你一切呢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了，消除了。啊，这是送大悲陀罗尼咒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幻形，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举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啊，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啊，我们都知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啊，这个十二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这个忤逆罪，啊，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啊，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呢，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很多人啊，他无知，那么造了谤人谤法这种重罪，
他自己也不知道。

啊，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

经上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诽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这个佛教啊，是这个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没有那回事啊。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谤人谤法了。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啊，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啊去法院啊告这个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啊，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江老师啊，他画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光碟啊，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啊，听老上讲经啊，那么拿这个光碟啊播给学生看啊，希望啊学生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啊。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啊，但是学生家长啊不明理啊，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是用这个在恐吓啊，恐吓学生的啊，哪有什么地狱啊，都是迷信啊，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啊。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啊，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啊，我都看了那个照片啊，我说要告来告我啊，那个是我们做的啊。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的啊，你现在不相信啊，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啊，不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快要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啊。再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那么做官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佛菩萨的话作威作福，福报享尽恶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做皇帝做大官的造罪业呢也很容易，造极大的罪业很容易。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了。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所以古人讲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像颜了凡
先生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当了官了啊，是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啊，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啊，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呢，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有这个机会啊，造重业啊，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毁谤啊，不但不提倡啊，加以毁谤，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毁谤人还严重啊。那么你毁谤一个人，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好，那么你毁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啊，你毁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啊，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毁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毁谤这个善知识、善思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如果去毁谤这个善思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毁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啊，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思。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呢、啊，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摄自身呐、啊，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工啊，一万只啊，那个奴工比弓箭呢、啊、还厉害的。啊，宁愿啊拿一万支的这种弓箭呢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思，不可以去毁谤啊，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思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毁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师结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了。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师结罪啊。善师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

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啊，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法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啊，在无量寿经48愿呐、啊，第18愿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毁谤正法。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48愿啊，第18愿啊，明文给我们讲，除了你毁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了。啊，这讲谤人谤法。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这个样的人呢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4台啊，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啊，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毁谤人的啊，甚至毁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啊，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那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毁谤自己的祖宗。啊，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毁谤祖宗，毁谤圣贤。在台湾啊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啊。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8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8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啊，有一条戒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啊，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心也清净啊，所以在8关斋戒啊，在沙弥十戒里面啊，佛都有定的这一条戒啊。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啊，不像中国南方啊，啊，很多蔬菜啊，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啊，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呢，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
所以佛规定了吃三净肉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啊，怕不卫生。那么三净肉啊，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啊。但是呢，他过中不死，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个几分几秒。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啊。我在山东啊，也常常请开怀师啊帮我查。今天呢，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比如说午时是11点。啊，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啊，如果午时今天是10点59分。啊，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啊，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持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几点几分是午时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中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啊，属于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过那个钟他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他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名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寺院呢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了就破斋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明相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啊。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啊，这讲斋啊，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啊。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去访问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啊，托钵回来呢啊，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啊啊，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了、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啊，在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

也可以除灾。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你吃了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长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啊受汉传佛教影响。这是好事。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游牧比较多。不像这个中国南方啊啊有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多。啊所以他们都吃牛吃羊牛肉羊肉这些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啊这个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都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啊所以03年啊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啊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啊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啊你只要有钱啊啊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那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那么这个是身啊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啊斋戒啊。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啊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啊被它污染啊受它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啊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所以老和尚他常讲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啊保护啊自己的清净心。啊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啊不听不看天下太平啊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啊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那么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啊就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啊现在世界为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啊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

啊，听经大家明白道理了，那问题都解决了。那不听经呢，道理不明，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造十二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啊，所以不听老人言啊，就吃亏在眼前啊，我们这个身心呐，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啊，所以我在双溪山上啊，啊，这个我们注重啊，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啊，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啊？啊，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啊？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啊，传真上去，见他们电脑啊，通通放在斋堂啊，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晓得听什么，我也没看到啊。啊，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啊，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啊、哦，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啊，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山就没有意义嘛？住山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呐、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这拼命的修都修得不清净了，还找一些东西来增加我们心更不清净，那不颠倒了吗？不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呐、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师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师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患。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五十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是这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比较差的人，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有开源的，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畅念呢、啊，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必须要补充一下。

些能量啊，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啊，实际禅寺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后面呢、啊、这个500多天的训练呢、啊。在庐江啊，他接着做啊，一天都没有停，他日中一死，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啊。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死。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法，最稳定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啊，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需要补充，因为我们唱念耗气啊，所以印祖给这个居士回答啊，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日中一死，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啊，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打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啊，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啊，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啊，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啊，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啊，你就支持不了啊，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啊，啊，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啊！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持斋持戒啊，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8个多月呢，吃两餐了、啊，晚餐不吃啊。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呢，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了。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了啊，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了啊，所以中午吃饱了到晚上真的还5、6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时下来呢休息1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那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啊，真的就唱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饱吹恶唱啊，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啊，你唱念啊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饱吹恶唱，所以我8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啊，这样啊省时间啊，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啊。但是我吃两餐，那合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啊，啊这个需要的补充啊应该要多一点啊，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那么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啊有过去有2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啊，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那么

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啊。所以这个破戒破斋啊，啊，这个果报啊，啊，也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我们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治文里面啊，这个公案啊都有，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呢、啊、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汉朝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有九个寺，寺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啊，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摩腾祖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啊，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啊。后来呢，这个摩腾祖法兰啊，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啊，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啊，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啊，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啊，另外造一个寺，啊，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啊，啊，从西域啊运到中原啊，运到中国来的，啊，这个白马呢，运经功德很大，啊，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啊，这个寺是佛寺，啊，就是负责啊翻译经典的场所，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四众弟子啊，啊，一个学习的场所，原来是九个寺，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啊，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啊，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事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下面讲偷生其物啊，这个偷生其物呢，就是啊有常住生的啊，有现前生物的啊，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讲的这些公案啊。也讲了好几条啊，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啊学习这个沙弥律仪啊，那么对这一条戒呢啊，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很不好持啊，我们很容易啊犯这个偷盗罪。

这个界相啊很微细啊，如果没有深入这个界经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立宗祖师啊，弘一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净宗九祖偶一祖师啊，那么他自称呢，菩萨界沙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呢，沙弥戒他做到啊，比丘戒呢他没做到啊，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弟子啊，陈实法师呢，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戒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啊，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啊，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啊，他是出家优婆塞啊，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婚优婆塞啊，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啊，那么叫满婚，满婚戒啊，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婚的优婆塞。那么如果五戒能持三条四条呢，叫多婚优婆塞啊，持一条两条叫少婚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啊。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啊。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啊，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啊。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啊，所以他自称呢、啊，这个啊，出家多婚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戒相啊，非常的微细啊，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啊，那么。犯了这个戒，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幻行，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邪淫的部分。那么污，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啊，是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啊，因为忤逆十恶啦啊，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啊，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

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可见这个咒啊，它灭罪的功能啊，非常非常殊胜，很大。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一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那么这个是重点啦。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再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啊。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重了啊。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啊。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啊，那很容易就消除了。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说一咒生疑者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那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呐、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那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了，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即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啊有怀疑啊，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

所以念佛法门呢、啊，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行它就升起来了。那信念行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就一年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啊，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啊，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上的弥陀经书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24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啊，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又间断又夹杂啊，劝他多听经。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啊，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佛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佛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兰也是啊落了一个种子了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啊得度，也能够成佛，但时间的问题啊，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啊。《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嘛。啊，已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呐、啊，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往生了。

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呐、啊，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呐、啊，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啊，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呢、啊，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那么现前呢、啊，就能得到上面讲的啊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十五种善身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就是指出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求的愿望啊，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不管什么愿望，总是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

也都能够满愿，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啊，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啊。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啊，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啊，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不善业啊，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啊，求这个儿女啦，啊，能够有好的儿女，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好果报啊，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呢，断除啊，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啊，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成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都造成了感应的障碍。那么自成啊，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啊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啊，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啊，要持到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啊。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呢，就是不自成了啊，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云谷禅师举出道士啊，这个道士画符，这个符箓家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那么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啊。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笔一点，第一点呢，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啊，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能有一个妄念起来，不能有一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啊，如果起一个心呢，动一个念。啊，那么这个符就不灵了。啊，云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啊，举出道士画符的啊这个原则。啊，灵不灵啊，关键在动念不动念。啊，不动念就灵啊，动了妄念就不灵。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

啊，这个大悲咒啊，一遍念下来，啊，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啊，如果你这一遍大悲咒这个84句啊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啊，念佛菩萨圣号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要念到啊，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那么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啦，它就有感应了。就灵验了，所以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验了。啊，念头不动啊，就是达到啊自成了，啊，没有妄念。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啊《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么这一段言语啊，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啊达到自成，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啊，讲这个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那么这个无私无利的就是自成，啊，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啊，那么对于咒语 啊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啊，所求的愿望，啊，也会落空，这个疑啊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是讲忏悔。有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啊，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亲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啊，但是呢罪业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偷盗啊，结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结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啊，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啊，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这个结罪呢是最重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结罪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啊，纵然呢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啊，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啊，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结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啊结罪。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啊，那么来做的啊，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啊。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啊，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啊。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啊，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啊，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啊，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啊，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啊，跟全国的人民呢、啊、结罪啊，这个全国的人民呢 啊都是债主了啊，这个罪就更重了。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呢、啊、这个常住物啊，那是十方的啊，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那个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啊，所以偷盗呢，啊，不知道因果的人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啊，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到这个常住物啊，因为那个结罪实在太重了啊，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啊太长了。啊，真的得不偿失，不敢啊去造这个罪业。啊，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啊，啊，虽然很少很少啊，几乎看不到了。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呐、啊，啊，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啊，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啊。那么子孙

尊庙呢，就是你去偷啊，啊，这个就跟这个现前啊，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啊，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但是啊，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啊，不是子孙庙啊，是提供给十方僧来修行的啊。那么这个真的呢，啊，你一针一线呢、啊、都不能去轻损啊，这个罪过、啊、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啊，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啊！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叫贤节啊，贤节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啊，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啊，过年啊，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都要拜三千佛忏。啊，那么过去庄严节一千尊佛啊，那现在贤节一千尊佛，未来星宿节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节叫贤节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啊、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四尊佛啊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啊，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呢、啊、很长。啊，那么贤劫千佛啊都出世了。啊，都来这个世间啊，世间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啊，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啊，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必定啊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啊，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啊，也除不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经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功德利益啦。啊，你看千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诵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呢，啊，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要自诚啊，来诵咒，这样啊，才能灭罪。啊，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下面讲，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难使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
就是青笋常住这个食物啊，青笋食用常住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十方施忏谢啊，要对十方施忏谢啊，那么要求十方施啊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要求十方施。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十方施呢，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呢、啊、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十方施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诵大悲陀罗尼神咒啊，你不求十方师来给你证明，十方师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啊，所以你一切呢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啊，都消除了。这是诵大悲陀罗尼咒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奇物，污净幻形，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举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啊，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啊，我们都知道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两舌、二口、绮语、贪嗔痴啊，这个十恶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这个忤逆罪啊，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啊，很多人啊他无知啊，那么造了谤人谤法这种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他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诽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这个佛教啊是这个

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没有那回事啊。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啊，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谤人谤法了啊，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啊。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啊，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啊去法院啊告这个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啊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江老师啊他画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光碟啊，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啊，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啊，听老上讲经啊，那么拿这个光碟啊播给学生看啊，希望啊学生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啊，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啊，但是学生家长啊不明理啊，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是用这个在恐吓啊，恐吓学生的啊，哪有什么地狱啊，都是迷信啊，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啊。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啊，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啊，我都看了那个照片。啊，我说要告来告我啊，啊那个是我们做的啊。啊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的。啊你现在不相信。啊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啊，不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啊，啊，快要断气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啊，在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啊，那么做官啊，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佛菩萨的话，啊，作威作福，福报享尽了，那恶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做皇帝啊做大官的啊，造罪业呢也很容易啊，造极大的罪业很容易。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了。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啊，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啊，所以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啊。像颜了凡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当了官了啊，是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啊。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啊，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呢，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
有这个机会。

啊，造重业啊，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诽谤啊，不断不提倡啊，加以诽谤，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诽谤人还严重啊。那么你诽谤一个人，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啊。那么你诽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啊，你诽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啊，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诽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诽谤这个善知识、善师啊，阿难问世佛及胸经讲的，如果去诽谤这个善师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诽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啊，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师。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啊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及胸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射自身啊。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弓啊，一万只啊，那个奴弓比弓箭啊还厉害的。啊，灵验啊，拿一万只的这种弓箭呢、啊、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师，不可以去诽谤啊，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师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诽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师结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了。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师结罪啊。善师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啊，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法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啊，在《无量寿经》48愿呐、啊，第18愿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

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毁谤正法。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48愿啊，第18愿啊，明文给我们讲，除了你毁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了。啊，这讲谤人谤法。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这个样的人呢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四台啊，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啊，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毁谤人的啊，甚至毁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啊，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那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毁谤自己的祖宗。啊，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毁谤祖宗，毁谤圣贤。在台湾啊，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啊。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啊，有一条戒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啊，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心也清净啊，所以在八关斋戒啊，在沙弥十戒里面呢、啊，佛都有定的这一条戒啊。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啊，不像中国南方啊，啊，很多蔬菜啊，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啊，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了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啊，所以佛规定了吃三净肉啊，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啊，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啊，怕不卫生

三净肉啊，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啊。但是呢，他过中不食，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

11点。啊，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啊，如果50今天是10点59分。啊，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啊，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吃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啊，啊几点几分是50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钟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啊，属于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过那个钟他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食，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他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冥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寺院呢、啊、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啊、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了就破斋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冥想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啊、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啊、这讲斋、啊。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啊。看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去访问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啊，托钵回来呢，啊，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啊，啊，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了、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在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啊、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也可以持斋。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啊、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你吃了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啊、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啊、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啊，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长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这是好事。

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游牧比较多，不像这个中国南方啊，有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多啊，所以他们都吃牛吃羊，牛肉、羊肉这些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啊，这个。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都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啊，所以2003年呐，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啊，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啊，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啊。你只要有钱呐，啊，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那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是身啊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啊，斋戒啊，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啊，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啊，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啊，被它污染，啊，受它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啊，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所以老和尚他常讲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啊，保护啊自己的清净心，啊，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啊，不听不看，天下太平啊，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事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就是非多。啊，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那么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呐、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啊，就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啊，现在世界为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啊，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听经大家明白道理了，那问题都解决了。那不听经呢，道理不明，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造十恶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啊，所以不听老人言呢、啊，就吃亏在眼前啊。我们这个身心呐、啊，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啊，所以我在双溪山上这个我们注重啊，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啊。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啊？啊，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啊？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了、啊，传真上去，现在他们电脑啊，
通通放在斋堂啊，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晓得听什么，我也没看到啊。啊，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啊，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啊，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三就没有意义嘛？住三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这拼命的修都修得不清净了，还找一些东西来增加我们心更不清净，那不颠倒了吗？不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思。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思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范。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五十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是这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比较差的人，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有开源的。啊，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啊，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畅念呢、啊，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呢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啊，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啊，实际禅寺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后面啊这个五百多天的训练 啊在庐江啊他接着做啊，一天都没有停，他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食，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啊，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法，最稳定的。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啊，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
需要补充，因为我们唱念耗气啊，所以。

郡主给这个居士回答啊，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律宗一时呢，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啊，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打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啊，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啊，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啊，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呀，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呀，你就支持不了啊，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呢。啊，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啊，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持斋持戒啊，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8个多月呢，吃两餐呢，晚餐不吃。啊，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呢，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了。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了，啊，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了，啊，所以中午吃饱了，到晚上真的还5、6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时下来呢，休息1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啊，真的就唱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饱吹恶唱啊，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啊。你唱念呐、啊，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饱吹恶唱，所以我8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啊，这样啊省时间啊，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啊，但是我吃两餐，那何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啊，啊，这个需要的补充啊，应该要多一点。啊，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那么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过去有2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那么因为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所以这个破戒破斋这个果报也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我们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志文》里面这个公案都有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呢，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汉朝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有9个寺，寺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

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啊，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摩腾祖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啊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啊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啊。后来呢，这个摩腾祖法兰啊，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啊。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啊，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啊，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啊，另外造一个寺。啊，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啊，从西域啊印到中原啊，印到中国来的。啊，这个白马呢印经功德很大。啊，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啊，这个寺是佛寺啊，就是负责啊翻译经典的场所。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四众弟子啊啊一个学习的场所。啊，原来是九个寺呢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寺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下面讲偷生其物啊，这个偷生其物呢就是有常住生的啊，有现前生物的啊，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讲的这些公案啊也讲了好几条啊。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啊学习这个沙弥律仪啊，那么对这一条戒呢啊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很不好持。啊，我们很容易啊犯这个偷盗罪。啊，这个戒相啊很微细。啊，如果没有深入这个戒经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律宗祖师啊，弘一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净宗九祖偶一祖师啊，那么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呢，沙弥戒他做到。啊，比丘戒呢，他没做到。啊，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

那么他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呢，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界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他是出家优婆塞啊，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昏优婆塞，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啊，那么叫满昏，满昏戒啊，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分的优婆塞，那么如果五戒能持三条四条呢，叫多分优婆塞，持一条两条叫少分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所以他自称呢、这个出家多昏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戒相啊非常的维系啊，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幻行。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啊，邪淫的部分啊。那么污啊，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啊，是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因为忤逆十恶啦，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啊，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灭罪的功能啊非常非常殊胜，很大。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一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啊。那么这个是重点啦，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再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啊。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重了啊。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啊。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啊，那很容易就
消除了。好，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说宇宙生疑者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免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那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啊。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了啊。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呢，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即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呢有怀疑。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啊，所以念佛法门呢，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型它就升起来，那信念型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就一年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啊，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

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24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又间断又夹杂。啊，劝他多听经啊，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啊，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佛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佛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难也是啊，落了一个种子了，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啊，他也能够啊得度，也能够成佛，啊，但时间的问题啊，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啊。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啊，已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啦，啊，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是往生了。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呐，啊，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呐，啊，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啊，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呐，啊，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啊，那么现前呢，啊，就能得到上面讲的啊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15种善生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44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啊，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啊，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啊，这个夫妻啊，可以纳妾啊，所以一般啊，有一些有钱人呐，啊，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这是古代啊。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法律规定啊，只有一夫一妻啊，不能纳妾。古时候啊，除了妻之外啊，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啊，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啊，他在社会上啊做很大事业的，有妻啊有妾。那么现在啊，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纳妾啊，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啊！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啊，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啊，这个男众啊都遵守这个啊，那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如果没有，那么肯定啊，他纳妾呢啊不合法，那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

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哦，两个、三个。啊，我到那个台塑台湾塑胶公司我就听说这个创业的这个王永庆先生三个老婆大老婆、二老婆大老婆这个最大的。二老婆信基督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所以请我到六轻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大家这个在现行的法律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也有很多大家要去思考的因为离婚毕竟就造成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不再去找了那古时候这个妻妾他纳妾是合法的，也有他的好处他不用离婚他可以保持一个家庭的完整所以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妻妾就是。古时候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这不合理的。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不能不能说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是这样他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去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所以父母的教训在古代都是正面的，正面的。这个地方父母训也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所以《弟子规》也讲亲有过你也要劝谏。所以这个地方用妻妾语。妻妾讲的不合理的话那父母的教训是正确的教训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如果用妻妾语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这个就不可以。父母教训我们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这个不能违背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我

像我母亲啊，从小都教我们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身里有三尸神呐、啊，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嘛？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嘛？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那是迷信。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性忘故，口是心非。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啊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然后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呐、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呐、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呀、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啊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德心忘故啊，那么这个人啊真的就人心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这个是心口不一。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啊，不可以口是心非。贪慕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慕啊，这个字啊，念慕啊，贪污钱财。没入自己的口袋，贪墨遗财，这个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啊，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啊，这个贪财的啊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我们要得之有道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啊，要合理啊，不合理的钱财啊，你得到了，是在讲啊，不但没有好处啊，而且啊有坏处啊，这个贪污钱财啊。在中国外国啊，古今中外啊，这个就很多了。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欺瞒呐，上司欺骗上面的人。那么这个两句啊，特别是做官的人呐，如果没有时时啊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犯了贪污钱财，犯了贪污钱财呢，那必定啊要欺瞒其上，欺罔其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来掩饰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恶语啊，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在十善业道经，口业啊，讲了四种。在五戒呢，它只有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啊，它是涵盖恶口、两舌、绮语。妄语就是欺骗人，讲假话欺骗人，故意啊骗人，这是妄语。那么恶口啊，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口气也不好，讲的那个话呢，让人听得很难受。所以俗话讲利刀割水恨易合，恶口伤人恨难消啊。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这利刀割水恨易合它的一割马上它又合起来了。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这个讲这恶口去伤到人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了。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捏造不利人的坏话在我们台湾这个选举常讲就抹黑那这个就是造作恶语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平人就是平白无辜的人他造谣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恶口的罪业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那自以为正直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因为也有人去毁谤老和尚还登报纸现在呢很多现在还是很多大概也是20年前了桃园有一个居士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登报纸去骂老和尚那报纸拿来给我看
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他是骂老上，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老上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如果要骂回去，你再去写。那么拿到新加坡啊，给老上看，老上说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老上啊看也没看啊。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哦，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啊干这种事情，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啊，啊，死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啊，那好恐怖哇！啊，如果啊看到那一个啊啊，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啊。那现在人呐 啊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啊，啊，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啊，然后来吓唬人。啊，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啊啊，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啊，不要造恶，不是。啊，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它还是这样。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啊，那不相信啊，不相信吃亏在自己啦。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啊，那就毁谤人啦，啊，然后啊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啊，这叫毁人称直啊。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啊，骂神称正啊，他在骂神明啊，啊，自以为是公正啊，连神他也骂了啊，这个都是自己造啊口业啊，造口业啊，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向疏。啊，这句啊，现代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啊，不合常理。弃就是离弃，啊，就是舍弃，啊，舍弃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啊，这个叫气顺孝逆。有一句话讲啊，啊，顺天则昌啊，逆天则亡啊。啊，那么你一个人心呐，啊，不顺乎天理啊，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啊，说这些话，做那些事啊，这个叫逆天啊，逆天之王啊，气顺孝逆
现在人啊，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啊，都是。

0: 逆顺孝宁的事情，啊，违背天理的事情，背亲相疏，啊，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啊，那反而啊向外人，啊献殷勤。 啊，自己人呐、啊，那不亲啊，那向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啊，违背常理，实在讲啊，也是违背伦理啊，我们不要讲伦理道德，啊，违背这个。 这个在台湾现在啊，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啊，那么对自己祖宗啊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啊，难道是向外国人好？ 啊，他不承认啊，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啊，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啊，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相疏啊，我看他的祖宗啊，看了都会流眼泪了啊。
1: 啊，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啊，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啊，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啊，一面啊向着外国，啊，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彼怀，因神明而见为是。 我们看执讲，存心不良，反叫天地做见证，啊，这个彼怀啊，就是存心不好，啊，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啊，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为是，啊，做污秽的事。 啊，请神明啊，啊，还给他鉴察，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啊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呢、啊，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天地神明啊存敬畏之心。
0: 啊，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啊，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啊，来鉴察呢？下面这句讲：失以后悔，假借不还。 这个施舍财物啊，后又懊悔啊，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啊。这个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贤书》引用佛经讲的，这有人呐、啊，一生呐、啊，前半生发财，后面呐、啊。 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啊，这个前身呐、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啊，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呢、啊、财产又没有了。

所以布施就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敬施啊，要敬施。这个以前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啊，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啊，去帮助大陆啊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啊。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啊，说这个钱啊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啊，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呢，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了。那你做不做啊，你做的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啊，他不会再去过问。所以他这个布施啊叫做净施啊，他用清净心去布施啊，不是啊他布施了之后啊，然后啊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啊，那这样啊自己心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就不叫净施啊，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啊，用清净心布施。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啊，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你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啊，我这个是做什么的啊，交给你啊，那你就是你负责了啊，不要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啊，布施又后悔啊，也是罪过啊。啊，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啊，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是后悔什么呢？啊，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啊，那你布施，纵然啊，人家骗你啊，实在讲啊，也不吃亏了。啊，如果了解因果啊，那没有吃亏的人。啊，吃亏啊，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认为啊，他吃亏了。实际上啊，你布施做好事啊，是绝对啊不吃亏的。假借不还啊，那么俗话讲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呐。我们不能啊给人家借了财物啊就不肯偿还。有一些人啊的确是借人财物啊他是不肯还的，他就打算不还你的。啊，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啊，在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四十几年前啊几百块也算不少了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啊啊，他就可以讲，哎呀，他现在又有什么事情啊？又要用到钱了啊，所以现在啊，

就下次再还给我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啊，也在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啊，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啊，因为感觉啊，人生很苦啊，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啊，大陆叫公交车啊，坐公车。那回家啊，下班回家了啊。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啊，哦，我先上，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啊，然后啊，他要买车票啊，结果啊，他那个口袋啊，掏出来啊，一把钞票啊，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啊。后来我想啊，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啊。啊，所以呢，他大概呀、啊、打算不返的啊。啊，明明有钱呢，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啊，下次再还给我啊。啊，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啊，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一掏出来一把钞票啊，啊，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啊！啊，这个假借不还呢、啊，这个也是不好啊。我们有借有还呢、啊，再借不难嘛。啊，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啊，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力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啊，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啊，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了啊！我们也不能啊，看到了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啊，那么我们呢、啊、也要啊分外去赢求啊，这个是不对啊，这个总是啊要了解因果啊，因果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一生呐、啊，赚多少，吃多少，啊，都有个定数。别人啊，他荣华富贵啊，他前生有修，啊，看到人家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过去生呐、啊，啊，财布施、法布施啊，修得多啊，又健康长寿啊，又他要修无为布施，人家修的嘛啊。如果你没有修啊，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那没有那个道理啊，那个。违背因果的法则嘛，啊，这个因果律啊，佛也不能推翻呐、啊，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呐、啊，断恶修善，啊，菩萨畏因呐、啊，众生畏果，所以不可以分外营求。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啊，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

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分外赢求啊，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盈利过度，啊，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正淫过分了也不行。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啊，哦，除了这个男女淫欲之外啊，凡是啊欲望超过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如果男女淫啊，这个淫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的太多，叫淫雨，啊，淫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淫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句啊是广义的。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啊，你吃饭啊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啊，这句啊那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熏毒冒池，会食未人。啊，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啊，这个是熏毒冒池。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句啊，啊，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啊，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啊，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三毒烦恼，那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呐、啊、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啊，就是说没有慈悲心呐，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啊，这里讲的主要针对这个意思，他没有爱心，啊，很恶毒，啊，那个心呐，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啊，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秽食秽人，啊，秽食秽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不好。